0: 任务。
1: 掌握即时路况，
2: 安全有保障。
1: 金话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三重出口前500公尺，先前占用中内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就是往北五堵出口，先前在五堵出口遭到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没有看见。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45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沿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往西22.1公里，在丰原三号隧道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后方回堵三公里。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3.5公里，过琼林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猫咪。台61线南下131.5公里，过房里交流道的外线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黄维荣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您了解气象资讯。上机场多云时晴，气温来到19度，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今天航班动线的方面，上午国际线的班机，台湾虎航航空288前往冲绳的班次因为天气因素是取消，国内线班机则是正常起降，提醒大地乘客注意最新的航班动态。至于国内其他机场天气状况，北部松山、桃园机场以及离岛、澎湖、金门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大约落在是26度左右。而有非常多的国际航点在日本，包含东京、大阪、关西，气温是23到26度之间，多云时晴。松山目前是25度，下着小雨，而且有薄雾的状况。韩国首尔以及釜山气温大约是落在21度，天气晴朗。而在两岸部分，目前上海气温是26度，香港、澳门气温27度，天气晴朗。东南亚部分包含新加坡、马尼拉、胡志明市以及曼谷、吉隆坡，气温已经来到30度，多云时晴。最后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在高雄机场周遭一定距离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红区，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像是小港桂林、孔洞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管制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等，都是常出现的飞行乐区。也记得，如果违反相关法规，将会面临新台币30万元到150万元的罚款。另外，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在飞行之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且确认可以飞行的空域。感谢你的理解以及合作。

0: 这样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收听。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台八十二线在东向20.3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内侧掉落的交通坠，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在高雄市区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莹任。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路段来到南子，北上的冈山路段要往高科是车多的。在北上的南子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大中快速道路往东延线，接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是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会有一阵一阵车多的情形。在台88西向的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台88东向的凤山要往大寮是车流量大，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东向的大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周边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周边往东，要前往路口匝道是车多的路段。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的路口，以及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苓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车流量还是稍微的大一些。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左营区的正德路和崇光路口，左营区的军校路和市运大道交叉路口，左营区的大中二路276号的前面靠近文字路，前镇区的中山四路接近镇海路口，大寮区的汇盈街308号的前面接近凤凰街，苓雅区的和平一路和林泉街的交叉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莹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左营的大中文字路还有大中民族路往东要往匝道的方向，沿路车流量也都还是比较多的，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

0: 张安琪孙姐继续挂客接班播。凤山的国泰路要往东，在凤山这个国泰路跟南京路口往东的方向，有两部摩托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的快车道跟慢车道，所以在凤山地区行车要注意哦。国泰路往东的方向，在南京路口现在有两部摩托车的事故占用了慢车道跟这个快车道的外侧，请小心。高雄市区在前镇的中华五路跟新发路口，新兴区的民族二路180号的前面靠近河南路，前镇的公正路288号的前面靠近瑞信街，目前的都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务必要多加留心。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一样哦，也都还是车多，车行速度慢的。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荣民总医院社工师曾雅荣。高龄驾驶者因身体机能自然退化，开车或骑车事故的风险增大，建议出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由家人接送。如果有接到高龄换照通知，请先评估身体状况，若有疑虑或已无驾车需求，鼓励办理驾照注销，为避免因退化而引发交通状况，请先换照再上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2: 115年五月起，高龄者换照，满70岁以上长者需通过体检并完成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驾照，有效期限到75岁。满75岁长者维持3年换照制度，除了需要通过体检及安全教育课程之外，并且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方可换发有效3年的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点14分。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呢，是台风强密哦，距离我们最近的期间，那如果说要往北部跟东北部去，就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在北部跟东北部呢，可能会有这个短暂阵雨，要特别留意。那预测从6月4号开始，西南风夹带水汽会影响到台湾各地呢，就要留意一下，都会有局部比较大的一个雨势。那这一波西南风会持续到6月的中旬，各地都会有明显的这个降雨。也就是说呢，从6月4号、6月5号开始呢，就会迎向下一波的这个锋面，就会进入这个梅雨的旺盛期。那台风强密在昨天上午增强为中台，目前还是维持在中台的下限，未来还是会这个略微增强。路径上呢，它会通过琉球附近的海面，接着呢就会转往东北，往这个东北方哦，然后朝

这个日本的方向来移动。在高雄地区白天天气呢算是还舒适，当中会有一些热，会有短暂下雨的机会，所以今天

市的中西区在府前路二段跟府前一街，府前路二段跟府前一街，另外在东区的府联路跟府联东路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我们刚提醒在凤山的国泰路要往东，在南京路口有两部摩托车的事故占用了慢车道还有这个快车道的外侧。

郑智化所演唱的《追梦》。男子的凤南路要往男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车多，车险速度都是偏慢不好走的。左营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车多，大中快速道路东向接国道十号继续往东走，在左营端上来之后到顶级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持续是车多拥挤不好走。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279.5 公里靠近新营地磅的内侧有一个掉落物，这样的朋友说呢，是一个塑胶零件，大概一公尺长很长的一个塑胶零件掉落，北上的 279.5 公里在靠近新营地磅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一个一公尺长的这个塑胶零件掉落，可能是在永康。

谭嘉丽所演唱这首 Hello Hello。高速路在北上 280.1 公里到 279.9 公里哦，就在靠近新营地磅的地方，三个车道上都有轮胎皮的碎片。那这部爆胎的砂石车呢，现在在路间慢慢的还在移动当中哦，继续往前开，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路段，在 280.1 到 279.9 公里靠近新营地磅的路段，在三个车道上都有破碎的轮胎皮。那这部爆胎的这个砂石车呢，目前大概在279公里左右的路间还在慢慢的往前推进当中，那我们提醒家人的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台南市的北区在公园南路77号的

前面有事故，永康的东桥七路跟东桥二街，还有在台南市东区的长荣路一段跟福联东路有事故。屯区在新庄一路跟新盛街口目前有事故传递进来。高速路在北上的 279.5 公里，在靠近新营地磅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一个大概一公尺长的这个塑胶零件，也请驾驶朋友要小心的来避开通过。有一个事故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北上 358.9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现在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就占用了辅助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358.9 公里在男子交流道路段的辅助车道，现在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

王心凌所演唱这一首《如果月亮会说话》。高速路北上358.9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了辅助车道，在处理当中。那北上呢，在男子交流道出口呢，车子很多，已经在排队了，务必要多加留心，要注意安全。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强密今天最靠近台湾，造成部分航班异动。中华航空表示，今天桃园、高雄往返冲绳合计有6个班机取消，而长荣航空也在官网公告，今天台北、桃园往返冲绳一共有4个班机取消。疾管署宣布，因应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升温，明天凌晨零点起，除了4类对象外，90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依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截至5月27号，刚果民主

0: 主共和国及乌干达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为因应疫情风险，疾管署宣布从6月2号起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签证，但有四类对象除外。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1: 为了要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的风险，从115年6月2号零时起会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居民的一个签证，那已经核发签证者在此期间会暂缓入境，暂行的措施是为期90天，但是呢有四类的对象会排除。第一个对象呢是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第二个对象是外交公务，第三个对象是国人的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第四个对象呢是紧急或人道专案协助。
0: 另外，入境前21天内曾赴流行地区的国人、持我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得入境我国者，需在抵台后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并回报健康状况。疾管署提醒，两国旅游警示维持第三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夏季团购水果的热潮来临，但却有诈骗集团看准民众的抢购心理，在社群平台上投放假广告，以低价贩售滞销的水果，借此诱骗民众下单。刑事局提醒，网购诈骗是最常发生的诈骗类型之一，请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林雨晨报道。
3: 一名陈姓妇人在脸书看到广告，大颗的玉荷包每斤只卖40元，明显低于市价的行情，随即联系卖家下定，但该广告实际上是诈骗集团假冒小农刊登。陈女在填写假冒物流官网的钓鱼连结后，跳出未实名认证的失败页面，并要求陈女联系线上的客服进行账户的验证。陈女在假卖家及假客服的诱导下，前后多次汇款，损失将近新台币100万，直到家人发现才惊觉受骗。刑事局提醒民众，不论是网购或是贩卖物品，应防范对方传送的不明连结，如果商品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应该要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社群平台来路不明的广告以及声称需要验证账户的话术。如果遇到要求加入客服人员的 LINE 引导多笔汇款或是开启行动支付、无卡提款等情况，极可能就是诈骗的圈套，若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110查证。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突破红斑性狼疮等自以免疫疾病的治疗困境，三军总医院打造 AI 免疫导航，让患者难熬的试药期从半年缩短到14天，整合疗房更有望摆脱对类固醇的长期依赖。记者尤如纯报道。
4: 自体免疫疾病患者常面临试药期长、效果难预测的痛苦，三总开发一套 AI 精准预测药物有没有效，可以在14天内知道结果，准确率高达90%。免疫风湿科主任刘峰晨说，
5: 所以我们如果是精确的是使用类固醇来治疗免疫疾病，还是使用抗生素来对抗感染，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分界，所以在这个 AI 的流失细胞里的导航，我们慢慢定出所谓的健康照顾的图谱，那这样图谱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刚刚我提到的巴拉吉黑杰克的巴拉吉 index， 也就是所谓的 AI 的预测，我的病患是可以使用生物制剂的，还可以使用小分子的，还可以使用我们的青胶囊，然后让病患可以恢复健康。
4: 三总也运用维他命 C 结合氢分子的整合疗法，透过抗氧化的维他命 C 搭配能精准清除毒性最强自由基的氢分子，全面精准的抗氧化与免疫调节策略，让72岁患有干燥症、红斑性狼疮的詹女士病况更稳定，80岁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胡女士经过治疗，关节疼痛也明显改善，也有患者因此成功停用类固醇。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阵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阵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阵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阵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刚刚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58.9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拖掉完毕啊，这个事故已经都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车流大概有1公里远，所以在北上的顶金要往男子交流道路段行车，还是要多点耐心哦。在靠近男子交流道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车流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北上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往北走，到男子再到冈山交流道路段沿线都是车多，车行速度都是偏慢的。

徐小七所演唱这首歌曲《感动》，8:40，来关心一下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我们要请刘彦廷来提醒。

0: 请燕婷早。
1: 班班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八号东向 5.9 到 6.3 公里，也就是刚过了台南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国道三号南下378到 378.7 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南子要往冈山的路段，目前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国一北上南子出口前的路段，因为先前358.9 公里的事故，目前车子还是比较多的，还是在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出口，以及国道八号东向新市的出口，也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顶金车多的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目前的最新路况。有掉落物已经排除的回报，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新营地磅内侧车道掉落的塑胶零件排除了。还有呢，在北上新营地磅呢，我们刚刚有说在车道上都有轮胎皮哦，然后还有一部这个爆胎的砂石车在路间缓慢的前进当中，交通中心在刚刚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状况也全部都排除了。高雄市左营区在新庄一路跟兴盛街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

0: 民政局是挂客吴美玲三桥美玲，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在东向路段的刚刚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在东向的 11.6 公里的地方哦，在国道八号东向的 11.6 公里，就在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新化系统的方向，有三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这事故目前占用的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国道八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利用国道八号在东向 11.6 公里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快要靠近这个新化系统，务必要留心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跟外侧路肩在做后续的处理。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路况顺畅，无车多及事故状况。在施工路段部分，台九线 405.5 公里大溪路段暂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 432.5 到 437.6 公里潮埔深涌隧道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双向车道移动施工，车道机动管制。台88线西行22-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施工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88线快速道路0-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哎呦，
3: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啊？
2: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3: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2: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3: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2: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4: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20线南横公路、台9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

0: 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古拉八号的台南支线在东向的 11.6 公里就在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内侧车道跟外侧路间，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利用古拉八号在东向的新市交流道过后要往新华系统方向，要注意一下内侧车道目前呢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那这个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跟外侧路间，请小心。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几个事故点在处理，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跟卧龙路口，以及在民族一路、民城一路、苓雅区的新中一路224号的前面靠近032路，还有在中山二路跟4维4路，目前这几个地方都有将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那刚提醒的还有在苓雅区的凯旋二路117号的前面靠近江渡街，三民区的天祥一路200号的前面靠近民族一路，这个地方也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4.8公里，在高雄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一北上的364.8公里，过了高雄九如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掉落铁制品。

的胜利路跟圣明街，还有在胜利路跟圣华路口、圣华路跟建国路一段53巷2弄的地方，号志灯呢是故障，不是故障，它是停电施工，所以是不亮的一个状况哦。我们刚所提醒的凤山区这三个路口，胜利路跟圣明街、胜利路跟圣华路、圣华路跟建国路一段53巷2弄这几个路口，号志灯现在是停电施工不亮，要到下午的4:30，务必小心，互相礼让通过。

孙燕姿所演唱这首《星期一天气请我离开你》。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92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有一部货车抛锚，人员就站在车子的后方哦。那车子后方有放警告的一个标示，利用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92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要注意一下，有一部货车抛锚。那现在人员站在车子后方，后方有放警告的标示，请小心。北上的国道一号364.8公里，在高雄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高雄市的新兴区在五福二路跟复兴二路有交通的事故，那刚提醒的几个事故点，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卧龙路口，三民区的民族一路、民城一路，苓雅区的新中一路224号的前面靠近林森二路，还有在苓雅区中山二路、四维四路分别都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在东向11.6公里，就在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内侧车道跟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

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南子到冈山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险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大中高架道路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10号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持续车多。

0: 早上九点钟，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1: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2: 大家好，我们是
3: Mint，
2: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汐止到东湖，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 364.8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北上 100.6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北上392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有货车故障，北上树林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安坑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8号往东 11.6 公里，过新市交流道的内线和外路间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3公里，过琼林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3: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2: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3: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2: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1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3: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2: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1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4: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五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交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魏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

0: 粉丝团查询。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在东向 11.6 公里就在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肩，还在处理当中。利用国道八号东向靠近新市交流道，在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靠近新化系统交流道，务必要留心一下这一起的交通事故。

0: 嘿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0: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旗具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0: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旗具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0: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9:10。国道8号在台南支线，我们刚刚说东向11.6公里，就在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看起来这起事故呢已经处理脱掉了。

离开啊，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目前状况看起来是 OK 没有问题的。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4.8公里，在高雄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也注意一下路面上这个危险的掉落物。要拜托驾驶朋友，车上载的任何物品，包含工作用的工具，都一定要固定好，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故障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92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有货车抛锚停放，请小心的来通过。高雄市的新兴区目前在五福二路跟复兴二路有事故，三民区在民族一路就在558号汽车服务厂的前面，靠近大昌一路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中西区在民权路四段跟华平路口有事故。安南区在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出口的地方，现在因为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也造成这个路段目前非常的塞，不好走。

维嘉莹，我要把眼泪当汽水。9:15，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在东向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这个事故呢已经都排除了，目前的交通状况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另外在台南市安南区，在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出口的地方，现在因为有事故在处理哦，造成这个路段真的非常的塞，我们要请驾驶朋友呢能够避开，尽量避开这个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这一段道路，因为在这个北出口的地方，现在应该说呢在出口的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哦，现在这段路是相当难走的。

龄换照新制呢已经上路了，那么换照的年龄从75岁下修到70岁，公路局呢要特别提醒我们的长辈朋友，会分流通知各个年龄层的长辈朋友，那每个月

完成2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这个驾照。那年满75岁以上的这个长辈朋友呢，就必须要再另外通过认知功能的测验，或者是提出有没有患有这个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这个证明的文件。那后续呢，就每满3年会换发一次。再次提醒哦，在台南地区行车的朋友，如果要利用北外环道路呢，请驾驶朋友尽量的先避开哦，因为目前在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有交通事故，就刚好在出口的地方，现在这段路真的非常的塞，所以呢，原本要利用这个台南都会区的这个北外环道路行车的朋友，请您务必要先避开改道行驶。

五月天，你说那 C 和弦就是三明区的民族一路，在558号汽车服务厂的前面靠近大昌一路有事故，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出口的地方有交通的事故，造成这个路段非常的塞哦。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暂时不要再利用这个北外环道路行驶。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304.7 公里，就在麻豆降落道出口的地方，路肩有狗狗在这个地方走动，也请小心闪躲。

早年佳佑所演唱这首《悲伤的心情》，Just a Man in Love。高速公路在北上的 304.7 公里麻豆交流道出口的地方，路间有狗狗在那个地方走来走去哦。经过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注意一下狗狗的动态，小心的来通过。再次提醒台南市的都会区北外环道路出口的地方有事故在处理哦，造成这个路段非常的塞，提醒驾驶朋友暂时不要利用北外环道路行车。梁静茹、光良所合唱这一首《只能抱着你》。

现在这首歌曲梁静茹、光良所合唱《只能抱着你》。台南市的北区在自强街127号的前面，还有在安平区的国平路跟玉平九街，中西区开山路跟府前路一段，这三个在台南地区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从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持续车多，还有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出口的地方，因为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哦，这段路真的非常的塞，相当的难走，我们建议驾驶朋友呢暂时不要利用北外环道路来行驶。准备收听九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本周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即将开展，与台积电将在周四举行股东会， AI 题材渴望持续受到关注， AI 概念股领军带动台股上周持续创高，暴行天亮。美股29号收红，台股今天开盘后暴涨超过800点，首度突破45000点大关，早盘最高来到45533点。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票，内政部提醒民众，如果想捐赠政治现金给特定的支持对象，要留意收受时间、捐赠资格以及捐赠额度等，以免触法。记者李明宗报道。
2: 国内政治现金收受有一定严格规范，只有政党、政治团体及依法设立专户的拟参选人可以收受，未经许可私自收受需负刑责。而民众想捐钱给特定支持对象，也要留意相关的规范。内政部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集中直辖市长、议员、县市长和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从4月25号开始就能收受现金，乡镇市民代表等要到8月20号开始，期限都到投票前一天为止。而每次受罚类型最多的

0: 额度问题，个人对同一个拟参选人每年捐赠总额不可以超过10万元，对不同拟参选人总额不能超过30万。另外，未满20岁的人以及有采购或契约关系的厂商、中港澳的民众都不可以捐赠。同时，捐赠者不能以本人以外的名义捐赠，超过10万元就要用支票或经由金融机构汇款办理。记住这四个诀窍，才可以避免触法受罚。内政部也提醒民众要到监察院阳光法令主题网认清候选人合法开立的专户，避免遭到诈团以假募款行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诈骗集团假冒第三方支付平台绿界科技的 LINE 客服，对不特定民众发送诈骗讯息，还出现新花招，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等概念行骗。刑事局表示，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已经接获26件类似通报，请民众慎防。记者尤若纯报道。
2: 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蒋佩云表示，诈团会先假冒绿界科技第三方支付发送网购订单已经成立的简讯，秀出 iPhone 17薰衣草紫色28500元的购物明细，诱导民众联系绿界 LINE 假客服，客服再以违约金来要挟等等，诱使民众线上刷卡，但刷卡资讯错误后再要求操作解除分期付款。听到这里就应该很熟悉，这是诈骗。
3: 民众会收到一个绿界科技的订单，请民众线上刷卡要付款，这个订单呢是一个钓鱼连结，是一个幽灵订单。其实民众根本就没有买这个订单，然后订单上面会大部分会写说 iPhone 17 256GB 紫罗兰色，近期有26件的进件165检举，就是说有民众收到这个假的钓鱼连结。
2: 诈团借由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名义成立幽灵订单，并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概念行骗，先制造以为有买的恐慌心理，搭配即可乱证的钓鱼网站，民众未察觉下单恐怕会交出个资。绿界科技已经澄清遭到冒用，刑事局也提醒注意类似的诈骗新手法，务必核对商品的真实性，不要点击陌生连结，善用官方的防诈工具，有疑问立即向银行或165查证。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肺纤维化俗称菜瓜布肺，胸腔科医师表示，已经纤维化的肺虽然无法完全恢复功能，但仍可以用药物治疗，有效减缓肺活量下降的速度。记者徐海伦报道。
4: 一位80岁男性有50年抽烟史，近一年来总是气喘吁吁，咳嗽超过1个月，就医后确诊为肺纤维化。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胸腔暨重症科医师吴宣峰说，
5: 我们通常是建议病人如果长期咳嗽1个月以上，我们就会进行基础的这个肺功能评估，那不是说要抓这个肺纤维化的病人，而是有些其他常见的呼吸道疾病，那极少数的状况就会遇到肺纤维化。那另外是如果你的职业是高危险暴露的矿工啊，或者是他工作环境中会暴露到粉尘，好，比如说建筑啊，拆除业或是装潢业啊，那它会暴露到一些危险因子啊，甚至是有抽烟的病人也有较高的风险。
4: 吴宣峰医师表示，肺纤维化成因多元，若与自体免疫疾病相关，会透过类固醇或生物制剂控制原发疾病；若为原因不明的特发性肺纤维化，目前已有抗纤维化药物可延缓病情恶化。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1: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0: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0: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1: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9:38，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64.8公里，高雄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掉落的铁制品，这个掉落我已经排除了。还有另外一个状况也排除，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呢，在304.7公里麻豆交流道出口的地方，路肩狗狗在那边走动哦。交通中心通报进来说，前往并没有发现，这个状况也排除。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265.2公里，在斗六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高雄市的前镇区在镇阳路2号的前面靠近振兴街口有事故。台南市的北区在自强街127号，以及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国平路跟玉平九街，中西区的开山路跟福前路一段都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

唐旭所演唱的好时节。今天中央气象署呢也针对了新北、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跟澎湖的局部地区呢发布了这个强风特报，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这个机会，也就是黄色的这个灯号。所以要特别提醒哦，今天如果在户外活动工作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容易会有这个强风的一个情形。那说到这个蔷薇台风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发布了这个强风的特报，还是要特别提醒像这个广告招牌啦，要这个加强的这个固定，还有像悬挂物啦、盆栽这些哦，该拿下来要拿下来。今天如果要搭飞机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航班的动态。高雄市前镇区的正阳路二号的前面，靠近振兴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男子交流道到冈山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线速度缓慢。李子森中了爱。

李子森所演唱《中了爱》。台南市的北区小东路35号，就在小东路成大医院门诊的前面，现在有交通的事故。

蒋美琪所演唱这一首《爱上你》。高速公路北上，在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呢，家里朋友反映说呢，有一部小客车车速大概80公里左右，然后长时间一直占用内侧，所以造成他后方就在塞哦。好，这个在北上过高科之后呢，有一部小客车车速80公里左右，那一直就占用内侧车道在行驶。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文字路跟文旗路号志灯停电哦，要到11:50，这个路口号志灯停电施工，经过务必小心。下午的1:30过后到5点呢，在左营的富民路跟宝靖街、富民路跟宝华一路号志灯也会停电施工。台线省道高南公路在台湾时报厂区大门口前的这个路段封闭北上内侧车道施工，也要到下午的4点钟。

萧敬腾所演唱这一首《让我为你唱情歌》，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出口的地方事故在处理当中。那这段路目前车子还是很多，那驾驶朋友回报进来说，塞车的状况呢，比起刚刚来说好一些了。那能够避开还是尽量的避开这个北外环的道路。国道一号周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利用。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告诉我们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沿线车速低于

0: 50，国道3号北上265.3公里，过谷坑系统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5号北上41.4公里，在宜兰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5.8公里阳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铁片，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哦，最近真不顺，家里的房子还多，今天又感觉头痛发烧，要来找师傅顺顺的了啦。
2: 啊，是不是又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警广路透社。

来，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今天的金广路透视节目。6月1号星期一冷哈，6月份的开始呢，你会觉得天气还是持续的炎热呀。今天呢，中午的高温各地都会上看32度到35度甚至更高的温度，大家如果说有长时间在外面工作啊或者是活动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补水哈，补充水分。好的，目前由于受到了在台南都会区的北外环道路的一起事故影响，导致呢沿线塞车不好走，所以呢请大家尽早避开一下哈，沿线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刚才陆续有朋友塞在车阵当中动弹不得，所以一开始就要提醒大家，目前在台南的北外环道路因为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沿线塞车非常严重，可以的话尽早避开了。另外是在刚刚台南的北区小东路35号靠近成大医院附近曾经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朋友们经过小心。另外是在高雄市方面，前镇区的正阳路2号接近振兴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咯。有一个比较偏中部的路段，这是国道3号北上的 265.2 公里 ,265.2 公里过了斗六交流道的外侧，据报说是有轮胎皮掉落，目前通报处理了。在还没有排除这个轮胎皮之前呢，如果你会经过国道三号北上的 265.2 公里过了斗六交流道，特别注意下尽早避开外侧的轮胎皮，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刚才有个比较早的状况哈，不晓得排除没有，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曾经在麻渡路段出现了一只狗狗在那边走动，经过一段时间了，希望这只狗狗已经平安无事哈，赶快的下高速公路，因为在高速公路上看到有猫猫狗狗的讯息呢，很多爱猫狗的朋友都非常的心急哈，所以这个状况虽然说有一段时间，但后续没有人再回报，希望狗狗呢已经平安无事了。

非常炎热哈，尤其这高温呢，可能会造成中暑啦，或者是热伤害、热衰竭的情况出现，大家要特别的留心注意。今年编号第六号台风叫做强密，目前呢，它的中心位置是距离鹅銮鼻东北东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继续呢是朝着北转北北东行前进当中，中心的附近最大风速是每秒35公尺，相当于12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是每秒45公尺，相当于14级风。因为它会北转的关系哈，所以不会直扑台湾而来，对于琉球海运啦以及这个日本的影响是比较偏大的，所以最近这几天有日本行程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航空的资讯。今天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台湾的北部地区会出现短暂的阵雨，在东北部地区也会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不过在午后山区呢，也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出现，大家要特别的留心注意。预估呢，到了星期四的下半天，星期五、星期六这几天呢，都会受到了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全台各地会陆续下雨。非常谢谢高雄市交大队汇报路况，在高雄的前镇区修文街33号靠近文林街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小心。还有之前呢，国道3号的南下车道善化交流道入口匝道发生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有占用入口匝道的通行的这个车道啊，当你经过时候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可能会觉得治安难行。国道3号的南下善化交流道入口匝道有撞护栏事故，占用入口匝道部分的车道了。另外是刚刚在台南的安南区靠近北外环道路的车祸持续处理当中，一度造成交通拥挤，10点钟过后车流有稍微的比较好一点点，但是目前还是车多的。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通报我们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0800-0023，中道云呢转5就可以了。因为上个星期安排日本的行程啊，回来之后呢鼻子大过敏的关系，所以上个星期我鼻音特别重，今天星期应该比较好转了吧，好，声音慢慢的恢复当中。有时候呢饱受这个过敏鼻的影响之下呢，或多或少呢还是这个工作有些影响哦，当然这影响希望能够降到最低的程度。好，接下来听到歌曲是蔡明佑所唱的《翻不完的夏天》。

0: 大家好，我是关诗敏，喜不喜欢你全凭我自由心证，但是开车上路不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超车，不抢快，别让自己成为破坏交通安全的嫌疑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干脆独断，我会选择有趣。
2: 好的，行车途中呢，做一个好驾驶，好，遵守规定的好驾驶，让我们自己平安，也让别人平安。时间是上午的10:19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目前由于在国道3号南下的善化交道入口匝道发生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入口匝道的部分车道，所以经过朋友要小心，如果车速变慢了，不要急，不要争先恐后的。同时也谢谢曹牙人回报，在国道1号北上的363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的路肩呢，是有大型的货柜车故障暂停，等待拖掉。目前高雄市的前镇区修文街33号靠近文林街口发生车祸，持续处理当中。而稍早呢，在台南安南区的北外环道路下遭到附近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地面上有散落一些碎片，还有一些油渍哈，工作人员正在清除当中，因此呢，依旧是部分的车道封闭，车道有缩减的情况，大家经过还是要循序渐进的，慢慢来。在安南区的北外环道路下匝道的附近的车祸，刚刚接到排除消息，事故车辆已经拖掉走了，但是呢，地面上还留有一些碎片啦，或者是油渍，等待清除排除当中，也请朋友务必小心，也注意下工作人员的安全喽。其实呢，早在5月份温度就非常的高，现在6月份到来，温度会越来越上升哈。而且呢，6月份是所谓的夏季电费计价的开始，所以呢，我们的荷包可能会有些的失血了。从6月1号到9月30号，正式实施夏月电费。那这个夏季呢，它的温度比较高的关系，所以使用冷气的时间也会偏长，也会偏久一点点啊。而且呢，根据统计，也就是说呢，在夏季平均来讲，家庭方面的电费大概是1000多块钱左右，比较省的话1000块出头。那如果说家里面的冷气机比较多，像我们家总共有3台冷气机，大概呢夏季电费计价下来都有2000多块，好，2500上下的这个情形。而且呢，由于我们有公共用电，所以呢非夏季的这个像冬天，我们的这个电费来讲，公共用电平均每个月差不多都有500多块钱，加上实际我们的电费在300块钱左右，以800块钱的一个平均数来讲，大概是非夏季的时候一个月大概是800块钱左右，但是到了夏天之后呢，哇，这个电费大概有增加3倍左右的一个数据。因此呢，在用电的同时，还是要斟酌考虑，不要长时间的吹冷气，因为冷气呢真的是很耗电的。但是呢，也因为天气特别热，不要为了省电，让整个屋子里面呢充满着热气，甚至有些人不只是在外面会有中暑，或者是热伤害、热衰竭的情况，甚至在家里面为了省电，不想要开冷气，想要省电情况之下呢，导致我们户内呢像是一个非常暖和和的这个软炉一样哈，这样子一来呢，也会造成我们在身体方面的不舒服、暴汗。有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失水过多，所以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不要为了省电呢而让自己处于一个热烘烘的

吴克群的歌声整个夏天都爱不完啊！有这背景的一些音效，像是海浪的声音啦，或者是倒饮料的声音啊，都会觉得有清凉的感觉。的确夏天呢似乎是要在海边度过，从事很多的海边跟海上活动，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呢强密台风啊，它的外围环流对于附近的海域有造成一些影响，会产生长浪或者是风浪比较大，大家还是要特别留心注意一下哈。有时候呢当台风季节到来的时候啊，这个海边啊海上的活动能够避免就尽量的能够避免。稍早呢国道三号的南下善化交道入口匝道撞护栏事故已经接到排除消息，现在的车流是 OK 没有问题的。台61线方面，在北上的262公里东11交流道附近有掉落物已经通报处理了。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告知我们的路况中心了，0800-003-0800-003号，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好的，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的文字路跟文旗路口号志灯是停电不亮的，所以通过这个路段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左营区的文字路跟文旗路口号志灯停电到11:50左右，大家留心。而预计下午的1:30到5:00，左营区的富民路跟宝靖街口，还有富民路跟宝华一路口的号志灯也会停电一段时间。同时要经过凤山地区的停电路段呢，包括了在凤山区的胜利路跟圣明街口、胜利路跟圣华路口，还有圣华路跟建国路一段53巷2弄口，目前号志灯也是停电的，好多地方的号志灯都有停电情形，大家小心咯。感谢朋友有补充，在台八八线的西向竹田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的水沟盖上面出现一只小猫。

猫咪哦，这个小猫咪在这边活动当中，很多朋友担心它的安全，所以经过时候要小心一点点。台八八线的西向竹田系统交流道内侧的水沟盖上面，有一只小猫咪在活动当中。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63公里顶尖系统路段路肩大型货柜车故障呢，目前还没有离开，暂时的停放在路肩，虽然没有影响到主线道，但是还是请朋友跟他适当的保持距离哈。有时候呢，大型车车身比较宽一点点，所以行驶在外侧车道的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保持适当的距离咯。

有位年长的朋友呢，今年已经83岁哈。这位段先生，他因为83岁有轻微失智的现象，外出之后呢行踪不明，所以家里人非常着急。他是在昨天傍晚接近6点之前呢，从住家外出，跟家人说要去倒垃圾，但是没想到呢，竟然这个倒垃圾呢就没有走到回家的路哈，没有走回家了。而且呢他最后根据沿路的监视画面是出现在凤山地区的萧北百货，他的住家是住在文成街附近，然后外出到垃圾呢就不晓得为什么就走着走着呢离家越来越远，出现的最后的身影呢是在凤山的萧北百货附近。因为他有轻微的失智，身高是属于比较矮小型的，15公分，60公斤，穿着灰色的长裤，穿拖鞋，浅白色的上衣。那因为呢年纪稍长了，80多岁，再加上已经有出现失智的情况，所以很可能真的就是外出之后呢找不到回家的路而失去踪影了。如果说朋友昨天晚上还有今天呢有看到这位老人家的行踪的话呢，麻烦主动的跟警广联系一下，富泰专线07359000，转分机6688号，非常谢谢你的帮忙喽。好的，时间10点29分，稍后我们关心总网播报的重点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统计，今年一到四月，国道 A1 交通事故共27件，造成30人死亡，其中因为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14人，占整体事故比例约50%。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3不原则，以确保行车安全。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提醒，高速公路车速快，容错空间小，只要短暂分心或疲劳驾驶，车辆几秒内就可能前进数十到上百公尺，一旦前方突发减速，容易酿成追撞事故。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表示，常见的分心行为包括低头滑手机、设定导航、观看影片、晃神打瞌睡、捡食物品或是转头与乘客聊天等。
3: 那经我们统计，分心驾驶长期是国道事故发生的最主要的噪音之一。那经我们统计，一到四月份国道的 A1 事故总共有27件，那其中因为分心驾驶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总共有14件，造成了14人的死亡，占整体比例大概有到52%。因此，针对日益增多因为恍神分心所造成的事故，那本局要在这里呼吁民众要牢记在行驶国道上的3不原则。
2: 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3不原则，包括不恍神分心，如果疲劳应该进服务区休息，不观看或是操作 3C 产品，导航应该事先设定完成，另外也不要在行车途中捡拾掉落物品，应该要等车辆停妥后再处理，避免因为分心导致事故发生，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王姓男子遭网友甜言蜜语诱骗，对方以见面需购买游戏点数为由，诱使他前往超商准备花费1.8万元。幸好店员察觉异状报警，成功守住财产安全。记者陈怡玲报道。

0: 报。63岁王姓男子日前前往台中市潭子区一间超商，准备用新台币18000元购买 Apple Store 点数。店员关怀询问购买原因，发觉男子欲言又止，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报警协助。大雅警分局头家派出所副所长赖佑林指出，男子透过交友平台认识陌生网友，对方要求购买点数并拍照提供才能见面。
1: 经警方到场了解，发现系网友以嘘寒问暖方式取得信任，并告知老翁如想见面则需购买点数，此极为常见的假交友真诈财诈骗手法。经警方耐心分析案例及诈骗话术，老翁这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购买，成功保住辛苦的积蓄。
0: 大雅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一旦对方要求购买点数、汇款、投资或提供个人资料时，极有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一年一度海洋盛会即将到来，第七届国家海洋日6月7号将在高雄港举办，结合军舰开放、市集展览与亲子表演活动，要带领民众从玩乐与体验中一起走进海洋，认识海洋。记者黄义豪报道。
3: 第七届国家海洋日将在6月7号于高雄港16、17号码头登场，今年以与海同行，想象未来为主题。除了开放海巡署4000吨级的巡防舰、渔林舰登舰参观，也规划了超过100摊的海洋主题展区、cosplay 游行以及纸风车剧团的演出，希望让民众透过体验更加认识海洋。现场也将设置智慧海洋、大港创客以及海洋小学堂等特色展区，让大小朋友从互动体验中探索海洋知识。常务副主任委员吴行修说：
4: 我们今年呢第七届国家海洋日的活动哦，比起去年来讲，我们更扩大来办。我们对于海洋保育的特殊贡献奖将会由总统来亲自来颁发。那此外呢，在今年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在为了让我们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来热情的参与呢，那我们呢今年用整个海洋同乐会的概念呢去推播。
3: 海委会表示，国家海洋日不只是推广亲海活动，更希望提升全民的海洋意识，邀请民众6月7号走进高雄港，一起登上渔林舰、逛市集、看表演，共同感受海洋魅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5: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环境主要为偏北风，在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岸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山区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因为云量较多，高温约28到30度，其他地区高温约31到35度，其中在台南以及台东局部地区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也比较偏强一些，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新北、嘉义沿海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随着台风北上，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沿海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而第六号中度台风强密，今天早上8点位于台北东方56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转北北东朝琉球那霸一带前进，预测未来将逐渐转东北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不会对台湾造成直接的影响。不过周四前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7: 6月14号，六龟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宝来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半，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8: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
7: 以上广告。

10:38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感谢朋友陆续回报路况了哈，在国道三号的路段呢，靠近北上的366.8公里，这个是刚刚过了田寮交流道，中外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通报处理了。国道三号北上的366.8公里，过田寮交流道附近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还有之前在台88线西上的竹田系统内侧车道的水沟盖上面有出现一只小猫咪走动当中，也已经通知处理。台61线北上的262公里东11交流道附近有掉落物，留意一下行车安全咯。

0: 继续呢，我们在音声中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啊。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燕婷上线了。燕婷你好。
1: 李管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六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 315.6 到 316.1， 也就是台南系统，然后以及台南系统的加速车道外侧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 359.1 到 358.2 公里，也就是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外侧车道一样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 325.1 到 325.7， 也就是过了柳营交流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 363.9 到 364.5 公里，也就是在关庙服务区的外面，外侧车道一样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378到 378.7 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八号东向 5.9 到 7.8 公里，也就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八号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的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燕婷了，拜拜
1: 拜拜。
0: 如果说朋友看到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喽。接下来安排歌曲，这是林俊逸所演唱的《歌一摆》。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雅文。日子好歹都是为了家庭，提醒你喝酒了后千万不通开车，珍惜红毛钱，斗阵牵手到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的广播电台。

爱修格蒂哈，千万不要酒后开车骑车，真的很危险哦。但是很多人呢，常常是被罚一次不怕，罚两次不怕，几败够几败哈，一直在这个累犯。其实呢，酒驾的累犯，他的罚则也非常的重，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一时的疏忽，或者说觉得运气蛮好的，不会被警察查获到，往往呢就是放纵自己，而一而再再而三的哈酒驾累犯。原则上呢，如果十年之内发生两次以上的酒驾或者是拒测的行为，会加重处罚，而且可能会吊销驾照，而且会公布姓名照片，会将违法事实呢在公路主管机关好强制的公布，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依照现在现行的法规当中呢，十年之内第二次酒驾，汽车的处罚金额高达12万元，机车是9万元的罚锾，那第三次以上按照前次的罚锾的金额呢再累加9万块钱，而且是无累计上限的，好，一直加上去，所以千万不要轻忽了，这个罚则非常的严重。同时呢，这个累犯的这些驾驶人呢还会因为好自己的这个严重的疏失跟犯规呢，这违反规定一律是吊扣驾照2年，如果肇事导致别人受伤或者是死亡的

话，依法会没入车辆，大家要特别留心一下。其实每一年的这个酒驾的案件还是层出不穷，所以时时刻刻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千千万万不要酒驾，不要酒驾，真的不要酒驾。目前在行经国道3号北上的朋友特别留心，366.8公里过了田寮交道真味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情形，还有在台61线北上262公里东十一交流道有掉落物，台88线方面出现的小猫咪，它的位置是西向的竹田系统交流道内侧的水沟盖上面有出现小猫咪走动的情形啊，帮我们注意一下哈，小猫咪的状况是停止在那里，还是有互相有在那边走动？如果说有走动的话，在车道上真的相当的危险啊，希望大家多多留心一下。已经通报处理了，在还没有完全的把这只小猫咪带离现场的同时，当你经过台88线西向靠近竹田系统交流道，特别注意一下哈，内侧出现一只小猫咪。接下来安排挂 Q， 这是陈怡婷所演唱的《精微》。

大家好，我是张涵雅。你真古锥，不过开车不通戆戆开。开车出门的时阵，除了爱遵守交通规则，更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做会了解最新的路况。

三十一在电我的三分呢，我是丁晚给小贝普阿丽。之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366.8公里哈，过了田寮交流道附近，由于中外一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情形，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以及台61线北上的262公里东十一交流道附近有掉落物。之前台88线西向的竹田系统路段内侧有出现一只小猫咪哦，不晓得后续状况如何。如果你有经过的话，都帮我们注意一下哦。如果这个车状况已经排除了，麻烦再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03，中道云呢转五就可以了。目前在高雄的左营区崇德路540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哈，这是靠近文宁街口附近有起车祸。所以呢，经过高雄市的左营区崇德路540号靠近文宁街口，稍微注意一下，目前有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咯。

在国道三号有一个故障车，有一台故障车小货车呢，它故障停在蓝潭隧道的北上车道，靠近外侧车道。请朋友们接近隧道之前，我们先尽早避开外线车道，因为它正好是停在隧道里面，国道三号北上的蓝潭隧道里面294公里的外侧小货车故障暂停。进入隧道之前，我们先走内线车道，不然的话可能要在隧道里面临时变换车道，我们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那有时候故障车辆在第一时间没有办法移到路肩占用主线道，的确有点危险，也希望呢，如果你是在第一时间没办法移动车子，后方一定要放置故障警示标志，这样子对于后方的来车来讲是有比较长的距离呢，可以稍微的应变一下，如果突起来看到有故障车真的很危险，容易发生追撞事故。所以呢，行经在国道三号的朋友特别留心蓝潭隧道294公里的北上的外侧车道小货车故障暂停了。感谢安排挂客这是曾伟忠所演唱的《世界只有你和我》。

0: 好的，准备11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的路况讯息喽。
1: 妈咪，我的妈咪，她没有脾气，天天笑嘻嘻。
2: 早上11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356.9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一个帆布袋，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66.8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有轮胎皮。北上294公里，在蓝潭隧道有小货车故障在外线车道。北上132公里，在后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端，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20.5公里，在平镇二路口匝道从中丰路上来。

0: 砂石车翻覆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台六十一线北上262公里，过东十二交流道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非常连线。
2: 11:02，我们要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情形，还有机场的天候状况啊。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洪慈义上线。慈义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33度，晴时多云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29度，晴朗的天气。澎湖机场是气温28度，也是晴朗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3班飞往澎湖，3班飞往金门，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禁止在机场四周向机场方向使用聚光型投射灯光或雷射光束照射，也禁止在飞机起飞、航行及降落阶段使用上述灯光照射飞机哦。因为强烈的雷射光束除了会造成驾驶员心理威胁，甚至可能暂时失明，无法操控飞机，危及飞机上及地面上数百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违者可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90万元罚金或7年以下徒刑，致人于死者最终会处死刑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慈义了，拜拜，
3: 拜拜。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4: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5: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4: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5: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4: 欸，不光是这样欸，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6: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荣民总医院社工师曾雅荣。高龄驾驶者因身体机能自然退化，开车或骑车事故的风险增大，建议出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由家人接送。如果有接到高龄换照通知，请先评估身体状况，若有疑虑或已无驾车需求，鼓励办理驾照注销，为避免因退化而引发交通状况，请先换照再上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8: 115年五月起，高龄者换照，满70岁以上长者需通过体检并完成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驾照，有效期限到75岁。满75岁长者维持3年换照制度，除了需要通过体检及安全教育课程之外，并且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方可换发有效3年的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有几个状况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6.9公里南子教道附近的内侧有掉落帆布，也有人说看起来像是塑胶板之类的东西，这掉落物正好是掉在内线车道，车速会比较快一点哈，所以来不及闪躲的朋友会比较危险。当你行经国道一号北上靠近男子教道，特别注意一下356

5.9 公里男子叫到之前的那一次有掉落，不管是掉落这个帆布袋还是塑胶板都要特别小心避开。之前国道3号的北上 366.8 公里过田寮叫到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294公里蓝潭隧道外侧车道小货车故障，那停放的位置正好是刚刚进入蓝潭隧道就会看到，所以呢我们会在接近时候先避开外线车道，不然的话我可能有点来不及反应。国三北上的294公里的外侧车道哈，蓝潭隧道附近有故障的小货车暂停。其实为了保障我们高龄者的驾驶车辆的安全，以及顾及到用路人的安全，所以呢高龄驾照的换照新制呢从5月31号已经实施，年满70岁而且是拥有普通的汽机车驾照的长辈们呢，6月份开始会陆续接到通知单，如果说驾照逾期还是继续开车上路的话，最高可以处罚到3600元的罚锾哈。所以我们请长辈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即使呢高龄驾驶造成这个车祸事故层出不穷，而且伤亡的情形都还蛮严重的，所以一定要切记要扶老。有时候呢我们的认知功能或者反应力真的是消退许多，同时就不要勉强自己开车上路哈。尤其是年纪越来越大，一年不如一年的同时呢，我们最好能够配合一下哈，尤其是年满70岁的长辈们呢，希望能够配合这个新制的实施，让我们在驾车的过程当中至少是平安跟顺利的。那如果说长辈经过评估之后主动的缴回驾照，交通部呢也会提供相关的交通补助的费用给长辈们使用。

0: 节目当中呢，也要找寻一位目前行踪不明的长辈哈。这位长辈呢，高龄已经83岁了，因为现在已经出现轻微的失智的情况。在昨天的傍晚，跟家人说要到垃圾，可是没想到呢，出了家门之后找不到回家的路哈。现在行踪不明，家人非常着急。这位80多岁的段先生呢，家住在凤山区的文成街，他是在外出到垃圾之后呢，最后的身影是出现在凤山的小北百货附近，可能突然要去买东西，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就没想到呢，距离家就越走越远，现在呢行踪不明。如果说我们的朋友有发现这位长辈的行踪的话，麻烦主动的通报10电话，或者是跟警广联系一下，佛台专线0735900000，转分机6688。这一段先生呢，身高155公分，是属于比较矮一点点哈，60公斤左右，中等身材，穿着灰色长裤、白色的上衣，穿拖鞋。那因为呢，在昨天傍晚大概接近6点，到现在还是找不到人，所以透过我们的节目，希望能够顺利的找到这位83岁的段先生哈，也请我们的警广朋友们呢帮忙一下喽。
1: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到这首歌曲是深白色二人组所唱的悄悄话，有没有跟你的同事啊家人啊说悄悄话呢？通常说悄悄话就是不希望能够让别人听到，不要让别人听到，所以我们说话呢就要小小声，要轻声细语的说。但是当你在说悄悄话或者是轻声细语的时候，旁人就会觉得，诶，你们是在干什么呀？是不是在写别人的闲言闲语啊，讲别人的坏话呢？其实并没有，只不过呢，有时候在办公的场所当中，如果说我们像是大声公一样，讲话非常大声，常常也会造成一种这个好像噪音的感觉。所以偶尔呢，讲讲比较轻声细语、悄悄话也蛮好的，但是并不是讲别人的坏话，不要想太多。好的，目前呢，国道三号北上的363公里顶金系统路段，曾经在路间停放了一部大型的货柜车，故障的关系啊，现在已经排除了，这部货柜车已经顺利离开。我们谢谢南区交通中心回报。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6.9 公里南子路段内侧有掉落物，通报处理了。国道三号的北上294公里蓝潭隧道的外侧有小货车故障暂停，以及比较早的一个状况是国道三号北上的366.8公里过了田寮交道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

西侧的车道上呢，也有一起车祸在处理。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靠近高速公路西侧的车道发生的交通事故，经过朋友也是要特别注意。继续欣赏的歌曲是莱特姐弟所唱的《喜欢听你说说话》。

在另一个时空里，你开着车，听着我的专辑，耳朵里都是属于我们的频率。不过要提醒你哦，开车要专心，随时注意行车的路况，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继续陪你平安旅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柯柯敏勋。

11:23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目前刚是小港区的汉民路243巷啊，它的位置靠近义兴街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请勿小心。还有小港区的沿海三路26-3号，靠近山龙加油站附近也发生交通事故，留下行车安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西侧的车道有车祸，目前还没接到排除消息。

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 356.9 公里南子交道之前的内侧有掉落物通报处理了，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315到316公里靠近台南系统路段外侧有护栏的维护工作进行，也请朋友经过时候小心变换车道。国道8号方面的施工路段是在东向的 5.9 到 7.8 公里台南系统的内侧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三方面状况也提醒您，国三北上的294公里蓝潭隧道外侧小货车故障暂停还没有离开，国三的北上车道360到358公里关庙交道外侧有施工，南下的378到379公里靠近中寮隧道之前外侧也是有护栏施工工程进行，大家都要特别小心咯。Painful, all the love is painful. Babochadambambok, that's what I always do. Such a pain is beautiful. Yeah, same as you. Him man, it's your man, it also man, it's your man, it's out. 사랑이 깊어질수록 아픔은 뒤.

很轻松的一首歌曲 Without You， 11:28了，稍后呢在11:30我们来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1号的东台湾新闻。为了保障县民安全，净化用路环境，台东县警察局办理了毒驾查缉专案，针对连外重要道路、治安要点周边部署了优势警力，强力取缔毒驾以及毒品犯罪，展现毒驾零容忍的决心。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警察局表示，依据最新修正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规定，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已经正式纳入得申请羁押的范围。
2: 依据警政署新修正的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针对具有毒驾症候的驾驶人，如今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呈阳性反应，或拒绝接受唾液检验，依客观情状判断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就可以当场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来逮捕。本局自5月15日至5月28日止，即查获毒驾案件11件，因毒驾案件申请羁押，并经法院准押的既有2人。
1: 台湾县警察局呼吁民众，吸食毒品后驾车的犯罪行为严重威胁无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造成无数家庭的破灭以及财产损害，警方将以强力执法遏制侥幸心态，持续办理不定期路检勤务，并对毒品犯罪溯源追查。同时呼吁民众，如果发现疑似吸食毒品贩毒或毒驾情形，立即向警方报案检举，共同打造安全无毒的家园。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一举查获了一起毒品案件，兵分多路在花莲市捷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以及依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贩毒等人，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侦三队经长期搜证，掌握毒贩贩毒事证之后，报警花莲检方指挥侦办，并结合辖区警力同步出击，日前在花莲市捷安乡以及新城乡等地展开搜索查缉，成功查获陈姓毒贩等人到案，当场查扣多种毒品以及制毒原料，

0: 全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1: 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查获近年快速蔓延之新兴毒品依托米子，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花莲县警局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依托米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将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长时间低头或维持固定姿势，容易引发椎间病变、颈椎病变。一名46岁的厨师因长期固定姿势，导致于颈椎椎间盘突出，手臂麻木无力到差一点拿不动锅铲，索性透过中医的小针刀疗法才化解危机。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中医科医师李维哲表示，这位谢姓厨师因为长期反复挥锅铲、低头切菜，造成颈椎神经受到压迫。面对西医的手术建议，患者转而寻求中医协助。李医师运用小刀针法，针对受损与粘连的软组织进行筋微松解，成功恢复神经传导与气血循环，救回了厨师的职业生涯。李维哲医师说，
4: 所谓的小针刀是将一般的针灸的针改为0.4到0.6毫米的扁形刀刃，它是融合了针的刺入以及刀的松解。小针刀它的治疗优势在于它可以免开刀，不需麻醉，治疗时间短，仅需5到10分钟，伤口也可以快速的恢复。
3: 不过医院也提醒，如果有凝血功能异常、严重心血管疾病或局部开放性伤口者，则不建议施作。治疗后民众还需要修正不良姿势，并搭配规律伸展，才能彻底释放颈椎压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的新闻由台东台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7: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 听完了东台湾讯之后呢，时间是11:3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最近股市正夯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会把钱投注在股市上面，但是呢往往这个诈骗集团也是蠢蠢欲动，有时候呢会利用花言巧语，或者是利用这个网友集交的过程当中呢，告诉你怎么样的投资才能够赚大钱，用钱财来吸引你。那有时候呢，真的我们很想要赚大钱，想要成为有钱人，同时很容易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啊！大家一定要慎防，尤其是呢，理财一定是有风险的。如果说告诉你稳赚不赔，获利非常的优渥的同时，你就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信为真，把自己辛苦钱呢交付给陌生人诈骗集团，好，血本无归。好，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三路26-3号山龙加油站附近有车祸，小港地区的沿海一路45号靠近红平路口也发生车祸了。大寮区的凤林三路跟万丹路口稍早的车祸，远景抵达处理

当中。之前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62公里东十一交流道附近的调路排除完毕了，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安定交道入口匝道，曾经有行人走错路了，走上去，不过很快的哈，都已经排除完毕了。当我们的机车或者是单车行人呢误上高速公路，真的是会让很多朋友担心啊。但是我们在第一时间会赶忙的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安定入口匝道有行人误上高速公路，还好及时已经排除了。另外是国道一号北上的356.9公里男子交道附近的内侧有掉落物，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

刚有提到了这个诈骗的手法呢，推陈出行，尤其是像这种理财诈骗哈，真的是时有所闻。而且呢，因为诈骗的金额都非常的可怕啊，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尤其是现在很多的人利用网络来交朋友，但是呢，网络的这个网友当中呢，不晓得有多少的诈骗集团哈潜藏其中，所以当你是利用网络交朋友，我们纯粹就交朋友就好了哈，千万不要牵涉到钱啦、投资啦。或者是说呢，有一些金钱的往来等等哈，这可能都会造成自己在钱财方面的损失。继续，我们来欣赏的歌曲是 Rita 所唱的《爱情的骗子》，我问你。

0: 爱情的骗子哇蒙里哈，好古早的一首歌曲哦，这个旧曲新唱，有时候呢真的你好好的听听歌词就知道说这个爱情的骗子或诈骗的骗子呢常常是没有良心哈，你良心到底是都一起哈，因是没良心的人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只有自己提高警觉呢才能够避免受骗上当了。
1: 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屏东县立美术馆呢？
2: 当然要啊！屏东县立美术馆推出国际展览与在地典藏双展，除了有集结日本当代艺术家的国际展览《当繁花盛开》，还有呈现屏东地理风土人情的典藏展《大雁看花》。
3: 当繁花盛开，集结草间弥生、奈良美智等16位日本艺术大师，带来横跨绘画、摄影与艺术装置等总共58件精彩作品。而短映看花典藏展则是以黑潮与山海意象为主轴，梳理屏东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屏东典藏的重要成果。
1: 孕育艺术与文化的屏东县立美术馆具有耐重结构与高挑空间，室内光线随着时间推移而流转变化，为空间注入呼吸与节奏。
2: 建筑外墙则以彩色管线与玻璃窗丰富视觉层次，廊道上悬挂3组悬浮的玻璃展柜，成为视觉焦点。
3: 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到屏东县立美术馆，感受当代艺术的多元内容以及屏东特有的人文气息。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伍思凯的歌声寻找，有时候呢虽然没有歌词，只是吟唱的方式蛮好的，会让心情呢稍微的平静些许，尤其是有些朋友赶时间呢常常心浮气躁，很容易发生危险，有时候呢我们真的不要跟时间赛跑，要控制你的车速，要注意安全。目前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三路26-3号靠近山龙加油站附近发生车祸，以及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45号位置呢比较靠近红平路口发生的车祸也在处理。大寮地区的车祸地点是在凤林三路跟万丹路口，请留心注意下，这里也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继续这首歌曲，主唱者声也非常的好，这是由林忆莲所唱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再次感谢刚刚是江大队回报路况了哈，目前在左营区的路段呢，包括了华夏路跟崇德路口有事故，还有左营区的凤鸣路416巷靠近群英街口发生车祸，另外是在小港区的沿海二路跟立昌街口据报也发生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当中。同时呢，国道方面在国道一号的路段，稍早呢，这个国道一号的靠近南下的315到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外侧有护栏维修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好，所以接近这个路段要小心变换车道，目前车辆稍微的增加一些。国道一号南下的315到316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侧有护栏的维护工作。国道8号方面的东向的 5.9 到 7.8 公里台南系统内侧也是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有任何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而刚刚呢，在台一线的北上车道呢，靠近322公里新市路段内侧有大的保利龙箱子掉落，台八六线方面的东向 5.5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的内侧有木块掉落，都已经通报处理了，经过有掉落地点一定要小心避开，在还没有排除之前呢，快要接近时候呢，一定要眼明手快，好办的话直接碰撞到这些掉落很容易发生危险的。接下来这个好歌声呢，是费玉清，好久没有在荧光幕前看到他的演出，因为他宣布退休了，退休之后呢，其实还是可以三不五时来听听他的歌曲，安排这首歌曲《传奇》。

费玉清的歌声传奇，他的好声音呢不会因为他宣布退休了被大家遗忘哈。每一次听到歌曲都觉得啊，怎么有这么好听的嗓音啊。很快的12点钟我们要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听众朋友们，
1: 假霸伟，
3: 希望你每一天都好好啊吃，好好啊睡，好好啊过日子。
4: 想要有人做伴的时阵，嘛爱会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哦。今麦时间是
1: 中午。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17.2 公里，在北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帆布，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61.5 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发生三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苑里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一样在 161.5 公里，过大甲交流道的内线有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后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 20.5 公里，在平镇二入口匝道砂石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台一线北上322公里过新市交流道有保利龙乡掉在内线车道，台86线往东 5.5 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块，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也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秀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七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4: OK， 时间是12:03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虽然经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不要酒后开车骑车，另外呢，如果说你喝的饮料当中掺有酒精的成分，这个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有些饮料呢看似不是酒，但是喝起来呢，诶，好像有点点酒的味道，看里面的成分果然是有酒精。好，所以如果说你很偏爱类似那种像水果酒之类的调酒之类的，因为它喝起来有时候是似乎像酒又不像酒，很像饮料又不像饮料之类的一些饮品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里面还是含有酒精的成分，千万不要喝了之后呢就开车骑车咯。目前要经过台八六线的朋友特别留心，东向的 5.5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附近内侧有木块掉落，台一线北上的322公里新市路段内侧有大的保利龙箱子掉落，都已经通报处理咯。之前刚刚是江大队回报给我们的，在小港区的沿海二路跟立昌街口发生车祸，左营区的车祸地点在华夏路跟崇德路口富民路416巷接近群英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好的，谢谢小飞侠有回报给我们这个施工的状况。因为在仁武地区呢一连好几天，从6月3号、4号、5号、6号都有些地方进行施工，所以提醒大家，我们先告诉您6月3号星期三呢在仁武区的仁慈六街39-1号附近有施工工程，还有在仁兴路博爱巷五弄17号到57号沿线也是有施工，在仁兴路的212巷24-3号到24-8号沿线施工当中，仁武区的林森巷87-1号，这是一直延伸到乌林社区附近哈，乌林社区活动中心的后方要进行工作。同时还有个施工点是在仁林路206-9号一直到南新巷的8-18号进行工作，所以请朋友规划改道行驶路线。看到这些施工路段应该是属于比较小的巷口或路口哦，当然也会造成些许不方便，不过请您多多配合。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56.9公里男子路段内侧掉落的东西，不管是帆布还是塑胶板呢，都已经排除完毕了。

目前在高雄的凤山区胜利路圣明街口，还有胜利路圣华路口、圣华路跟建国路一段53巷2弄这沿线的号志灯都是停电不亮的，所以经过时候要小心。而预计在下午的1:30到5点呢，好，1:30到5点这个时间点呢，左营区的富民路跟宝金街口，还有富民路跟宝华一路口的号志灯也会停电一段时间啊。也请我们的朋友经过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号志灯不亮的路段。那刚刚提到的凤山区的路段呢，包括了胜利路、还有圣华圣明街以及建国路这沿线的号志灯要停电到下午的4:30左右。所以呢，在这个时间点，如果朋友会经过的话呢，也要特别的小心一下路口的安全了。

周杰伦的创作歌曲《乡间的路》哈，很轻松的歌曲，希望中午用餐时间呢，大家都是保持心情的轻松跟愉快，好，不要急躁，同时呢，不要狼吞虎咽的，一定要记得细嚼慢咽喽。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中午的12:15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我们在开车骑车的时候一定要尊重行人，像在日本旅游的过程当中，真的对于他们的交通状况啊赞不绝口，因为呢车辆真的没有看到任何一部车辆会不让礼让行人。有时候呢这个看到行人即便说是通过好没有号志灯的路段，只要是行人走在斑马线上，这个所有的车辆都是暂停，绝对不会督促他们按喇叭好催促这个行人赶快的通过，真的是非常有礼貌的驾驶人。每当我们在这个日本的街道走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安心非常安全。而且我也观察到好他们有些路口的号志灯的设计我觉得也蛮好的，虽然说可能会多等一些时间，因为呢他们有些路口的南北向好他们这个号志灯如果是绿灯的话，东西向一定都是红灯，而且呢左右转弯的车辆一定都是礼让的，互相礼让。那另外呢行人的部分，有时候行人跟车辆不是同时并行的，也就是当车辆在行进当中，不管是东西向南北向，他们即便说是绿灯，但是行人永远是红灯，等到东西南北双向他们的红灯亮了，车子全部都不能够通过的时候呢，才会有行人可以直行也可以交叉行驶好行走。那这样子一来呢，人跟车之间就不会有交织的情况，也就是人在过马路的时候绝对不会有车辆要转弯，所以人步行在这个斑马线上安全无虞，都会觉得好像安全加分，安全指数提高了。但是唯一不太熟悉的不太适应的就是因为他们是左侧开车嘛，他们的车子都是左边过来的，所以呢每当你过马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左方的来车，因为呢他们是右驾，他们的驾驶人的驾驶位置是右驾，所以他们车子呢都是从左方开过来哈，所以每次我们在下车之后要过马路，导游都会再三的叮咛我们说要注意一下左侧来车哈，有时候过马路的时候还是要左右好都要看一下，左侧右看右侧左看都要看一下，这样子才能够确保我们过马路的安全。目前台八六线的东向车道 5.5 公里呢，仁德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木块掉落，还有在台一线的北上32公里新市路段的内侧有大的保利龙箱子掉落，也请朋友经过要特别小心。今天掉落物的部分还是蛮多的，提醒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固定捆扎牢固，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疏忽

啊，随便绑一绑呢，就开车去送货了。往往这些货物松动掉落在某个路上，都会造成障碍或者是危险啊。所以请大家在捆绑任何的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谢谢你的帮忙。

在高市的秦津区七贤二路跟自强二路口发生小客车机车事故，当你通过这个路段小心一点了。在秦津区的七贤二路跟自强二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来听歌坛的一位新人，他的爸爸是杨凡，这新二代已经出道了，安吉所唱的《替我照顾他》。

歌坛新人安吉所唱的歌曲《替我照顾他》，他的本质啊，他的音色听起来还蛮好的，希望他也是能够跟他的老爸杨凡一样大红大紫。好的，目前台八六线的东向 5.5 公里仁德系统路段内侧吊的木块呢已经排除完毕了，之前台一线的北上322公里新市路段内侧吊的大的保利龙箱子也排除完毕，其实这条

调录物呢，我们在第一时间接获通报之后呢，都会随即的通报给我们的工作单位这个相关的公务单位赶快的排除。可是没有排除之前呢，也会一而再再而三提醒，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尽早避开。那目前呢，在台八六线跟台一线的路段调录物都已经排除完毕了，感谢工段朋友真的辛苦了。接下来听到歌曲呢，这是由王心凌所唱的《大眠》。

要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355公里啊，靠近南子教道附近有掉落水管的情况，已经通报处理了。还有稍早提供给您，在台一线方面北上的322公里新市路段内侧掉的大宝丽龙箱子，也有人说还没有排除哈，不过我们会再请公段朋友前去处理。目前呢，在台一线的北上322公里新市路段内侧还是有看到大的宝丽龙箱子，影响到行车。高市的前进区702路跟自强一路口。702路自强一路口发生的交通事故，远景也是很迅速的抵达处理当中咯。很快丁晚陪伴大家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你的收听。

祝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关心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要会诊全台最新路况，继续由杨静上场陪伴您。别忘了明天上午的10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央广午间新闻。
1: 上任后首次出访友邦，肖副总统6月6号出访帛琉。 AI 概念股利多点火，台股盘中一度大涨近1200点后收敛。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于6月6号至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 Jason 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琉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2: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人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帛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帛琉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缅甸北部与中国接壤的掸邦南坎地区发生爆炸，两名救援人员表示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亡。控制当地的反抗军指出，爆炸是矿业炸药意外引爆所致。自2021年军方政变夺权以来，缅甸一直陷入内战，军方与一系列支持民主的游击队及势力强大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交战。国内最具势力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之一塔安民族解放军目前与缅甸军方处于停火状态，并控制着这个靠近中国边境的村庄。塔安民族解放军在声明中指出，这些炸药属于该组织的经济部门，目前爆炸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香格里拉对话日前在新加坡登场，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成为十多年来首位在演说中没有提到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长郭林雄今天对此回应，会持续维持与美方的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2026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演说，他提到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及其在区域军事活动抱持忧虑，他也强调美国总统川普相信应该协助那些愿意自助、愿意为自身安全付出努力的国家。外媒指出，赫格塞斯成为十多年来

0: 首位在香格里拉对话约30分钟的演说中，避而不谈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认为，赫格塞斯强调中国的军事扩张已造成区域和平稳定的威胁，同时也希望透过实力来遏阻威权扩张。
1: 所以我想他也希望印太的区域的各国都应该要增加这个国防预算，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他就是一个还是维持他们印太的一个战略，就是集体贺主，然后防卫分担。
0: 郭立雄表示，台湾处在第一岛链枢纽的地位，位于防卫前沿，当然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而台美军事交流一向紧密，也会持续维持与美方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这是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今天警告美国不可信任，还说除非美方完全保障伊朗权利，否则德黑兰不会同意与华府达成任何协议。有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已将一项更为强硬的和平提案回传给伊朗，也凸显出双方仍需弥合的分歧。在历经数周充斥着激烈言辞交锋与偶发暴力冲突的紧绷谈判之后，如今草案若有任何的修改，都可能让正式结束中东战争并重新开放和墨泽海峡的协议面临进一步延宕。前驻斐济代表陈英莲涉嫌在洛杉矶与关岛代表处任职时，不仅诈领房租补助、侵吞3C 等公务，还不时核销单据，金额达400多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贪污等罪嫌将陈英莲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外交部前年接获检举，当时担任驻斐济代表处大使的陈英莲涉及贪污，因此将他调回台湾接受调查，并移送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陈英莲100年间派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时买了房产，明知只能请领600多元美金的房租补贴，却填具不实资料，每个月请领2000多美金，5年多内共诈领高达10万多美金。另外，担任关岛办事处处长时，不仅不时核销私人消费，还侵吞高档手机、平板、咖啡机等公务，金额也达2万多美金。同时还不时盘点，造成国家损失了2万多美金。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及贪污，依法起诉。台北地检署相位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检察官一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侵占公有财物，刑法诈欺取财、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3: 检察院先前调查后认为他违失情节严重，已经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审理。而法务部发现他财产申报不实，重罚了845万元，也创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不实处罚金额最高的纪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股市受到美股收红以及台北国际电脑展登场在即的利多点火，全指股及 AI 概念股同步开高走高，不仅突破45000点关卡，盘中甚至涨近1200点，来到45931点，续创新高。目前指数上涨815点，来到45513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5: 除了中东停火延长的期待推升以外，科技大厂戴尔的营运展望远超预期，加上 Anthropic 的最新估值大幅超越 OpenAI， 让资金持续向 AI 基础建设及供应链靠拢。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红并续创新高，道琼工业指数首度站稳51000点大关，上涨0.72%，点燃台股六月开盘强势涨幅，一举突破45000点整数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6: 今年的五月飙涨了5806点的台股，飙了14.92%的台股，纳斯达克指数也飙了8.36%，短线乖离过大，要拉回修正，结果那买盘超级强劲的，不给修正直接拉上去，所以波段仍然还是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
5: 分析师指出，五月底历经剧烈洗盘后，筹码重新整理，资金积极回流电子全指股与低位接转型股，像是记忆体、被动元件、面板等族群。接下来除了台北国际电脑展，还有苹果开发者大会紧追在后，预计形成强烈题材挹注。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才创史上最大亏损，然而今天公布最新运用情形，四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1兆1047.8亿元，刷新单月最高的收益记录。此外，劳动部也公布最新减班休息实施人数为3760人，较上期增加441人，主要仍以制造业为主，其中自行车零组件业者、金属制品制造

0: 业者都增加超过百人，较为显著。台湾中油今天举办80周年庆祝大会，赖清德总统向每位中油同仁致谢，并指出将全力支持中油落实提升能源韧性以及积极导入 AI 技术两项重要政策。记者李依晨报道。
1: 赖清德总统1号出席台湾中油80周年庆祝大会，总统指出，近年来国际能源价格剧烈变动，相较之下，台湾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油价与生活步调，背后就是台湾中油扛起稳定油气供应的重责大任，也协助政府落实稳定物价的政策。
2: 政府不会让中国石油公司孤单，我们一定会跟中国石油公司站在一起，会完成两个目标。第一个是不会损及公司的发展，第二个是会确保员工的利益。
1: 总统也表示，因应新时代的挑战，政府将全力支持台湾中油站稳脚步，落实两项重要政策。
2: 第一，提升能源韧性，面对极端气候与地缘政治的挑战，确保台湾能源稳定供应是中油的首要任务。未来台湾中油要持续强化油气基础设施，并分散进口能源，提升及时调度与备援的能力。
1: 第二项则是积极导入 AI 技术，期盼不论是在制程优化、设备故障预知或公安管理等面向，都能持续导入 AI 技术，朝智慧化、永续化企业发展方向迈进。新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0: 为了防堵毒价，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检验量能，建立新型毒品检验程序，并与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堵毒驾策略，国检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英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裁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4: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这样
3: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型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型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型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花莲县吉安警分局接连查获2起毒驾案件，分别逮捕持有依托咪酯烟弹的陈姓及江姓男子，两人的毒品唾液快筛都呈现阳性反应，依违反毒品危害妨碍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吉安警分局北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行迹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眼尖的员警看到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当场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南昌路跟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上前拦查时，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将他身上查获2颗依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6: 北昌所及仁里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2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2起毒品依托咪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5: 检警分局宣示彻底将毒品扫除社区，净化治安环境，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

0: 强密，今天距离台湾最近，北部及东北角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余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要留意雷阵雨。强密明天将逐渐远离，但周四开始受到低压带接近影响，水汽增加，各地的天气将转趋不稳定。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2号、3号明后天随着强密台风逐渐远离，各地恢复多云到晴天气，将予以山区午后雷阵雨为主。预报员郑杰仁表示，4号周四起环境水汽增加，天气转趋不稳，南部率先转雨，中北部及宜兰山区午后降雨几率也会提高，西半部高温仍可达32到36度。
2: 那从周四开始，环境水汽会慢慢越来越多。周四的话，在水汽稍增多，南部的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目前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
1: 五号到七号，周五到周末期间，受低压带影响，台湾附近水汽增加，南部及台东降雨最为明显，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及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花莲及各地午后雷阵雨几率也将提高。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发展仍具不确定性，周末降雨情况仍待观察。至于中台强密，持续呈琉球及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无直接影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后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刚过了新店出口，原本掉在外线车道的帆布清除完毕，南下在 161.5 公里大甲路段，目前封闭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清理砂石当中，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至院里交流道，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另外在先前北上 161.5 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内线车道的砂石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省道台72线西行 14.2 公里，过了公馆路段有纽泽西护栏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宜兰县南澳神秘海滩海石洞昨天发生两起受困意外，上午先有25名露营游客因为涨潮受困，中午前全数获救，不料晚上又有一对男女在这里露营遭大浪冲落到海中，其中潘姓女子今天凌晨已经幸运获救，但同行的黄姓男子目前仍下落不明，搜救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当中。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证获利的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夕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依指示在假投资网站附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6: 本案共发动5波搜索拘提，共查获吴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吴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团专挑民众看色情或免费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

0: 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民众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可别因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尤若淳报道。
1: 刑事局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2: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1: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骑机车违规遭远警拦查，竟加速逃逸，头份警分局随即搜出他的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命纸烟弹，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3: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巡逻员警日前晚间行经头份市中华路，发现25岁黄姓男子骑机车违停红线并滑手机，员警上前示意受检时，男子竟加速逃逸，员警立即鸣笛追捕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过程中黄姓男子逆向行驶企图脱逃，最后在头份市银河南路向内自摔倒地，准备起身再逃时遭压制逮捕。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4: 他在机车前方置物架内发现依托米纸烟弹及加热器，且发现黄姓与警方拉扯过程中将随身包包丢弃路旁的草丛，警方于现场搜索，再查获依托米纸烟弹及原料以及安非他命，那经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
3: 据调查，黄姓男子是苗栗竹南人，当时正要去探望母亲，因毒驾且携带毒品，心虚拒检逃逸，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另一违反道交条例致单举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牌照。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的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的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以及吓阻效果。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及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缘弃毒专案计划。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游世兴说，
6: 高雄市警局今年1至5月以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未来也将同步配合交通局更新累犯的资讯。
5: 高雄市警局表示，新修正的取缔疑似适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只要驾驶出现蛇形、精神恍惚、语无伦次、肌肉颤抖等情况，再经唾液快筛呈阳性，就可依现行犯逮捕移送。毒驾最高可罚12万元，机车9万元，并当场扣车吊扣驾照。如果10年内再犯，第二次最高罚12万元，并吊照3年，第三次以上还会逐次加重裁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陈姓男子到邮局汇款6000元，称是要付网络贷款所需的保证金，所幸邮局人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关山警分局拆穿诈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7: 他都是诈骗你啊，然后有一种可能说，哎，先汇6000给我，他不会照我的合约给你走，或是他的假合约来跟你 要更多钱这样。
8: 陈姓男子透过脸书广告加入赖贷款专员办理贷款事宜，对方以办理贷款需支付新台币6000元作为保证金。

0: 因要求汇款，男子便前往关山邮局办理临柜汇款。经警方查证，该名理财专员所提供的账户早已列为警示账户，确认为高风险诈骗账户。男子听闻后惊觉，差点受骗，当场取消汇款，并感谢警方及邮局人员及时提醒，成功守住血汗钱。关山联合所副所长周平和说：“
1: 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急需资金心理，以快速和免保人等话术吸引被害人，再要求先支付保证金或手续费，这就是典型假贷款诈骗手法。本案非常感谢邮局行员提高警觉，第一时间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成功拦阻民众汇款。
0: 再次呼吁民众应循正常管道贷款，以确保自身财务安全。民众若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切勿轻易依指示汇款，以免落入诈骗陷阱。希望记者王玉芬台。”报道。
2: 响应世界滑板日，新北市府将于6月20及21号在市民广场举行新北滑板潮流嘉年华，以嘉年华的形式结合街头涂鸦、滑板赛事、嘻哈演唱会以及文化市集，体验街头潮流文化。记者刘威报道。
3: 随着滑板运动正式成为奥运竞赛项目，新北市府将于世界滑板日举行滑板潮流嘉年华，期盼滑板运动还有街头潮流的生活态度被更多人看见。市长侯友宜指出，本次特别邀请日本职业滑板选手来到新北，透过技术交流、示范演出还有文化互动，促进台湾与国际街头文化交流，且为了让滑板运动成为全民运动，现场除了滑板赛事，也规划街头涂鸦体验、嘻哈演唱会以及文化市集，将滑板运动还有音乐、艺术、创作紧密结合，让更多人能够藉由体验爱上街头文化。
4: 我们街头也办理涂鸦的体验，还有嘻哈音乐，另外很多多元文化也会在这个地方共同响应。我们希望我们市民朋友能够多多来参与新北滑板嘉年华。
3: 此外，体育局表示，活动分为一般竞赛还有体验课程，从即日起到6月16号开放报名，民众可以到指定网站完成技术滑板、长板、冲浪滑板的赛事报名，以及各项滑板教学还有街头涂鸦体验场次，额满为止。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6月将展开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首度携手在地喜剧团体以漫才表演结合健康卫教。记者黄义豪报道。
5: 为让卫教更贴近民众的生活，6月规划推出系列活动，除了健康讲座与工作坊外，也首度结合喜剧演出，透过轻松幽默的方式传递腰围、血压、血糖等健康管理概念，降低民众的理解门槛，同时也提醒民众落实一步二少三多的原则，包括不抽烟、减少饮酒与饮食负担，并且搭配规律的运动，正向的调适情绪与定期的健康监测，从日常的生活着手改善代谢的风险。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6: 而高雄市114年40到64岁族群成人健康检查的资料，代谢症候群异常率约为 30.4%， 虽然有逐年改善趋势，但仍高于全国平均 29.4%， 显示代谢症候群对市民健康的威胁。
5: 卫生局诚挚地邀请民众踊跃地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系列活动，一起用更轻松的方式守护健康，远离慢性病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一名39岁女性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任何肠胃不适的症状，但在健检胃镜检查时意外发现早期胃癌。记者徐海伦报道。
7: 医师表示，临床上不少民众误以为没症状就没问题，感觉很痛就是病很严重，但事实上许多早期胃癌、大肠息肉甚至癌前病变在初期都可能毫无症状。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消化科医师黄俊文说，
8: 这种早发性年轻的很多都还是遗传占大部分，不一定是胃肠道的癌症，有一些其他的癌症。他说对啊，你看那个年轻女生，她也是体型都很一般，也没有就是过胖，终究就是她不会有任何症状表现。
7: 黄俊文医师进一步说明，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之一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幽门杆菌感染大多无症状，但长期慢性刺激可能增加胃癌风险。健保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免费幽门螺旋杆菌粪便抗原筛检，民众可善用筛检。

0: 点资源，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以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宏欣。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十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传动轴掉落，同时造成有两台自小客车压到抛锚停放在路间。北上的 0.7 公里大叶隧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39到140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有三角锥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全线车道。南下 161.5 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目前封闭全线车道，清理事故散落物，造成后方从院里开始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37.4 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有一大捆布掉在中线还有内线车道，省道台72线西行 14.2 公里，过了公馆路段有纽泽西护栏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4，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天天931节目现场，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目前呢，在高雄市区有几个事故点要跟你来做个提醒啊，分别是在前进区的七贤二路跟自强一路交汇的地方，另外呢，在新兴区哈有两起事故发生，在八德一路跟复兴一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中山横路八号前面，也就是中山横路靠近中山一路有事故发生。另外呢，在高雄前镇的光华二路靠近广西路呢，也几乎有事故的通报啊。此外呢，在目前高雄左营的自由二路13号前面，也就是在自由二路蛮接近大顺一路这一带呢，有交通状况在等待处理啊。此外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当你利用孔凤路也要注意，孔凤路82-3号前面几乎有事故通报，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了。另外呢，台84线往东指标8公里，这个是在下营系统路段外线车道呢有事故发生，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有任何的路况影响到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的时候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给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安排第一首歌曲来自李宗盛，和自己赛跑的人。

李宗盛和自己赛跑的人。好，在目前呢，高雄的大寮区，非常谢谢盛宏哦，告诉我们说，凤平二路来到跟光明路的交汇路口，是在往屏东方向哦。中内线呢有砂石哦，所以如果速度太快，很容易会出现打滑。好，我们也会转达给相关单位来做处理啊。那此刻呢，利用大寮的凤平二路往屏东方向，特别注意在来到跟光明路交汇的路口，中线跟内线都有砂石，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了。

这是来自九零蔡依林带来的独占神话，在台八八往东，也就是在高雄往屏东方向，来到了大寮交流道之前路段的指标 5.1 公里，说是在内线呢出现了一个体积非常大的一个大石板，出现在车道当中，非常非常的危险，请利用台八八往东向行进，接近大寮出口之前请小心，在内线车道 5.1 公里的地方有一个体积非常大的石板出现在车道上面，麻烦您小心的避开来。至于在高雄大寮，刚提到凤屏二路往屏东方向，来到跟光明路交汇的路口，中内线车道有砂石，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速度请控制一下下，掌稳方向盘。台南市的中西区目前在中华北路一段，来到跟河尾路四段的交汇路口有车祸发生，请在台南的中西区要通过中华北路跟河尾路四段的朋友多加的注意彼此安全咯。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2: Crossing，
1: 我是哥哥 CJ，
2: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1: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周杰伦带来的双节棍，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哦。好，刚刚提到在大寮的凤平路跟光明路江汇路口有事故啊，再帮你来确认的位置是在凤平一路跟光明路三段的交汇路口。那目前呢，往屏东方向呢，中内线有砂石啊。那此外呢，在这个路口呢也有事故发生，在凤平二路哈，在刚刚盛宏提到的凤平二路跟光明路交汇路口，往屏东方向呢，中内线有砂石散落在车道当中，不晓得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好，台一线省道北上的新市路段在322公里啊，原本内线呢有个很大的保利龙箱子已经捡走了哈，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在360公里到358公里，这里是接近关庙交流道，有工程施作啊，所封闭的是外线车道。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台88往东在指标 5.1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内线呢有个非常大的石板哦，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利用台88往东向行进，当你接近大寮小心避开哦内线的这个石板哦，一定要提高警觉。台84线往东在下营系统路段指标8公里的地方有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利用台84线北门预警快速道路往东，请注意在下营系统这一带外线有车祸的状况，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安排来自庾澄庆所带来的歌曲，如果你没吃饭的话那很抱歉哈，这是来自他的蛋炒饭。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净化选前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及屏东地检署五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统计查获网络赌博三件，重利罪十件，33人，其中还破获地下钱庄案，光是放贷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10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3: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啊，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2: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组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1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明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一名七旬妇人网恋新加坡富商，误信对方包裹卡海关诈骗，先代付税金后，又交了20万元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带货取款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72岁余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5: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妇人交付新台币20万元及30万元。幸好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4: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并深化在地人才培育，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和县内高中签署 MOU 备忘录，期盼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同培育符合产业需求的技术人员。记者徐海伦报道。
6: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近年来天然气产业面临技术人才世代交替挑战，因此积极投入人才培育工作，希望透过与新竹县市地区学校产学合作机制，让更多优秀青年提早接触产业，并投入天然气公共服务工作。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邱世昌说，
7: 东泰的水电技术科在暑假期间有6位的学生

0: 人到我们公司来攻读跟实习。天然气产业啊，对年轻人来讲比较陌生的一个产业。那东泰高中他们出来学生已经考上了气导证照，这个气导证照就是从事我们水电或者是我们瓦斯行业的一个最重要一个证照。
1: 参与暑期实习的东泰高中叶凯威同学说，水电及配管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与实务需求，因此选择就读水电技术科，也取得相关证照，希望可以在瓦斯公司学以致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1: 1:36，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认识毒品对于人体还有社会的一个危害。当然，这个丧失烟袋呢，因为伴随了危险驾驶，也是大家最近呢很关注的一个议题。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屏东荣总身心科的汪宏道主任来到节目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好，
2: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大家好。
1: 请教一下主任呢，我们当然最近所谓的毒驾事件频传，我们就要来了解它的一个缘由哈。当然，因为主要是现在有所谓的电子烟，里面会加入所谓的依托米酯。这个依托米酯呢，在我们的医疗当中，事实上它本来是一个麻醉用药，是吗？
2: 它是一种超短效的麻醉用药，在麻醉科的使用相当的安全，而且不会有持续的作用。
1: 但是加入了这个，在这个电子烟当中，它的变化就会是让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咯。
2: 我想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花一些时间去说明一下，就是在相关的研究里头，我们称作毒品，在这一圈的里头，有些人喜欢叫麒麟剂啊、致幻剂啊，这些不同大家要说包装或是他们比较认同的名词也可以。大概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比较新兴的毒品就陆续出现，然后很多人会再去研究，他们会去找一些容易产生幻觉愉悦效果的药物。那这些的使用他们会推陈出新，所以很多的医学上的药品也被拿来作为毒品的使用。在我们台湾比较有名的就是所谓的凯他命，有人叫 Ketamine。 那它跟依托米酯其实是差不多时代发展出来的，稍微早个10年左右。那后来依托米酯大概是在2021年左右在香港开始被广泛的使用。那这一些的朋友他们在使用毒品的时候会希望尽量找到一个新的让它更愉悦，然后最好在身体上的时间不要太久。那为什么不要太久呢？因为这就跟触法有关系，因为法律的规定我要验出来你有使用毒品我才能起诉你或者是定罪。那所以他们最好找一个很快的，一下就过去了，不会在身上残留的东西。依托米酯非常符合这个需求，然后加上目前的电子烟的方式可以有吸食的方式，我个人是不太清楚为什么电子烟会选到它，我推测可能比较容易挥发，也不是每一种毒品都被电子烟的使用者所喜爱。那用了以后它就产生到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效果出来了。那从它而言，它是所谓传统来说它是一个所谓的麻醉药品，都是在我们称作这些毒品的使用里头，我们会把毒品分成三大类，那是依据它的效果分类，它称作中枢神经抑制剂这一类的。那中枢神经抑制剂这一类的药物它在使用以后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它不是让你睡着而已，它的使用的剂量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不但不会让人睡着，反而会出现一种称作去抑制的效应。好，在临床其实不是只有依托米酯，很多的中枢神经抑制剂，好，例如大家常见的安眠药物、镇静药物，大剂量的时候其实会让人一个人出现一个很愉悦或者甚至疯狂，然后会停不下来去做一些伤害自己伤害他人的动作。好，那依托米酯刚好在我刚才讲的它作用时间不长愉悦的效果很好被选用，但是因为它是个中枢神经抑制剂，在它使用的当下人就会容易失去理性，然后做一些自己在清醒的时候觉得不该做的事情。好，
1: 想请教一下主任呢，我们常说这个依托米酯的这种这个电子烟我们把它称为丧失烟弹，那为什么他们会呈现那个身体抽搐然后好像肢体无法控制的一个状态呢？
2: 因为它是一个中枢神经抑制剂，中枢神经抑制剂有的时候在它使用跟它在结束的中间呢，可能会出现让身体产生一个抑制的效果不好。我刚才讲去抑制这可能要上一下神经 生理学，这个可能会很复杂，我简单跟大家解释，我们大脑传出来的讯号其实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有很多抑制的神经元先去抑制它，所以很有名就像舞蹈症啊这些，其实就是这些抑制的神经元出了问题。那当我们使用一个中枢神经抑制剂的时候，它会把兴奋的神经元也抑制，抑制的神经元也抑制，那比较多的抑制神经元被抑制的时候，其实就失去了那一个锁或是那一个刹车，而就开始表现出一些古怪的行为，抽搐这些就会跑出来了。
1: 哦，原来是如此啊！因为我们在一些社群平台也看到一些影片哦，感觉上就觉得蛮悲哀的哈，因为他们使用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之后，没有办法自我克制。那当然，有关于这个毒驾呢，是我们最为这个伤透脑筋的，因为在媒体当中看到的频率非常的高。那最近这个毒驾案件增加，为什么这些人会认为他们吸完毒之后不会想要去睡觉或者是去做一些开心的事情，而是想要来开车呢？
2: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想要去开车，因为大概也很难有人去做这样的研究，因为这有些伦理的问题，我们大概没有办法说找30个人现在来用丧尸烟弹，30个人不用，然后看之后这30个人会有多少人去开车，那30个人又怎么样。我个人认为就是他们轻忽了危险，可能在驾驶中就使用了，因为可能就顺手拿过来用一下。那所以他们为什么会去开车，说真的没不知道，但是他们这样做以后开车会很危险，任何的吸毒啊以后的新状况开车都会很危险。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懂，就是我刚刚讲的是中枢神经的抑制剂，那其实毒品大概以它的效果我们会分称作中枢神经抑制剂类、中枢神经兴奋剂类，还有一种叫做致幻剂或是幻觉剂类，这种比较类似中枢神经的兴奋剂，然后它会带一些幻觉的效果。目前最流行的大概会是这一类，这一类是什么呢？就是最后这一类的话通常就是像摇头丸这一类，就是这一类东西。好，那为什么我要刚刚又跟大家讲这么多？大部分的中枢神经兴奋剂其实不见得会导致驾驶上的问题，搞不好还会促进驾驶的安全。大家想说啊，你今天来金广怎么可以这样呢？大概在20世纪的初是安非他命发研制出来的时候，在两次大战的时候，世界各国主要的参战国家都有大量使用安非他命作为

0: 长途飞行员提神的效果，那它的效果的确很不错，所以在驾驶中它是没有问题的。那可是安非他命我没有鼓吹它用，安非他命长期使用统计上会有 6% 到 40% 左右的人会产生严重的精神病状，就是妄想幻觉会出来，你用了当下不会，用了以后会。好，那你说这些人为什么会他去做危险驾驶，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些东西它会产生一些危险驾驶的效果。那为什么我扯到安非他命去，因为同样是中枢神经兴奋剂的大麻是美国除了酒驾之外最常听到所谓的毒驾事件的东西的，他们专门称作大麻迷醉，所以这些药物它到最后在大脑其实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不论你是去抑制或是让你过度的兴奋，甚至有幻觉而让你失去控制的判断，这些都不知道。好，主持人讲的，我很多人问我这些人驾驶这么危险要怎么办，我曾经讲过一个语重心长的话，就是拜托各位毒友使用以后不要驾驶，不要在驾驶中使用，要完全禁绝啊，实在是很困难。怎么说呢，我刚才有跟大家提到，可能大家有提到一个，可能有人注意到有人没注意到，我说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啊，就有一大群人啊很努力的去发展一些毒品出来使用，他们是为什么叫起灵剂，为什么叫做致幻剂或者是心灵药物，因为这些人啊其实能力都很好，是一些化学家药理学家，他们甚至有人形容说他们跟得诺贝尔奖同事的才能是差不多的，但是他们觉得人类有快乐的天赋或是天赋人权，看你怎么说，他们要去找一个最安全的药物让大家可以用了很开心很快乐。很不幸的，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到现在接近60-70年过去了，我们没有看到这种东西的出现。当大脑被一种抑制也好兴奋也好或者是过度的产生幻觉以后，它其实产生相当多的危害，好，包含安全的驾驶，包括判断力，好，所以我只能告诉大家，包含喝酒，就是不能再去驾驶，这些东西。
1: 确实，这个反毒驾、反酒驾，我们都应该有共同的认知，对对对。那提到说这个毒品，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成瘾，
0: 是，
1: 好，这个成瘾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
0: 成瘾这个名词啊，其实很有趣哦。成瘾在我们精神医学它是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就是啊你做一件事或者是使用一个特殊的物质，你会有一个驱动力让你再反复的想去用它，去追求更频繁的使用，更多的使用或是做这个行为。好，不过做行为的今天可能不是我们重点，而且在临床上它会比较不这么明确。好，特殊物质的使用驱使你再去用，驱使你要增加使用的频率，这是非常常见，这个就是成瘾。那我们更精确的讲会形容说当事人产生一个渴求，好，英文叫 craving。 好，我一个学长当年跟我讲这个 craving 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称呼，他说什么渴求就是哈。我想说蛮有道理的，很哈，这个是再去做。好，那为什么我会在主持人在提这个时候我会提到成瘾是一个物质诱发我们产生一个驱力，让我们要不断的去增加这个物质的使用跟这个物质使用的频率。好，其实这一些吸毒的朋友，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常会接触他们，他们通常会跟我说他没有成瘾，我说你为什么认为没有成瘾，他说因为我也不会像某些人的戒断症状这么痛苦啊。这个戒断症状可能大家，我们是在广播的节目，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听到说用海洛因的人会很痛苦啊，很急躁，然后不使用的时候一直在哭，在我们国内的行话叫做体油啊啦，那这个戒断症状就很有趣，不是每一种东西物质都会有戒断症状，酒精会，鸦片类的东西就是包含吗啡跟海洛因都很容易戒断，可是我刚刚讲的中枢神经兴奋剂幻觉剂不太会戒断，至少不太会有严重的生理戒断，不会让他不用，就好像打摆子啊、掉眼泪啊、打哈欠很痛苦都不会。那为什么这时候我们刚刚讲的成瘾就出来了，你问当事人

0: 他为什么再去用？因为我们要接触非常多所谓戒瘾的个案，有些是司法的戒瘾的，那他又再用，没办法啊，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再用？他说，主任，我也不骗你，你就跟你讲的一样，我看到张三，我就想到跟他们一起用的快乐时光，我就问他有没有，我就拿过来用了。好，所以成瘾的行为最可怕的地方是，这个当事人啊，变得他会非常的在乎成瘾行为这件事，他会一再的去增加使用频率，一再的去追更高的剂量。好，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再解释一下，就是在美国吸毒的人，他们的俚语常常被称作 junkie 啊，大家常说怎么这么轻视这些人啊，然后把他叫成垃圾，好 junkie。 好，其实他们不是说这些人是垃圾，而是特别是海洛因或者是古柯碱的成瘾者，到后来因为他们很需要钱，他们就会跑去垃圾场偷一些金属，捡一些金属去变卖，然后换得钱。好，就等于这种现象在我们国内其实也看得到。好，他们称 junkie 应该是说常往垃圾场跑的家伙，而不是说这个人是个垃圾，他的生命生活就是每天去想办法找到更多的毒品，那去垃圾场只是可以换钱找毒品的方法。
1: 这感觉人生已经被毒品给控制了。
0: 毒品是他会是他最好的朋友。姚姐应该听我形容过了，毒品是一个不会预设立场，永远温暖接纳，给予适当关怀的好朋友。他有时候会变得比我们的亲人更难拒绝，特别是这些的物质使用真的给当事人一定的愉悦好的经验，但是后果是不理想的。
1: 确实啊，就是因为它的后果不理想，所以我们对于毒品的一个防治才会这么的这个用心，那也希望大家都不要轻易的来尝试啊。那毒品对于大脑的判断力还有反应速度跟情绪控制应该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吧。
0: 不同的毒品有不同的影响。好，我们刚刚讲中枢神经抑制剂类大概就是愉悦的经验，可是它会让你判断力变差，反应变慢。酒精、海洛因可能都会类似这样。中枢神经兴奋剂类的药物有一些其实好像反而会让人更有创造力，更知道做些什么。所以在国外像是摇滚圈啊，甚至某一些搞艺术的人都会互相推销啦。所以会觉得用了大麻，用了安非他命，在国外通常叫冰块，然后用了这些不同的起灵剂，你会有愉快的经验。但是对大脑损伤是很可怕的。因为这一点我就必须要很坦诚的跟年轻朋友或者是刚开始接触毒品的人说，药头老大都会跟你说，你看我都在用没有怎么样。我刚刚讲了一定的比例，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那个幸运不会被毒品影响。像安非他命有统计上有 6% 到 40% 几的人会变成精神疾病，那我只能说当你变成精神疾病的时候，你就被送到精神科来治疗，也不会再被其他毒友看到，所以其他毒友就会觉得使用也不会怎么样。这是一种选择性的偏误，其实是相当可怕的。
1: 因为会怎么样的人已经到精神科报到了。
0: 是的，或者他已经用到死掉了这些的，所以他就不会被人发现了。
1: 说是会对大脑产生一些损伤，它会变成什么样呢？
0: 每一种的状况不太一样。像伊托米酯是因为它是刚上市，所以它目前并没有很显著精神产生精神疾病的报告，所以 我在做这个成瘾防治，我一向不喜欢骗孩子骗这个使用人啊。你知道，但是我要提醒一下，这个不代表伊托米酯够安全，只是因为用的人跟用的时间可能不够久。像安非他命的使用，我刚刚讲说 6% 到 46%， 这是看你统计不一样的人会产生精神疾病症状，非常像思觉失调症，有非常坚信不疑的妄想，通常是被害感，然后就会变得很冲动，这是安非他命非常严重的地方。那像是ketamine 的话是零星的按量报告，没有那么显著，但是 ketamine 会有相当高的比例会间质性膀胱炎，从此就每天漏尿，这也是很辛苦的。
1: 所以不一样的毒品它的一个状态不

0: 对对，不太一样，
1: 有差别哈，
0: 有差别。例如说，有一个，其实如果大家把时间拨回五六年前哦，那个时候讲的丧尸毒品啊，是另外一个，但是在我们台湾其实没有流行过，是在欧美，因为那个时候欧美的安非他命被查禁的很厉害，他们把一个老毒品又就是制造这些毒品的话，把一个老毒品又拿出来用了，那这个老毒品就会破坏大脑，它会让大脑，简单来讲，你可以想它会把大脑咬掉这种感觉，它会让大脑产生一些坏死，然后整个受到整个损伤，所以那个会很严重哈。当然，这种毒品通常流行不久了，一般会产生这么严重伤害的毒品哈，卖药的也知道不能常来拿来，只是暂时挡一下，所以这几年是没有再听到了。好，那个用完就是当下，那个也被称作丧尸，是当下那个人会变得神志不清。目前国内伊妥密子我好像还没有看到这么惨的，就是用那一个过去国外称为丧，就是一般人称作预言呐、啊，也有人称作丧尸药物的这个，它会让人就是像疯了一样乱咬人。好，我不知道那个机转是怎么产生的，但是就是你会觉得那个人真的是完全疯狂了，
1: 嗯，
0: 然后后来的预后也很差，他就真的会产生立即而显著的大脑伤害。
1: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毒品，它对于大脑的一个损伤都是我们在后面可能可以预期看见的一个状态。
0: 对对，我觉得伊妥米子只是时间还不够久，时间追久了应该案量会更多。
1: 嗯，
0: 因为目前看起来好像就是当下它乱掉了，然后等到几小时后他又清醒了，那跟伊妥米子本身只有作用一两个小时可能有相关，但是以后会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需要累积更多的案量。那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去用。好，你不需要成为我们收集的标本之一啦。
1: 像是现在打算要立法哈，来没入这个电子烟，因为不晓得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成分，那有些年轻孩子呢可能认为哎呦，就是同侪之间就吸一点吧，哈，应该不至于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行为能力，甚至骑车、开车不至于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迷思吧？
0: 它既是个迷思，也是一个事实了，因为大部分人可能不会当下产生一些伤害，嗯，但是，瑶姐提到之后，其实大家都疏忽一个，电子烟可能会有跟凯他命一样严重的一个生理影响，只是大家都忽略了，因为国外已经有不少案例是用电子烟，而且他用的其实就是单纯尼古丁成分，
1: 嗯，
0: 然后出现很严重的急性呼吸窘迫，成人急性呼吸窘迫，这会死人的，
1: 单纯的尼古丁，
0: 对，也有这样的案例出现。那大家就会想说，我抽烟都不会，为什么抽电子烟会？
1: 嗯嗯，
0: 大家别忘了，你用的电子烟它需要一个溶剂，然后它可以挥发出来，
1: 是，
0: 然后在这个挥发过程中有没有产生什么改变？好，科学有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遇到这个倒霉事，我们注意到这个事了，我们开始去研究，我们还不知道电子烟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呼吸道症状，但是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不要用。
1: 嗯，哎，当然是如此啊，哦，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屏东荣总的身心科的汪宏道主任，跟大家呢一起来认识毒品，也了解一下这个毒品对于不管是驾驶或者是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对于整个社会规范，它会造成的一些冲撞啊，哦。那有关于不同类型的毒品，像刚刚也提到了凯他命啦、安非他命啊，还有甚至像是伊托米子，本来在医界当中，他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佐，哦，但是呢，被误用在毒品当中，就会让我们的整个社会失序。那当然，怎么样避免这个让民众去使用它？事实上，毒品的一个危害，有些时候很难去防范，因为这些攻毒的人，他们就是希望让很多人去上瘾。所以就您在这个诊间看到的这些戒制的人，他们的过程是很辛苦的吧？
0: 这个辛苦哈，分两个层面，一般所谓中枢神经抑制剂就是鸦片类的东西哈，在台湾当然最常听到的是海洛因哈，他们因为在他们的戒断真的蛮不舒服的，那当事人也不见得会这么配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用了美沙酮之后，他还会去继续使用海洛因， 然后就反复出现戒断，这个有临床上有处理的方法，这个是生理的状况比较显著。好，
1: 生理方面的状况比较显著，
0: 这是中枢神经抑制剂的特色。
1: 嗯，那心理方面也难道也会有一些影响吗？如果有的话，
0: 中枢神经的、我们刚刚讲中枢神经兴奋剂跟幻觉剂其实不太会有生理戒断症状，但是它会一再去复发使用，就刚刚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渴求会一直出来。
1: 嗯嗯嗯，
0: 那会到什么程度呢？今天跟太太吵个架也去用脸安非他命，
1: 可能一旦有任何状况，自己觉得自己有点脆弱需求的时候就会来使用了哈。我们先进行我们的路况整理，再待会儿回来继续请汪主任跟我们来做分享哦。
2: 想和你相依，谁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
3: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咱们上亲，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圆山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 161.5 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三台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5号北上 20.5 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8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沿线车速不到60。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8公里在雪甲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2:03，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的是屏东荣总身心科的汪宏道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认识毒品对于人体还有我们整个社会的危害啊。刚刚因为主要是因为最近这个毒价真的很让人没有办法接受了，因为我们对于酒驾已经是强力的在取缔，那现在看到的很多毒驾呢都是出现在年轻人身上啊，那对于大脑造成的危害现在好像还没有很多的案例可以去了解，但是是可以预期的吧。
1: 一脱名字，我相信只要任何一种可以影响到我们的东西，其实它对大脑一定有什么特殊的改变，只是这个改变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哦，大家可以开玩笑说也许它是好的改变，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好，真的不值得。
0: 对啊，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毒驾的一个状况，都是在他们已经失序了，没有办法自己做一些判断，所以呢就会跟类似酒驾的一个状态是差不多的。
1: 他们都是中枢神经的抑制剂，所以其实是相当

0: 哦，
1: 但是有没有更严重哈？科学都要讲求量化嘛，这个东西不太好量化。
0: 是是是。
1: 可能我们要更多行为学的研究，例如说请他们做什么事、做什么判断哈，但是这个就要很大一笔经费来做了。
0: 您在诊间当中也帮助不少人在做毒品的一个戒制嘛，哦，那这些毒品就您观察，除了危害的本人之外，应该对于他们整个家庭都有影响吧？
1: 其实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就是老外会称这个毒品使用者叫 junkie，啊，就是去捡垃圾，
0: 嗯，
1: 不是真的骂他垃圾，但是他们会，为什么他要这么努力去捡垃圾？他会为毒而活，所以就是其他事都不顾了。好，很多的如果家属愿意会陪同来，就会觉得也不知道怎么讲他，也劝他不要用，然后远离那个环境，可是他又很容易再跑回去，然后就让他有很大的影响。好啊，但这个部分，哦，我想这个影响也是无奈，就是大家得陪他去改变，如果是家属。那我有一个很大的心得要给配偶或者是很亲密的人伴侣啊，我会偶尔遇到一些一起来戒毒的，我说你为什么要开始用？通常女性使用毒品相对量是少一点，
0: 嗯，
1: 他说，啊，看他很难戒，老娘就来用用看戒不戒得起来，啊，然后我说那老娘发现什么了？发现很难戒，哦，真的这种东西不用去试，啊，真的不用去试，
0: 嗯嗯嗯，
1: 哦，包含是陪他戒毒，哦，那刚才主持人提到戒毒，我们在前一段的时候有中断掉，哦，就是我们要拉回这个戒毒的过程，哦，中枢神经的抑制剂型的，好，吗啡也好，海洛因也好，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去取代，就是大家可能会听过叫做美沙东的支持疗法，
0: 嗯，
1: 好，这一些的。那相对的就是我必须要很明确的告诉各位家长配偶，好，如果是用中枢神经的兴奋剂或者是所谓的幻觉剂，其实临床上因为它戒断不显著嘛，不需要用什么特殊的药物去取代就可以了。好，这时候就回到当事人的坚持啊，这句话就很吊诡啊，很多人都跟我说戒毒很容易啊，意志力坚强就可以了。好，包含当事人，我必须跟大家很恳切的说，意志力坚强还真的不太好做到。好，我刚刚已经举例了，好，看到张三用我也想用。好，这个其实都有一些认知行为的研究，就是相似的环境、相似的压力、相似的人都很容易诱发当事人在使用。没有生理的戒断症状不代表这个毒好戒。好，那我就跟大家再分享一个，这个不方便说是谁了，好，现在还是台面上某政治人物啊。他年轻的时候用海洛因啊，然后我听说他戒毒啊是跑到某条河去游泳啊，去躲那种戒断的辛苦，他就戒起来了，后来事业也很成功啊。不信他两位公子都用安非他命，想说安非他命好戒多了吧，可是公子跟爸爸就不太一样，爸爸当然舍不得像他一样啊，绑在床上啊或者是什么的不让那些人接触啊，你要来讨钱去买毒品我就给钱，就真的很难戒。哦，所以我有时候也会玩笑话拿这个故事来讲，就是当你不用进诊间找我帮忙的时候你就自己戒掉，这个时候的意志力坚强就是一个明证。当你告诉我你意志力坚强却屡屡的进诊间，哦，说是缓起诉二缓三缓这些的，其实我们要回去检讨一下如何让你的意志力坚强，哪些是你的引诱物，哪一些是让你容易冲动再去用的，要把这些做一个改变，
0: 把这些因素一一的排除掉。
1: 对对。
0: 而事实上这个我们目前比较忧虑的，当然不是说成年人无所谓了哈，只是因为说现在比较伤心的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孩子在使用这个毒品或者是现在所谓的电子烟，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流行，但是呢事实上像是一些现在也有很多的新兴毒品，它不是像过去单纯的海洛因，我们不说海洛因好哈，说很多的新兴毒品它是用很多的不同的毒品混合在一起的，它的一个预期对于人体的伤害是更没有办法掌控的吧。
1: 主持人说的是很对，我们很忧心这一点。哦，
0: 嗯，
1: 新兴毒品会喜欢混啊，就是每种效果都有，我们刚刚不是讲了三大类的作用吗，它每三大类作用可能都有，
0: 会让
1: 抑制的、兴奋的
0: 幻觉，
1: 再加上幻觉的，
0: 嗯，
1: 然后还会让当事人更开心嘛。哦，那粗俗点讲就更

0: 爽，更爽的话这个产品好卖啊。就是我们毒品使用圈还是会去比较、哦、应该说是比较谁家的产品好啊，真的是假货都行不、啊、然后这些东西就会出来。但是这些混的东西我们在临床上已经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有混的这些物质的伤害都有，但是它临床上又会发生另外一个讨厌的事情，在司法界会很困扰，它每个毒品可能不达到我们法定的使用量，变成是你也很难去用法律去介入，但是它就继续用，用的伤害是全部都有累积起来，到最后其实是很叫人担心、嗯、而且以我们过去的经验，毒品会进阶，以美国而言，大家最早用的毒品、啊、大概几乎都是大麻，可是有一些人就会走上得用海洛因，走上得用古柯碱，然后很难戒、哦、不是每个人都会。我们在认为说某些人有比较容易成瘾的体质，他需要更强的物质、哦、所以克林顿也好，然后奥巴马也好，就说 用那么一次，他们就是大部分人的幸运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国家去开放大麻，我个人会担心总会有那个10%以下的倒霉鬼，他就会因为大麻进阶到更高的毒品去、哦、我们的研究也显示，单纯就只是烟和酒这样种我们称作合法物质啦、哦、有在使用也容易走到毒品，也容易走到更进，所以能够任何的物质尽量不使用，尽快停下来，在青少年是很重要的。
1: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的这个父母亲很难去翻小孩子的一些他的背包啊，所以我们要从哪些行为去判断他们可能有在做这样的接触呢？
0: 这个就比较困难、哦、我很难有统一的答案。
1: 嗯，
0: 好、哦，甚至我个人不会建议大家就直接去挑战他有使用毒品，因为这会搞坏亲子的关系。我们不如就觉得他有些东西不太一样了，好，例如课业下滑，甚至学校通知有一些缺旷课变多他也没请假，或者是金钱的使用增加跟你索讨比较多，这些觉得不 OK 的都开诚布公的问问他是怎么了，好，需要我们帮什么忙。孩子一定是不愿意跟我们说，一开始的时候多几次多耐心表现我们是关心他的，一起来看这个问题再去把它解决掉、哦、因为我做了也30年的精神科医师了，我总觉得拖孩子来验毒有的时候有点残忍、啊哦、但是成人已经有过再犯的话、哦、我是劝父母亲啊就直接报警吧、哦、去验毒，已经是所谓的毒品危害人口的、哦，那些成人方法是不一样了、
1: 嗯、对于社会的危害大家应该不难想象、哦、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来自我控制，所以有一些脱序的行为当然也会危及到身边的人。那这个在你的诊间里面看到有没有更夸张的一些行为出现呢？
0: 坦白讲一坨名字、啊、我目前遇到的都是被抓来勒戒，因为他作用时间很短，有些是像我们观察、哦、没有怎么样。我举一个饮酒的个案、啊
1: 嗯
0: 哦、他其实酒精就是作用神经抑制剂嘛，只是他是合法的、
1: 嗯、
0: 他饮酒饮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在酒醉的时候把他女儿的大腿咬了一块下来。
1: 哇，
0: 真的咬了一块，然后他就很不在乎啊。我记得那时候是我前面的长官在当主任的时候查房，我们长官过去就说跟另外一个个案说，你的肝指数都1000多了，不能再喝了。然后这家伙就嬉皮笑脸的说，他上次都6000多啊，主任还是找到肠胃科把他救回来了，继续喝没关系。就是那种完全回避风险，然后人生 有酒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其他的毒品慢慢的也会走到这样，只是强烈程度不一样而已、
1: 嗯嗯、
0: 走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哦、他不是我们的家人， 他反而是一个你不知道何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1: 嗯嗯嗯嗯，好，所以我们在今天特别请主任来到节目现场，除了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毒品它的一个可怕之外、哦、当然我们这个对于毒驾这件事情的一个希望大家能够正视、哦、那就您的 在我们身心科里面看了那么多那么多的病人，

0: 你要怎么样去给一句话哦，或者是给予一些建议指导，怎么样去避免这样的状况再度出现？是不是我们的立法上面，或者是我们在禁用电子烟上面，是不是有应该有一些铁腕？
1: 要我很诚实的讲哦，就是我只能拜托各位有使用毒品的朋友，使用毒品完就跟喝酒一样，不要做驾驶，不要操作机械，为了自己，为了别人的安全。大家想说为什么我这么消极，我认识毒品到现在大概30年，我慢慢的了解教科书所提的，就是那些人所提的人有追求快乐的权利啊，实在是对某些人是非常的真诚的一句话。所以我觉得电子烟该禁，但是电子烟禁了是不是就一劳永逸？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简单。今天是一个公开的网页，不方便这么说了，但是我简单的讲，国外会有些号称教育网站的网页是告诉你怎么使用毒品，然后这个毒品现在还不是某些国家禁的，如果你在某些国家，你就可以安心使用，到这么可怕的程度，所以各种东西都难以想象。40年前的时候，韩国很流行用一种类似牵牛花种子去磨粉，会产生幻觉效果，吸入，但是它其实就会引起很像我们刚才讲的预言，有人称作丧尸药品，它会造成到脑非常严重的伤害，最后韩国怎么样让大家不用，只能告诉大家用这个太危险，而不是把那些所有的花都砍掉，大概是临床上是做不到的。食物上我们都会很用心，希望大家不要吸毒，我知道有一些人你就是爱用，拜托拜托，用了后不要开车，不止不要开车，不要驾驶一些重型机械，我有个案用完，就是摇头完了，去驾吊车，然后吊车翻了，他从此成了半个废人，因为机器刚好压到他一这个就是很可惜的事。不要以为现在看到毒驾都不会怎么样，倒霉都是别人，下次车子翻了可能就是那个使用者。
0: 当然我们对于毒品的一个反制是毋庸置疑的啦，很多人他会一再的使用，当然是因为毒品带给他很多的愉悦，他很多的在生活当中一些不如意，可能在毒品的使用之下，那个短暂的时间里面，他是开心快乐的。像刚刚主任讲，人有追求快乐的权利，但是这个东西到最后面，他对于你的危害已经超越过那个快乐所给予你的价值，那就应该要三思而后行了。
1: 是的，嘿。
0: 那在一个身心科的医师当中，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请您来跟大家讲毒品。这个一沾染上去，它的戒制困难的程度，如果由你来讲，应该是最有说服力的。
1: 这样讲很丢脸，我发现我这些戒制毒品的成功大概在10%以下。
0: 哇，
1: 10%以下，当你走进来要找我戒的时候，因为这样说好了，因为我觉得这段时间很长了。有时候我看到某人再走进来，我就愣了一下，我说海洛因很难戒，你当初都戒掉了。我上次遇到你的时候是15年前，医院病历都还有。你什么时候开始用？上个礼拜。为什么？我就想以前害我那个药头还有在附近啊，然后我开车是到这边应该要左转，我就想说转去右边看看他有没有在用，还在不在了，应该不说还有没有在用。然后去了他还在耶，还活得好好的，他就问我要不要再用用看，我想说也很久没用就用用看，我要用用看怎么了，唉，又开始继续用，所以我有一句话，其实刚刚主持人讲，我虽然那么无奈，但是我觉得对毒品使用者要有种概念，就叫做一日吸毒终身戒毒，这个不是瞧不起大家，而是要永远去避开那个会诱惑你的危险因子，这个非常重要，对毒品使用者本身而言。
0: 对啊，我想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我们付出的社会成本太高。那对于刚刚主任讲的那八个字，我觉得非常好，
1: 一日吸毒终身戒毒。
0: OK， 一日吸毒终身戒毒，你永远都陷在那个泥淖当中，无法自

0: 吧，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生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应该要去追求，去让我们自己感到满足，
1: 是，
0: 而不是用毒品来掌控我们一辈子。
1: 没错，所以戒完之后千万不要再跳回泥巴坑试试看你脚会不会脏，

自己当实验品，想说我是不是有这样这么强的一个意志力？没有，说实在话，就是没有，就是不可能，所以连一开始都千万不要有。谢谢主任，谢谢您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净化选前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五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总计查获了网络赌博三件，重利罪十件，33人，其中还破获了一个地下钱专案，光是放贷的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三件，重利罪十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2: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啊，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1: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组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1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明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3: 高雄市一名七旬的富人网恋新加坡富翁，误信对方包裹卡海的海。包裹卡了海关诈骗案件，先代付税金之后又交了20万元的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逮获取款的车手。徐俊秀的报道。
4: 72岁余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5: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妇人交付新台币20万元及30万元。幸好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4: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高雄一处长期遭到检举环境脏乱并没闻滋生风险高的资源回收厂，日前已经完成废弃物清空的作业，是否持续进行后续的环境整顿？黄一豪的报道。
6: 卫生局表示，该资源回收厂已经完成废弃物清空，市府要求土地所有权人台湾土地银行加速完成环境整顿以及点交作业，并且持续的加强病媒蚊监测与防治工作，同时防疫团队也在现场加装了监视器，严格取缔违规的弃置废弃物行为，避免环境问题再度影响社区卫生。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7: 高雄市5月23号发生本土登革热首例，经连日社区主动疫调扩大采检744人，尚无发现新增确诊个案。当地社区自本土登革热发生之后，迄今连续10天施挂95盏防疫捕蚊灯，迄今捕获了320只成蚊，查获了104个阳性容器，社区疫情流行风险仍需高度警戒。
6: 卫生局提醒，登革热流行季节已经到来，民众应该落实居家内外的环境巡查，清除积水容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另外，高雄市卫生局6月份要展开代谢症候群的防治宣导月，也是黄一豪的报道。

0: 为让卫教更贴近民众的生活，六月规划推出系列活动，除了健康讲座与工作坊外，也首度结合喜剧演出，透过轻松幽默的方式传递腰围、血压、血糖等健康管理概念，降低民众的理解门槛。同时也提醒民众落实一步二少三多的原则，包括不抽烟、减少饮酒与饮食负担，并且搭配规律的运动，正向的调试情绪与定期的健康监测，从日常的生活着手改善代谢的风险。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1: 而高雄市114年40到64岁族群成人健康检查的资料，代谢症候群异常率约为 30.4%， 虽然有逐年改善趋势，但仍高于全国平均 29.4%， 显示代谢症候群对市民健康的威胁。
0: 卫生局诚挚的邀请民众踊跃的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系列活动，一起用更轻松的方式守护健康，远离慢性病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24到30度，中部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屏东县立美术馆呢？
3: 当然要啊！屏东县立美术馆推出国际展览与在地典藏双展，除了有集结日本当代艺术家的国际展览《当繁花盛开》，还有呈现屏东地理风土人情的典藏展《大雁看花》。
5: 当繁花盛开，集结草间弥生、奈良美智等16位日本艺术大师，带来横跨绘画、摄影与艺术装置等总共58件精彩作品。而大雁看花典藏展则是以黑潮与山海意象为主轴，梳理屏东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屏东典藏的重要成果。
4: 孕育艺术与文化的屏东县立美术馆具有耐重结构与高挑空间，室内光线随着时间推移而流转变化，为空间注入呼吸与节奏。
3: 建筑外墙则以彩色管线与玻璃窗丰富视觉层次，廊道上悬挂3组悬浮的玻璃展柜，成为视觉焦点。
5: 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到屏东县立美术馆，感受当代艺术的多元内容以及屏东特有的人文气息。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6: 那当然，姐你坐稳喽，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4: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6: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4: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6: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7: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4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今天交控中心的林嘉玲上线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嘉玲你好，麻烦喽，谢谢。
2: 安琪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南下 342.6 公里，也在过了高科入口之后，外移线车道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嘉宾朋友们开心通过。至于国道上有四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宾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南下 315.6 到 316.1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道出口之后，外侧车道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潭隧道进行设备维护，封闭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南下的378到3

78.7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口前外线车道还在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国道八号东向的5.9到7.8公里，也就在台南系统交道这路段内线车道进行长期的设置缝整修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先前的342.6公里外线车道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陆竹一路到高科沿线行驶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所以建议改时间驾驶朋友们可以提前改道。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行驶速度缓慢，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或者国道和南下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周出口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就是来自李心洁所带来的《爱像大海》。提醒朋友们哦，今天在国道三号南下，如果要进入中寮隧道，请特别留心在隧道之前的外侧哦，从378到379处于封闭状态哈，因为要进行护栏工程，请您留心注意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315到316也是封闭外线啊，进行护栏工程。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往东指标 5.9 到 7.8 公里啊，这是在台南系统路段内线，目前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置换作业，请您小心。高雄苓雅区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变道这个地方呢，传出有事故发生。高雄的左营区在民族一路709号，也就是在一家食品公司的前方，目前呢有事故的状况，等待处理当中，请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了。

这是来自 One Republic 所带来的 I Ain't Worried。 在国道三号目前北上过了坎顶交流道，在指标418公里内线呢，有个大型的铁链，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利用国道三号往北，一旦你过了坎顶交流道，就要留心注意前方的内线呢，有个大的铁链哦，不是小小一条哈。好，这个大铁链呢，出现在北上国三的坎顶过后，指标大概在418公里，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161.5 公里大甲前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砂石车跟三台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18公里过了坎顶，在内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5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务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2: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民的这些标示。
1: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晨基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研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

0: 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1: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地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四级、五级、六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企业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我们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0: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十二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91.6%，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7.5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5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使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10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10年前成长将近3倍。
2: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94.24%哦。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10年来最高的齁。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齁，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齁。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他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0: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08，天天931进入第三个小时了，我是杨静，持续陪伴你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节目现场。目前在高雄大寮区的六合路跟怀恩路交汇路口啊，有连接车跟脚踏车的事故啊，请朋友们在经过这个地方帮我们留心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渔港南三路21号前面，也就是渔港南三路靠近新渔四路，也接获有事故的通报。那稍早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418过了坎顶之后呢，据报在内线有一个很大的铁链还没有接获排除啊，准备要通过的朋友，请您小心。所经过的路段，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是会影响到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的，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长辈出门散步拜拜，对很多家庭来说可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如果到了深夜人还没有回家，电话也联络不上，相信家属的心里一定会非常的着急。今天要来带大家看一起协寻案件。一名85岁的阿嬷，原本只是骑车出门拜拜吃平安宴，没想到却一路从男子骑到了左营，再骑到鼓山，距离超过11公里，直到深夜了都还没有回家。警方接获报案后立即展开跨区协寻，最后在一个小时内顺利的找到人。今天在和平守护者的单元，邀请到左营分局文字派出所的员警毛颖珍，跟我们一起分享这起案件背后的协寻过程。
2: 85岁的赖姓妇人于115年4月11日下午4点左右，自楠仔区的住家骑车外出。原本妇人向家人表示要前往住家附近寺庙拜拜及吃平安宴晚餐，但直到深夜仍未返家。儿子及媳妇外出寻找，仍未找寻到妇人，那担心她在外发生意外或迷途，因此焦急地向辖区警方报案请求协寻。
1: 原本只是住家附近的活动，但后来警方调查发现妇人其实骑得相当远。
2: 好，警方调查发现赖姓妇人自楠仔区住家骑车外出后，一路行经左营区，再到鼓山区，总路程已超过11公里。由于时间已经接近深夜，且赖姓妇人骑机车独自在外，警方担心她的安全，因此立即紧急展开协寻行动。
1: 11公里其实不算短，而且又是在晚上，大家也很好奇，警方到底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人的？
2: 左营分局于当日晚间10点多接获110通报后，立即启动协寻机制，由各派出所同步协寻。经由文字派出所员警着手扩大调阅沿线监视器，追查赖姓妇人行踪。经分析发现，赖姓妇人骑机车一路横跨楠仔区、左营区及鼓山区。警方进一步研判其可能往鼓山区美术馆周边移动，随即派员前往寻找，最后在获报的一小时内，在鼓山区美术馆路及美术东二路路口顺利平安寻获赖姓妇人。
1: 警方协寻其实不是漫无目的的寻找，而是会透过各种线索逐步的分析判断，像是失踪者的穿着特征、交通工具，甚至近期提过想去的地方，都可能成为关键的资讯。
2: 警方会先确认年籍资料、当日穿着特征、是否有交通工具，或近期有无透露哪些想去的地方或念头。如有使用手机，可请警指中心利用网路定位，派遣警力前往区域范围附近寻找。
1: 最后也想请教毛警员，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家中有高龄长辈，可以怎么提前预防类似的状况发生？
2: 警方呼吁，家中若有高龄或记忆力退化长者，家属应多加关心日常动向与生活状况，避免长者单独长时间在外，宁可协助申请安心手链，还有佩戴写有联络资讯之识别物，或使用 GPS 定位装置，以利发生迷途情形时能迅速寻回。
1: 其实很多长辈都认为只是出门一下就在附近而已，但有的时候方向感、体力甚至身体的状况出现了变化，都可能让原本简单的外出变成让家人担心的一场惊魂记。所以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家中有高龄的长者，可以提前做好相关的措施，多一分的准备也可以少一分的风险。今天也非常谢谢左营分局文字派出所的员警毛颖珍来跟我们分享这一起协寻案例。

0: 台。
1: 3:18，在台八八往东靠近大发出口的减速车道，有轮胎皮哦，一整圈的轮胎皮出现在往东接近大发出口的减速车道上面。而高雄的前镇区目前在一心一路跟光华二路的交汇路口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您留心。稍早在前镇的渔港南三路靠近新渔四路也有交通事故的讯息传进来哈。至于刚刚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过坎顶内线有一个很大的铁链哦，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们可以安心的来通过。最近呢，有民众在社群平台 Threads 上面看到知名品牌公路车啊要低价出清的贴文，联系之后呢，遭到诈骗集团引导使用假的卖货变交易，因而呢落入陷阱啊。所以呢，数发布数产署特别要提醒民众呢要谨记，卖货变不会要求提供我们所谓的一次性验证码哈 OTP。也不要加入陌生客服的 LINE 啊，有一些原则呢都掌握住了，就能够预防自己呢受到这个诈骗啊。那这个所分享的一个诈骗案例呢，就是一位民众啊，他在 Threads 上面看到要贩卖知名品牌公路车的贴文，那内容说呢，哎呦，因为那个房租合约到期了，租金又大涨啊，所以店

家呢不得不结束营业，所以把原价呢新台币好几万的公路车以每一台1000块钱超低价出清，光是这样的价差就觉得不可怜啊，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相信啊，而且呢他还很贴

然后呢就要求说要加入 LINE 的客服来协助处理。当然加入 LINE 之后呢，这个客服肯定是假的。他说呢，因为这个金流验证，没有完成，必须要提供银行 QR code 还有信用卡的 OTP 验证码来进行解除。那民众呢误以为是正常的验证流程，因为所谓的金流验证听起来好像也蛮专业的嘛，所以呢他就依照指示来操作。那银行账户呢陆续有款项被转出去，信用卡呢也被盗刷了好几万，他才惊觉呢这个卖货变订单跟客服都是诈骗的，然后随后就报警来处理。那也因此呢数发部数产署提醒大家，最近诈骗集团呢利用 Threads 以什么以租约到期啊、结束营业等等理由，发布低价出清知名品牌公路车的贴文，或者是任何的一些商品啊明显的低于市价，而且呢搭配一些照片强调限量啊、最后几台啊，让大家觉得不买可惜啊，而且呢还可以宅配到府这样的话术，打出远低于这个市场行情的一个价格，也利用民众担心买不到的一个心理，诱导私讯然后来做联系。那只要私讯之后呢，诈骗集团就会引导使用卖货变，听起来呢双方都挺有保障的，但它其实是一个假的连结。那在你填写资料之后呢，就会跳出实名认证失败、订单异常或者是需要解除分期付款这样的讯息，要求联系一下他们的 LINE 客服，然后让你去加入他们的客服的 LINE， 然后呢这位假客服就会用验证账户跟解除金流限制为理由，要求提供网络银行转账的 QR code 还有信用卡的一次性验证密码 OTP， 或者是操作网银来转账，导致民众账户的资金被盗领，信用卡被盗刷，损失真的很严重啊。那面对社群上面的超低价出清贴文，民众就要提高警觉了，要牢记防诈四大要点，就是第一个，卖货变不会要求民众提供所谓的 OTP 验证码，真正的卖货变或者是电商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要提供银行的 OTP， 要提供信用卡的验证码、网银的 QR code， 也不会要求操作 ATM 或者是网银来转账。那如果对方提出相关要求，几乎可以判定他就是诈骗。再来呢，第二个就是不要加入陌生客服的 LINE， 正规的电商平台不会要求民众透过私人的 LINE来处理订单异常。那如果对方要求你离开官方平台改用 LINE 来联系客服，这时候呢也几乎就是诈骗的一个话术，一定要提高警觉。再来呢就是要查询卖家跟商品资讯，包括卖家账号建立时间、贴文互动记录跟留言内容，如果是账号刚成立互动异常的少，或者是留言内容非常可疑，可能就是诈骗账号了哈。好比说有很多人在下方留言说，哎呀已经收到货了，这个商品非常的棒啊，物超所值等等的，大家讲的话都一样，那你就要留心了。那再来呢就是不要被这个所谓的限时限量这样的话术的催促，然后冲动的下单，因为诈骗集团就是看准了民众会有那种抢不到的心态，所以呢就会利用限量啊、最后几台啊、或者是这个直到今天为止等等的即将售完这样的话术，来制造抢购的压力，让民众呢来不及查证就汇款，所以当你看到太便宜的商品又跟你讲说限时限量，就一定要保持冷静，来确认它的真实性再来做任何交易。当然在一些社群平台当中的一些买卖，事实上呢我个人都不建议大家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即使是再便宜，事实上呢你用其他的管道也可以买到，至少呢眼见为凭嘛。那在网络当中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讯息当中呢，有很多的一个状况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即刻的查证，很容易呢就会成为了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那钱一旦被汇出去要再拿回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也再次提醒大家了，要多加的留心注意了。

3:25，我是杨静，陪伴你在警广高雄分台天天931节目现场，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钟都会跟您共度3个小时的午后时光，来自周蕙所带来的歌曲《今宵多珍重》。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防堵毒驾，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

0: 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检验量能，建立新兴毒品检验程序，并与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游柔纯报道。
1: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毒毒驾策略，国建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英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裁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2: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裁罚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这样，
1: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兴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兴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兴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台中海线地区发生冷气室外机连续窃案，清水警分局专案小组跨县市逮捕2名犯嫌，其中一人还涉嫌毒驾，全案依法严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近日陆续接获沙鹿五期地区民众报案，称冷气室外机遭窃，共计3部，价值约新台币10万元。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后，锁定40岁何姓男子及50岁沈姓男子，发现两人为了掩人耳目，竟驾驶悬挂他人车牌的自小货车犯案。专案小组搜证后，向台中地院申请搜索票，在沙鹿区及彰化县福兴乡突击逮捕2人，并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酯烟弹、吸食器及作案工具等证物。现场也发现沈姓男子涉嫌毒驾。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所长杨炳雪说：“
4: 沈嫌查获时正驾驶交通工具，经初步检测呈现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全案将2嫌依法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强调，将持续打击民生窃盗，并落实毒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件，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以及依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侦3队经长期搜证，掌握毒贩贩毒事证之后，报请花莲检方指挥侦办，并结合辖区警力同步出击，日前在花莲市吉安乡及新城乡等地展开搜索查缉，成功查获陈姓毒贩等人到案，当场查扣多种毒品以及制毒原料，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6: 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查获近年快速蔓延之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5: 花莲县警局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将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 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

0: 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2: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3: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1: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2: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3: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1: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4: 6月14号，六龟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宝来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半，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请注意啊，感谢热心驾驶告诉我们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0.4 公里过了高科之后呢，中内线大概有四五把的塑胶椅，再往北来到了陆竹路段338，中内线也有塑胶椅，所以看起来应该是来自同一部车辆啊，沿路掉出现在这个国道上面，在 340.4 高科过后，还有338陆竹路段都有塑胶椅，请朋友们在通过这个有掉落物的地方要多加的小心注意。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要帮忙来补充提供，欢迎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 24小时的路况提问专线，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

这是来自邓紫棋所带来的歌曲《多元都要在一起》。时间是3点42分。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上面有一些塑胶椅啊，已经都排除了，朋友们可以安心的来通过啊。台南市南区的喜树路跟万黄一路这个交汇路口，现在有车祸发生，在等待处理。前镇区的二圣二路跟民权二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请您多加小心注意了。有路况通报情况，0800-000-123电话在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给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了。

陈优带来的歌曲《怎么还不爱》。高雄前镇区的二圣二路跟民权二路交汇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另外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正三路跟开封路交汇路口也接获有事故的通报，准备要通过路口的朋友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另外在高雄市三民区的大顺二路跟顺昌路交汇路口此刻也有交通事故的状况等待处理当中哦。

就是来自陈势安所带来的歌曲《非你不可》，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哦。待会儿在四点钟要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杨静，祝你一路平安。明天的下午四点钟，天天931，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节目最后安排的是来自 The Cranberries 小红梅合唱团带来的 Linger。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新广州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新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161.5公里大甲前，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事故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车速低于2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2.8公里过了南寮端有事故发生，以及现场有碎石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0: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0: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0: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影要安那做啊。
4: 阿瑟啊，你拄则是甲谁在讲电话啦？
3: 是412-8185。
4: 412-8185？这是啥物？
3: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阵讲有大家媳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卡这支电话，因吼都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也真正有效哦。
4: 哦，拄好我最近出来冒一寡问题，唔知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看这个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5: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七记得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会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到晚上的6:30。好了，在上周跟大家告假了3天之后呢，今天邦尼又重新的回到了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来陪伴大家。那首先要来提醒到的是，在中山高南下265到266公里，南下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现在说在中内线车道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经过请务必多加小心了。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南下265到266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请多多小心，在中间跟内线车道这边是有轮胎皮散落。以及在台南市的善化区中山路跟中华路口，还有包括在永康区的中正路301号前面，现在各自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像是在高雄的前镇区时代大道跟中华五路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像是在高雄的新兴区中正三路跟开封路口，三民区在大顺二路跟顺昌街的交叉路口，先前呢也各自都有事故在进行处理。以及在三民区的励志街7号，这里是靠近建工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车祸发生。如果说你还要看到其他的道路状况，都可以随时来跟景广再做后续的补充更新。景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123，0800-00-113，请记得在电话接通之后再来帮我们按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哦。

0: On 6th Street, hearing you whisper through the ph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1: 先前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台八八东向靠近大发交流道出口，在减速车道上有一整圈的轮胎皮散落，这个掉落的状况还在等待处理。如果说你正好是利用台八八东向现在靠近大发出口的驾驶朋友来到减速车道，要多多小心，这边说有一整圈的轮胎皮散落，现场都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前镇区，现在在班超路20号前面靠近冈山中街交叉路口这边有事故发生，还有包括在前镇的时代大道跟中华五路交叉路口，现在一样也是有车祸在进行后续的处理。

很大的世界，这是来自魏妙如跟建豪所演唱的歌曲。如果说你现在是要利用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在国十往西从顶金系统往左营端沿线，持续都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大概呢是落在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要利用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请务必多加的小心留意，在国十往西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目前大概是只有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先前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呢，指标大概是265到266公里，在中内线车道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现场都还在等待后续处理。另外呢，是从今天开始到这个礼拜五为止，在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嘉义市的北新路桥呢是配合铁路高架的施工，所以呢都会是全线封闭的状况。如果说你本来预计在这个礼拜当中在晚上的时间会利用到嘉义的北新路桥的朋友，请务必要多加注意了，在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北新路桥全线封闭，有施工要进行。

另外有关于在高雄市区的事故状况一样持续来提醒，包括在高雄的前镇区时代大道跟中华五路口，还有在新兴区的中正三路跟开封路口，前镇在二圣二路跟民权二路口，以及在三民区的大顺二路跟顺昌街口，先前所传出的交通事故一样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经过了事故现场还是要多加的小心，帮忙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再小心通过。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做后续的提醒。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是来自高真所演唱的歌曲 Coconut 椰子是你，感觉现在这个天气真的是很需要一杯椰子水来消消暑，来降降火气哦。今天中央气象署呢，在下午也更新了高温的资讯，全台湾的天气真的都是非常的高温炎热，尤其像是在台南啦、高雄地区，都是出现了黄色的灯号，而且呢，截至了下午两点多为止，以台南市的包括预警区还有南化区呢，是达到了 37.2 度的最高温。所以呢，也是有热心的听众朋友要来提醒大家说，哇，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炎热，但是还是一定要来平心静气，一定要心平气和，然后呢要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请千万呢不要因为天气比较热的关系，导致说诶，这个心情也会比较躁动一点点哦，而忽略了行车上的安全。另外呢，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在高雄的小港区，在红平路89号，也就是靠近红信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新兴区的新田路靠近林森一路交叉路口，以及在前镇区的管仲南路368号前面，这里呢也是有事故发生，现场一样都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而先前所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掉落在中内线车道的轮胎皮，还有包括在台八八东向靠近大发交流道出口，掉落在减速车道的这一圈轮胎皮，现在一样都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经过的驾驶朋友都还是多加的小心。

来听到这一首呢，是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180度》。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4:30，准备先来关心景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劳动基金在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了史上的最大亏损，但是四月的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了新台币一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的劳动基金收益率为 20.21%， 两项数据都刷新了最高纪录。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一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 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

0: 局副局长刘立儒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立儒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1: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0: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尽管记者李奕成台北报道。
2: 强力打击毒驾，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执行了取缔毒驾专案，至今已经查获了145件126人，其中贩毒案件有5人5件。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尽管屏东县目前没有传出重大因为毒驾导致的事故案件，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仍持续的加强查缉毒驾、毒品犯罪以及通缉犯查缉等工作，至今查获了毒品案145件126人，其中贩毒案有5件5人，查扣各类毒品1570多公克。县长周春敏说，毒驾是目前大家所关切的话题之一，县府从112年开始每年就有提拨相关的经费购买相关器材，务必要确保民众的交通安全。
4: 毒品试用下去，在路上行走驾驶，哇，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哦！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一定都不仅是防范于未然呐、啊，而且更要全面的去防堵哦，确保我们相信大家在道路上的交通的安全。
3: 而周春敏也感谢远景的辛劳，但为了让孩子跟家长们知道毒害的严重性，所以希望远景更要加把劲，把毒品赶出屏东。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桃园市警局刑大警犬队前年12月挂牌成军之后，在今天单位办公厅设正式动工，期许在明年启用，完备的工作需要和警犬的训练空间，提供市民更优质和有效率的警政服务。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警察局刑大警犬队新建厅设工程预计新建两栋各一层楼的办公厅设，其中一栋是领犬员办公和民众洽公空间，另一栋则是警犬宿舍。至于连接两栋建物的顶楼，则会铺设人工草皮作为训练场地，期许明年完工启用后，进一步提升桃园市的治安能量。
6: 我想我们的治安犯罪形态越来越多元化，像是不管是盗猎物还是毒品，我们如果有警犬的这个帮忙，会让我们的这个查缉事半功倍。
5: 张善政市长说，桃园市警局刑大警犬队前年底成立后，陆续投入各项警政勤务，且在缉毒、犯罪侦查以及雷霆除暴专案等治安工作上表现亮眼。警察局长廖恒玉表示，桃园市警犬队完成训练，并由市长授阶成军后，临近县市多次商界协勤，未来还会支援大型活动的安全维护，发挥协勤维安的任务功能。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随着强力台风逐渐北上远离，台湾附近环境逐渐转为偏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不过午后在各地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感受炎热，高温约31到35度，尤其在南部内陆地区局部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而第六号台风强密下午2点已减弱为轻度台风，向北北东转东北前进，预测今天晚上通过那霸后将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不会对台湾天气造成直接影响，不过周四前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以及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1: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0: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0: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1: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下午的4:38，听完新闻继续回到警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目前在国道10号往西，从顶金系统来到左营端沿线，持续都还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包括像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这边是车多排队，下来之后在大众一路往西往民族路沿线，车行速度呢也都是相当的缓慢。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在左营端自由路出口这里呢，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状况。再下来来到周边的平面路段，包括在大众二路跟自由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在周边的平面道路，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以及在左营的大众快速道路往西，现在在翠华路的出口这边是有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而在高速公路周边，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九如一路，还有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如果说你是准备要利用到前镇区中山四路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南下方向从地下道到中安路沿线，还有在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一个状况。

而包括先前所提到说，在高雄的小港区，在红平路靠近红信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有车祸在进行处理当中，还有在新兴区的新田路这边是靠近林森一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前镇区的班昭路靠近冈山中街，前镇区在时代大道跟中华五路交叉路口，现在交通事故一样也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

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哦，都可以在随时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0000-0003，记得在电话接通之后再来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下午的4:41送上来自动力火车以及吴坚琴所演唱的生存游戏。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荣民总医院社工师孙雅荣。高龄驾驶者因身体机能自然退化，开车或骑车事故的风险增大，建议出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由家人接送。如果有接到高龄换照通知，请先评估身体状况，若有疑虑或已无驾车需求，鼓励办理驾照注销，为避免因退化而引发交通状况，请先换照再上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1: 115年五月起，高龄者换照，满70岁以上长者需通过体检并完成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驾照，有效期限到75岁。满75岁长者维持3年换照制度，除了需要通过体检及安全教育课程之外，并且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方可换发有效3年的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中山高在南沙的315到316公里，这边是在台南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护栏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目前在南沙的台南系统沿线看起来车子蛮多，如果说你是往南沙方向的驾驶朋友，请务必多加留心注意。在南沙指标呢，大概是315

到316公里，在台南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护栏的工程在持续的进行。而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则是在外侧车道，一样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国道3号南下目前在靠近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有护栏的工程，而另外包括是在国道8号，在国道8号东向的 5.9到7.8公里，也就是在国道8号往东，在这个台南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也是在进行当中的。如果说你是国道8号往东，现在在台南系统路段驾驶朋友，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内线车道，这里呢是有伸缩缝的作业。而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这边，是在海公路跟进学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永顺街跟金辅路口，三明区在觉明路靠近建兴三巷交叉路口，以及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这边，是在捷运小港站4号出口前面，也是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

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呢，包括像是现在在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在西向的台南系统出口呢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而在国道十号往西则是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目前大概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麻烦驾驶朋友经过都是多加的小心留意。以及在台南市区的事故状况，包括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在高速一街跟自强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台南市的善化区，在台南的善化区这边是在中山路跟仁爱路的交叉路口，在中山路跟仁爱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各自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一样麻烦你再多多小心。

是来自洋葱跟美秀集团的狗博所合唱的歌曲《我甘愿重新爱过》。时间来到下午的4:57，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首先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265到266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掉落在中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就在刚刚已经捡走排除。而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光明路二段810-6号靠近三龙路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在前镇区的一星二路159号，也就是靠近林森三路口，现在一样也是有车祸进行处理。如果说你现在在高雄市左营区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在翠华路出口这边呢是有排队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大中一路往西这边是在这个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一路往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交叉路口，就在国道10号的自由路出口周边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车行速度缓慢。还有包括在三民区九如一路这边是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以及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这边一样是在高速公路周边，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等一下呢，在5点过后，我们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我们待会见咯。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北上台北到圆山，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在6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2: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1: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2: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1: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3: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屏东县立美术馆呢？
4: 当然要啊！屏东县立美术馆推出国际展览与在地典藏双展，除了有集结日本当代艺术家的国际展览《当繁花盛开》，还有呈现屏东地理风土人情的典藏展《大雁看花》。
5: 当繁花盛开，集结草间弥生、奈良美智等16位日本艺术大师，带来横跨绘画、摄影与艺术装置等总共58件精彩作品。而大雁看花典藏展则是以黑潮与山海意象为主轴，梳理屏东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屏东典藏的重要成果。
3: 孕育艺术与文化的屏东县立美术馆具有耐重结构与高挑空间，室内光线随着时间推移而流转变化，为空间注入呼吸与节奏。
4: 建筑外墙则以彩色管线与玻璃窗丰富视觉层次，廊道上悬挂三组悬浮的玻璃展柜，成为视觉焦点。
5: 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到屏东县立美术馆，感受当代艺术的多元内容以及屏东特有的人文气息。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

时间来到下午的5:06，继续回到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在这个礼拜三跟礼拜四，从每天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高雄市在新兴区的复兴一路，从中正三。

路到七贤一路沿线都有路面刨铺的工程要来进行了。再次重复，这个是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在复兴一路从中正三路到七贤一路沿线，时间是在这个礼拜三跟礼拜四，每天早上的八点钟到晚上的八点钟都有路面的工程要来进行。另外一个一样是在这个礼拜三要开始的施工作业，这个是在礼拜三的早上九点钟到这个礼拜四的凌晨十二点钟，封闭的是高雄市的同盟三路，从中华横路到石泉三路，南北双向的车道呢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所以呢，如果说你有预计在礼拜三跟礼拜四会利用到同盟三路，从中华横路到石泉三路沿线的驾驶朋友，要麻烦你在中华横路口以及石泉三路口先改道来行驶美都路，而现场呢也都会有义交人员来进行管制，请大家再多加的配合。那另外说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施工作业的影响，所以呢红52线的公车呢在当天呢也是会取消中都湿地公园停靠站啊，也是会改来行驶美都路。所以如果说你在礼拜三跟礼拜四有预计会使用到公车的朋友，会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一样也是要多多小心，在施工当天是取消在中都湿地公园的这个停靠站，会改来行驶美都路哦。好的，那在说完了这个礼拜在这个高雄市区的一些施工的路段之后呢，先来回到即时的路况。目前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排队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请你再多加留心注意，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现在看起来是呈现大排长龙的状况。以及如果说你是在高雄市前镇区的朋友呢，现在在中山四路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一样持续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包括在南下部分呢是在地下道一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而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则是在金福路往中安路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

好的，这一首相当经典的歌曲，不晓得听众朋友刚刚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起来跟着高歌一曲。好的，要来提醒一下，目前呢在国道10号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在国道10号西向的 1.1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顶进系统的路段，刚刚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车祸所占用到的是外侧车道，现场还在等待处理，经过到这个地方麻烦你再多加的小心了。这个是在国道10号西向，指标在 1.1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人武之后靠近顶进系统的这个路段，现在在外侧车道呢有发生了两部车辆的事故，现场还在等待处理，这个路段车子非常的多，麻烦你务必多加的小心。另外呢，又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 350.5 公里，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在内侧路肩有一条蛇不小心爬上来了，然后就在国道上面爬来爬去的，可能让大家经过的时候看到都会稍微的觉得说有点怕怕的，有点吓了一跳，请大家经过再多多小心。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 350.5 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现在说有一条蛇不小心爬上来了，然后呢他所在的地方大概是在内侧的路肩，就在内侧的路肩爬来爬去的，请多多小心哦。

看起来稍微的是会呈现间歇性车多的一个状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当心。还有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指标呢是在315到316公里，先前在外侧车道是有护栏的工程。

以及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来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在国道八号东上的5.9到7.8公里这边是在台南系统的路段，在内侧车道伸缩缝更新的工程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经过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也是多加小心了。在国道八号东上的5.9到7.8公里，国道八号东上在台南系统的路段现在在内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中，准备来利用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一样也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通通都是下班车多。以及稍再次提醒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国道十号西上的 1.1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顶金系统这个路段，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个地方车流量非常的大哦，所以请你经过的时候呢，还是务必要来多加的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小港区，说在平和路跟平和二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你发现说 A 是警广这边还没有及时来掌握到的，都可以随时再来给我们做后续的提醒。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3，非常感谢你的帮忙。而很快的，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一起事故总算收到排除了。这一起在国道十号西上 1.1 公里，也就是靠近顶金系统路段，先前占用了外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不过后方有回堵了2公里的车阵，一样还是多多小心哦。

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说，在中山高的北上279公里，也就是在嘉义系统的路段哦，在内线车道有一把铝梯掉落，经过的时候请多多小心。在中山高的北上279公里，也就是在嘉义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把铝梯掉落，请务必多加留心注意。还有包括在台八八往西，在大寮往凤山，还有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现在通通都是开始出现车多状况了，尤其现在下班时间，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一路来到了凤山交流道沿线，还有包括在台八八东上的大寮交流道出口，各自都有出现车多状况。下班准备利用台八八的驾驶朋友，请务必多加的小心。以及也有朋友提到说，现在在高雄市的大顺一路往东靠近富民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汽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经过再多多的小心。这个是在大顺一路往东，说在靠近富民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以及机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场呢看起来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经过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务必再多多的小心哦，注意一下现场这个事故处理的状况，帮忙注意一下处理人员的安全。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5:30，我们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会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都可以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我们做后续的回报，再来跟我们做后续的提醒。最后送上这一首经典作品，是来自伍佰所演唱的《白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为展现强力防治毒驾的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了13名毒驾累犯的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以及吓阻的效果。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及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缘弃毒专案计划。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游世新说，
4: 高雄市警局今年1至5月以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未来也将同步配合交通局更新累犯的资讯。
3: 高雄市警局表示，新修正的取缔疑似试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只要驾驶出现蛇形、精神恍惚、语无伦次、肌肉颤抖等情况，在经唾液快筛呈阳性，就可依现行犯逮捕移送。毒驾最高可罚12万元，机车9万元，并当场扣车、吊扣驾照。如果10年内再犯，第二次最高罚12万元，并吊照3年；第三次以上，还会逐次加重裁罚。

0: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另外，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执行取缔毒驾专案，至今已经查获了145件，126人，其中贩毒案件5件，5人。
2: 尽管屏东县目前没有传出重大因为毒驾而导致的事故案件，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仍持续的加强查缉毒驾、毒品犯罪以及通缉犯查缉等工作，至今查获了毒品案145件，126人，其中贩毒案有5件，5人，查扣各类毒品1570多公克。县长周春敏说，毒驾是目前大家所关切的话题之一，县府从112年开始，每年就有提拨相关的经费购买相关器材，务必要确保民众的交通安全。
3: 毒品试用下去，在路上行走驾驶，哇，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哦！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一定都不仅是防范于未然呐、啊，而且更要全面的去防堵哦，确保我们乡亲大家在道路上的交通的安全。
2: 而周春敏也感谢远景的辛劳，但为了让孩子跟家长们知道毒害的严重性，所以希望远景更要加把劲，把毒品赶出屏东。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雄市冈山区一辆直行机车疑似闪避回转车辆，不慎自摔之后双方碰撞，警方到场发现小客车违规回转，机车骑士酒测值超标，依法函送就办。徐俊秀的报道。
0: 警方表示，57岁马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一次没有注意到旁边的车辆，直接由冈山区寿天路慢车道向左回转。另一名同向直行由26岁外籍移工周姓男子所驾驶的机车，一次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而闪避不及，紧急刹车，结果人车倒地滑行，双方碰撞在一起。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交通组组长王玉泉说：“
4: 机车骑士多处擦挫伤，送医无大碍。”因其酒测值超标，依公共危险罪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汽车驾驶违规回转部分，警方依道交条例第49条第1项第5款致单开罚。
0: 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网络跨国恋情小心是诈骗，屏东县东港一名男子在网上认识了一名新加坡女友，对方声称汇款给他，但需要开通多种币种的收受功能，还要先汇款才能够领取。远景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来了。
2: 东港警分局说明，这名51岁的蔡姓男子到邮局要汇款，说与网友发展成网恋之后，对方先汇款给他，但是要加入自称外汇管理局专员的 LINE， 还要汇出现金，种种的不合理，让警方一听就识破这是假网恋真诈财。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5: 对方扬称已汇款新加坡币60000元至蔡姓男子账户，随后以需要开通多币种接收功能等各种理由，要求蔡姓男子加入自称外汇管理局专员的 LINE， 并提供不明账户，要求蔡姓男子汇出现金。警方向蔡男解释，这是典型的网络爱情诈骗手法，蔡姓男子才知遭受诈骗。
2: 网络交友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轻信对方以任何名义要求提供支付金钱、点数或者个人资料。东港警分局提醒，遇到可疑情况可以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或者寻求邻近的派出所来查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雄一处长期遭到检举环境脏乱并没闻滋生风险高的资源回收厂，日前已经完成废弃物清空的作业，是否持续进行后续的环境整顿？黄义豪的报道。
6: 卫生局表示，该资源回收厂已经完成废弃物清空，是否要求土地所有权人台湾土地银行加速完成环境整顿以及点交作业，并且持续的加强病媒蚊监测与防治工作，同时防疫团队也在现场加装了监视器，严格取缔违规的弃置废弃物行为，避免环境问题再度影响社区卫生。卫生局副局长潘昭颖说，
7: 高雄市5月23号发生本土登革热首例，今连日社区主动疫调扩大裁减744人，尚无发现新增确诊个案。当地社区自本土登革热发生之后，迄今连续10天施挂95盏防疫捕蚊灯，迄今捕获了320只成蚊，查获了104个阳性容器，社区疫情流行风险仍需高度警戒。
6: 卫生局提醒，登革热流行季节已经到来，民众应该落实居家内外的环境巡查，清除积水容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推动城市降温与净零碳排再出招，公务局宣布

0: 115年度第二阶段的建筑物立体绿化以及绿屋顶补助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每案最高可以补助80万元，希望能够鼓励更多的社区与建筑加入绿化的行列。也是黄颖豪的报道。
1: 这次补助对象包括已取得使用执照的透天厝、公寓大厦以及其他建筑物。补助的项目涵盖了屋顶绿化、立体绿化设施施作，以及既有绿屋顶维护修缮等，最高可以补助改善经费的49%。另外，如果取得相关的认证标章，或是曾经获得优良公寓大厦评选，也有机会提高补助的比例与金额。建筑管理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2: 透过既有建筑物的屋顶、露台及外墙空间进行绿化改造，不仅能有效降低建筑物温度，减少能源使用，也能营造更友善舒适的生活环境，让市民在日常中感受绿意与城市转型成果。”
1: 公务局指出，这项补助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至6月22号截止，希望透过实质的补助措施，吸引更多建筑投入绿化改造，提升城市的永续发展量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迎接6月7号国家海洋日，海巡署舰队分署南部地区机动海巡队举办公益性的舰艇参访活动，邀请6个育幼院的院童登上云林舰，近距离认识海巡工作以及海洋教育。也是黄一豪的报道。
1: 平时肩负巡防任务的云林舰，这回摇身一变成为海洋教育平台。海巡人员带领院童参观甲板与舰上空间，介绍海巡勤务内容与海洋安全观念，让孩子透过实地体验更了解海巡守护海疆的重要工作，让原本陌生的海上勤务变得更加亲切，也在欢笑中播下认识海洋的种子。海巡署舰队分署队员朱永玉说：“
3: 为迎接今年国家海洋日，特于活动前结合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地区机动海巡队及澎湖海巡队，安排一系列公益参访活动，先后于5月26日、5月29日及5月31日，邀请幼儿园及社福机构登海巡舰艇参访，让孩童及关怀对象近距离认识海巡勤务与海洋守护工作，为6月7日国家海洋日庆祝活动提前暖身。”
1: 今年6月7号国家海洋日将会扩大办理舰艇开放参观活动，欢迎民众登舰体验。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最后气象由台湾南区气象中心刘玉金告诉大家。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平地多为晴朗的好天气，清晨最低温22到24度，白天紫外线过量到危险级，最高温35到37度，感受很炎热。另外，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清晨恒春半岛地区有短暂阵雨，且风偏强，台南沿海平均风达6级以上。明天强密台风会逐渐远离台湾，并有减弱的趋势。南部平地为晴时多云的好天气，只有午后山区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清晨低温25到27度，近中午附近嘉义、台南、高雄的高温会来到31到33度，屏东高温则是35度，紫外线过量到危险级，出门在外还是要注意随时补充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恒春半岛仍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到海边活动时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2，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在高雄苓雅区的五庙路跟深修路口，五庙路跟深修路交叉路口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哦。那目前下班时间车流量大的地方呢，中山高速公路呢，目前北上在台南的仁德服务区这个路段呢，内线车道因为有三部小客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北上的中山高呢，从高雄的鹿竹开始，一路要前往台南的仁德服务区沿线，开始出现了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哦。所以如果是高雄要前往台南走中山高的朋友，请您注意一下这个讯息。那台88线呢，目前西向从大寮到凤山之间，现在车子蛮多的。那西向利用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会有间歇性的车流，东向要下大寮出口是大排长龙的。国道12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从仁武之后一路来到左营端，也开始涌现下班的车潮。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不好走。那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下沿线是车多的，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凤南路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周边，苓雅区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目前往东方向，沿线上车子也会比较多。左营大中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目前往西方向，左营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现在这边的车速也变慢下来了。大中快速道路呢，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以及大中自由路口在国石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通通都有车多的状况。前镇的中山路呢，从金福路到中安路目前往北沿线，以及中山路在地下道这一带来到中安路往南方向，一路上走起来都会比较辛苦哦。小港的沿海路二在20国小周边一路来到汉民路，目前北上路段也都是车多的。最后提醒您配合左营区的中正路必胜入口与左营大路办理永久路行实体分隔岛的施工，所以从6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将会实施交通维持改道措施哦。所以提醒驾驶来到这个路口的时候，配合新的动线，小心您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美军。

好的，感谢美军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那另外要来补充一下，现在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呢是在 335.3 公里，这里是大概在仁德福区的路段，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多加的小心，在北上的 335.3 也就是大概在仁德福区的路段，现在说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开平上线。Hello， 开平你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开车时保持安全距离，注意车前

0: 状况，小心驾驶。那目前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在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的南向，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到复兴路的北向，以及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北区中华北路观海桥北侧至永华路的南向，以及仁德教道至中华东路的西向，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柯平，拜拜。
0: 拜拜。
2: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2: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2: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4: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6: 天晴朗，我的心不晴朗。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nson 洪浩俊。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走走停停的步伐或许会让人有点惆怅，这时还是请您多一点耐心，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让警广继续在你的身旁，提早了解路况，掌握方向吧。
6: 再见

0: 好的，时间来到了5:51，那紧接着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下班时间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玲上线。Hello， 嘉玲你好。
1: 方你好，各位听众、教学朋友们，大家好。国道1号北上的 335.3 公里，也就在过了仁德服务区的入口之后呢，内线车道有起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公警队赶往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都要小心通行。至于国道上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8号东向 5.9 到 7.8 公里，也就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路段，内线车道进行长期的深缝整修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

0: 到永康路段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南下的大湾出口呢有排队行行，南下受到了南下从高客一路到冈山路段呢沿线车辆也是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南下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国道十号往左营方向，目前是车多排队的。至于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北上的顶尖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目前行车速度是缓慢不好走。北上的南子出口也是车多排队 的状况。至于北上约受到了335.3公里内线受到了事故影响，所以目前过了鹿竹出口之后呢，一路到仁德服务区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至于在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向，目前是排队状况。至于国八东向因为受到了5.9到7.8公里内线车道的施工影响，所以目前台南系统一路到新市这个路段沿线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另外在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号南下，目前也有车多排队行行。西向从台南系统一过来，一路到南133路口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东向点接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排队的状况。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点接系统一路到左营周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点接系统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有排队的。至于西向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周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工作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嘉玲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屏东县的里港乡，在里港大桥往北上方向哦，就在里港端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型的水桶掉落。如果说你正在利用里港大桥的驾驶朋友，如果说你是在里港端要往北上方向，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车道。这里说呢，现在是有一个大型的水桶掉落。而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279公里，在北上的嘉义系统路段掉落在内侧车道的这一把铝梯现在已经捡走排除，还有包括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指标350.5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先前说在内侧路间有一条蛇在这边爬来爬去，现在这个状况一样也是已经排除。而在高雄市的苓雅区这边，是在建国一路169号靠近福德二路的交叉路口，刚刚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以及再次提醒，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是335.3，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指标呢是在5.9到7.8公里，现在在内侧车道的施工作业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受到了这个施工影响，现场一样也都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一个状况。吹来落叶被拆散，来自曾素树所演唱的歌曲《值得被爱》。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点，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咯。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 335.3 公里，仁德服务区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三台车

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0.7到10.6公里之间，在5股1出口前有大货车自撞事故，征用内线跟外线车道，暂时无法通行，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1: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0: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1: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0: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1: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0: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2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2: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5，在听完了总网的路况会诊之后，继续回到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宁。那虽然说先前哦，在中山高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占用了内线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不过后方也是有回堵了将近4公里的车阵，现在在北上的方向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鹿竹，再来到仁德服务区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速度相当的缓慢。如果说你在现在下班时间有预计会使用到北上从高科到仁德服务区之间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虽然说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这里依旧都还是车多。以及呢，也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的北上，在安定出口匝道有绳索掉落的一个状况啊。在中山高的北上，在安定出口匝道，现在是有一条绳索掉落，以及先前所说在

屏东的这个里港大桥，在里港端往北上的方向，外线车道掉落的大型水桶，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后续的处理。如果说你现在正好呢，准备要来利用到里港大桥的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加小心，在北上方向的里港端，在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型的水桶。以及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现在在大中营路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持续的都还是有呈现车多速度缓慢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新兴区，这边是在赠令营路12号靠近南台横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林雅区的三多一路168号靠近福海街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收到事故的通知。以及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在建国一路169号，这里呢是靠近福德二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别忘了还是随时补充更新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晚上6:08送上来自魔力红所演唱的 Sugar。

来自 Maroon 5所演唱的歌曲 Sugar， 时间来到晚上的6:12，现在在中山高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了永康沿线，持续都还是车多不好走。在南下的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大概都还是只有不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一样都是呈现下班车多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一样也都是间歇性的车多。此外，主要的车多路段是落在北上的部分，在北上从高科往鹿竹，现在的车行速度一样还是只有30到40公里。主要呢是因为先前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当时呢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虽然说事故已经排除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慢慢消化，所以目前在北上的高科往鹿竹沿线持续都还是走走停停。

而如果说你是准备利用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在国道八号东向的 5.9 到 7.8 公里，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而目前在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受到了施工作业影响，一样呢也都是有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啊。再次提醒，这个是在国道八号东向，指标在 5.9 到 7.8 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现在内侧车道有工程还在进行当中。此外，在国道八号往西，现在在台南系统来到了台南端沿线，一样也都是陆续的有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以及包括在台南系统东西双向的出口，一样都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而在国道10号的部分，在国道10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进系统，再转往中山高沿线，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从顶进系统来到了左营端，大概呢也是只剩下20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

而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来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再次提醒，在台八八西上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交流道的出口沿线，一样也都是走走停停，相当不好走哦。目前在台八八西上过了大寮，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通通都是持续的车多。那另外包括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在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现在一样也都还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

而另外呢，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众一路往西，先前是在提醒说，在这个顶金系统的出口下来之后，一路往民族路沿线也都还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是位在周边路段的驾驶朋友，一样还是要来多加的做好心理准备，都还是相当相当的不好走。

嗨，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潘彦明。最近发现高学历高自信受骗更难脱离，所以面对一些诈骗的手法层出不穷，大家注意要随时跟警察机关来做个联系。如遇有疑似涉及要索取个人的账号以及冒用身份的时候，请尽速拨打165，将您所发现的资讯以及网站立即做通报，以厘清是否有被害的状况。面对可疑的事件哦，一定要向政府查证，不要让对方牵着鼻子走，不要怕问，不要怕麻烦，保护自己啊，也是保护自己的钱包。诈骗的技巧啊，层出不穷，如何去保护自己啊？请掌握安全的咨询管道，必要时每次啊上165打诈仪表板，检视最新的打诈犯罪手法，以提醒自己，也提醒周边的民众，以保安全。

0: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晚上6:21，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北上，从高科往鹿竹沿线都还是车多不好走，都还是有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啊。主要呢是因为稍早之前在北上靠近仁德福区，当时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虽然说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因为现在是下班时间，所以呢导致后方一样都还是有回堵的状况。如果说你正好呢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咯。现在在北上的高科往鹿竹沿线大概还是只有40-50公里的车行速度。 Love is the only way.

晚上的6:25，就来自 To Anyone 所演唱的歌曲《I Love You》。那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安定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一条绳索掉落的状况，那这条绳索就在刚刚是已经捡走排出，这里现在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而除此之外，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在333公里，说在仁德战备道的路段中间车道呢是有一只动物不动的状况了，现场样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来多加留心注意。先说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大概在333公里，也就是在仁德战备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只小动物不动的状况。以及先前提到说在离港大桥往北上方向，在离港端外侧车道所掉落的这个大型的水桶，现场一样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以及包括在国道8号东向，在 5.9到7.8公里这边是在台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一样还是有伸缩缝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而现场一样都还是稍微的会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是利用国道8号东向在台南系统路段驾驶朋友，麻烦你帮我们还是先来避开内侧车道，这里呢是有长期的伸缩缝的施工的工程。以及在台88往西过了大寮来到凤山出口，还有包括在台88东上在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一样，通通都还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现在准备利用台88的驾驶朋友

友，也是麻烦你再来做好心理准备。来自吴玉婷所演唱的歌曲3721，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来收听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在晚上7:00再来交棒给杨纯，继续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AI 需求高过预期，五月制造业 PMI 连续八个月扩张，强化校园防治毒品，教育部最快九月引进唾液快筛。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1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中经院发布5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61.4%， 连续8个月扩张，更创下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主因是 AI 产业需求强劲，以及电子零组件出口畅旺。记者吴英妮报道。
1: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61.4%， 非制造业 NMI 也来到 58.2%， 分别是连续8个月及15个月呈现扩张。电子暨光学产业与电力暨机械设备产业持续热络，非制造业也受惠于股市上涨的财富效果。母亲节档期及川习会后，美国市场出现民生消费短期单，在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业与批发业回报未来半年展望指数有6成以上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2: 五月份的指数其实是一样维持在高点，那这反映出来台湾因为整个 AI 产业的带动，我们的出口持续的畅旺，整个景气其实是非常的好。
1: 中经院表示，台湾当前的经济表现远优于预期，主计总处上修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到 14.55%， 股市也从3万点一路飙升到45000点。 AI 的出现打破了电子族群五穷六绝的魔咒，也让景气预测变得困难，但过热与修正往往同时存在，提醒投资者应对市场震荡保持警觉。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史上最大亏损，但四月单月收益数翻红，

0: 超过新台币1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率为20.21%，两项数据都刷新最高纪录。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1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丽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2: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1: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经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卫福部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守护民众用路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警政署自123年起将一坨咪纸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N 局弃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113年八月列管到115年五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一坨咪纸类毒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114年查获毒驾8659件，115年一到五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98%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4: 去年底到今年的五月份哦，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哦，总共查缉了达17022人哦。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我们查获一托米纸类的案件呢，总共是5384人哦。
3: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护证获利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盗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夕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依指示在假投资网站附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6: 本案共发动5波搜索拘提，共查获吴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吴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净化选城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及屏东地检署五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统计查获网络赌博3件， 中立罪实践33人。

0: 其中还破获地下钱庄案，光是放贷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记者宋玲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10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2: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啊，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啊，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1: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阻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1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找，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米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交通部高龄换照新制在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并在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换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记者陈韵涵报道。
3: 高龄换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以上长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3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换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用路观念。
4: 开车到75岁会怕，啊，是不是又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3: 到场关心新制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5: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3: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在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以利及早发现疑似接触病毒、疑似毒品或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英妮报道。
6: 因应新兴毒品一通咪纸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静说，
7: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115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6: 除了引进9合1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淡江大桥通车后实施全时段科技执法，新北市环保局和警察局更在淡江大桥两端实施闭锁式路检，统计5月30号跨夜共取缔8辆噪音车、12辆改装车。记者刘威报道。
8: 为了有效防堵改装车呼啸逃逸，清北市警局还有环保局合作，

0: 打破辖区建制，由淡水分局还有芦洲分局在淡江大桥两端同步拦截，形成两端包抄的闭锁式路检网，成功在周末时段拦阻八辆噪音车、十二辆改装车，且统计从一月到五月，淡水、八里及芦洲区共通报3240件疑似噪音车，举发807件违规改装车辆，强势瓦解不法。环保局空品噪音管理科股长李志颖指出，目前在淡水区还有八里区共设有19处噪音科技执法设备之外，也持续和警察局合作，不定期执行夜间联合拦查，
1: 以累计执行稽查6场次，并依法取缔噪音车32件。
0: 环保局提醒，依噪音管制法，应该全时段禁止车辆使用未经主管机关审验或是检验合格的排气管，违反者最高可以处新台币30000元罚锾。另外，道路安全交通规则修正条文变更排气管已经纳入登记变更项目，若是排气管不符合噪音规范，将不予以认可，违者会开罚900元到1800元，绝不宽待。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强密今天距离台湾最近，北部及东北角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余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要留意雷阵雨。强密明天将逐渐远离，但周四起受到低压带接近影响，水汽增加，各地天气将转趋不稳定。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表示，2号、3号明后天随着强密台风逐渐远离，各地恢复多云到晴天气，将予以山区午后雷阵雨为主。预报员郑杰仁表示，4号周四起环境水汽增加，天气转趋不稳，南部率先转雨，中北部及宜兰山区午后降雨几率也会提高，西半部高温仍可达32到36度。
4: 那从周四开始，环境水汽会慢慢越来越多。周四的话，在水汽稍增多，南部的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目前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
3: 五号到七号，周五到周末期间，受低压带影响，台湾附近水汽增加，南部及台东降雨最为明显，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及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花莲及各地午后雷阵雨几率也将提高。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发展仍具不确定性，周末降雨情况仍待观察。至于中台强密，持续朝琉球及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无直接影响。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的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4公里在林口 B 前外线车道有车辆翻覆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址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西向13.5公里在南桃园前的路间有散落物。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0.7到10.6公里五股一前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后方无法通行。台66线东向19.5公里在平正二前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在6月6号到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朱瑞森报道。
7: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

0: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博融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1: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博留，以回应惠树人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博留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博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0: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博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博留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防治毒驾，多位立委共同呼吁政府尽速修法，包含提高毒驾刑责与分流规范，知情同车乘客严厉连坐处罚，同时也要升级检验仪器，强化源头管理。记者李义成报道。
3: 近来民众吸食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依托咪酯违法上路事件频传，立委范云表示，现行法律将酒驾跟毒驾一起规范，建议法务部应严厉分别处置，针对毒驾应该要提高刑责，并修正假释门槛，并扩大没收犯罪用的车辆，若是同车乘客知情，严厉连坐处罚或以帮助犯刑责裁罚。立委吴思瑶指出，现行防治毒驾仍有两大破口，他认为检验标准要提升，仪器要升级，也应强化源头管理，赋予书发部毒品贩售连结强制下架的权利。
4: 所以说每天毒贩都在转移阵地哦，我们真是抓不胜抓，所以书发部应当要能够有直接强制下架的这种权利。
3: 台大法律所所长翁德仪则指出，购买毒品途径大多源自网路，查缉要头相当不容易。此外，依托咪酯半衰期较短，从尿液排出的原型体只占全部排除量的2%，若依现行检验阈值延迟一段时间检测，就无法呈现阳性。建议降低法定阈值，也要新增检验工具，提高灵敏度。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连续两天查获两起毒驾案件。其中一名涉案人为高龄长者，为全面防堵毒驾，彰化县警局已配发首批1200剂唾液快筛试剂，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全面强化路检及取缔能量。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自5月30号起，连续两天执行取缔毒驾请务，查获73岁阳性男子及51岁赖姓男子，均涉嫌试用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后骑车上路。为了防治毒驾危害，彰化县警察局今年5月采购2400剂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及13100剂毒品原物快筛试剂，首批1200剂唾筛已完成验收，并配发各分局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警察局长陈世煌强调，毒驾宛如不定时炸弹，除了要求员警随身携带快筛并列为标准装备，未来每件毒驾案都会建请检方声押，也恳请法官从重量刑。
6: 这些肇事者啊，他明知道毒品的危害啊，又从事驾驶行为啊，几乎是危害了民众的生命安全跟我们同仁的啊执勤安全。那个我们警察机关都希望个案都能够建请羁押，而且法官啊能够从重量刑。
5: 彰化县警察局并公布22名毒酒驾累犯的姓名及照片，展现持续查缉决心。警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2: 高雄市冈山区一辆直行机车疑似闪避回转车辆，不慎自摔后双方碰撞，警方到场发现小客车违规回转，机车骑士酒测值超标，依法函送就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7: 警方表示，57岁马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一次没有注意到旁边的车辆，直接由冈山区寿天路慢车道向左回转。另一名同向直行由26岁外籍移工周姓男子所驾驶的机车，一次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而闪避不及，紧急刹车，结果人车倒地滑行，双方碰撞在一起。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交通组组长王玉泉说：“
8: 机车骑士多处擦挫伤，送医无大碍。”因其酒测值超标，依公共危险罪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汽车驾驶违规回转部分，警方依

0: 道交条例第49条第一项第五款自单开罚。
1: 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网售二手手机的男子因逃漏税被补课280万元，事后迅速脱产，执行署通知他到案。男子谎称没钱，还遭诈骗无力清偿，执行署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台北市这名50多岁的陈姓男子，打从107年开始在虾皮卖场贩售二手手机，但被国税局查到漏报销售额，4年补课税连同利息共280万元。男子一度允诺缴款，却马上脱产，将所有期货出金便将存款提领一空。执行署新北分署通知男子到案，男子推称提领存款是用来支付货款，并遭到诈骗无力清偿，甚至希望用46年摊还。不过执行官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申请管收获准，没想到男子亲友拿钱来帮忙缴纳，却遭到男子阻挡，不愿缴钱。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4: 所提出之清偿计划超过46年，行政执行官无法接受，申请款收3个月，其有人期待150万元现金至新北分署协商释放事宜，义务人竟向其有人表示，款收1个月可以省下50万元，缴了会后悔，义务人只能在款收所内度过即将到来之端午节。
3: 新北分署欲请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企图以脱产方式规避执行，执行署势必强力追讨，恶意欠税。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社福政策再升级，市长侯友宜宣布7月起将提高敬老爱心卡至600点，并新增 U-Bike 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明年起则会开放使用健检、富康巴士及温泉等项目。记者刘威报道。
5: 敬老卡使用再升级，
6: 新北市65岁以上长者已经突破8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近20%，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有鉴于市议员多次希望市府盘整经费，调整敬老卡使用项目，提高使用点数，以及改善无法累积点数制度等，市长侯友宜到议会总质询时强调，决定采取分阶段稳健推动的方式，逐步扩大服务功能，包含7月起提高点数到600点，新增 U-Bike 2.01 前30分钟免费，116上半年度则会开放富康巴士、长辈健检、观光巴士还有温泉，下半年就会扩大到农会、药局及超商等使用。至于累积点数制度，预计118年完成这项目标。
7: 一代卡的容量没有办法资源累积点数以及完整的消费记录功能，所以二代卡必须要给我们一点时间，整个累计点数的机制。
6: 此外，社会局强调，未来消费通路将设有每月300点的使用上限，让长辈在日常生活中享有更多便利，也兼顾政策目的还有资源效益。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推动城市降温与近零碳排再出招，公路局宣布115年度第二阶段建筑物立体绿化以及绿屋顶补助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每案最高可补助80万元。记者黄义豪报道。
8: 这次补助对象包括已取得使用执照的透天厝、公寓大厦以及其他建筑物。补助的项目涵盖了屋顶绿化、立体绿化设施施作，以及既有绿屋顶维护修缮等，最高可以补助改善经费的49%。另外，如果取得相关的认证标章，或是曾经获得优良公寓大厦评选，也有机会提高补助的比例与金额。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师黄玉纯说，
9: 透过既有建筑物的屋顶、露台及外墙空间进行绿化改造，不仅能有效降低建筑物温度，减少能源使用，也能营造更友善舒适的生活环境，让市民在日常中感受绿意与城市转型成果。
8: 公务局指出，这项补助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至6月22号截止，希望透过实质的补助措施，吸引更多建筑投入绿化改造，提升城市的永续发展量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月登场，赛事结合阳明山地质景观、温泉文化、生态保育与永续理念，打造兼具自然体验与国际水准的城市森林路跑盛会，明天下午2点开放报名。记者任兰心报道。
10: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晨基1号宣布，暌违多年的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5年11月1号登场。 赛事规划全马、半马及5公里。

0: 一组别路线，行经中山楼、擎天岗、冷水坑等景点，让跑者在奔跑中饱览阳明山火山地景与自然生态。
1: 那我们这次呢，是利用这个路跑活动呢，来让大家来认识国家公园。那阳明山刚好在11月，实际上是非常漂亮的，那个芒草、微风，这个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美丽啊。
0: 受邀担任赛事大使的越野一哥江彦庆表示，最期待挑战阳金公路路段，沿途不仅能够欣赏山林景致，也能感受阳明山独特地形带来的跑步乐趣与挑战。
2: 因为阳金公路那一段冷水坑它比较高啊，我比较喜欢那种远离人群的感觉啊。那段公路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啊，然后有山啊，我喜欢那个画面。
0: 本场运动赛事结合配速服务、温泉体验、山野市集及跑旅行程，打造城市森林路跑盛会。6月2号下午2点开放报名，限额5000人，额满为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1，经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子多，双向的五股接台64线的出口受到台64 10.6 公里的事故影响，后方已经是回堵了。国道一号北上的44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外线车辆翻覆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桃园，建立从中立转接道走高架进行改道。国一的五羊高架北上的67.5公里过校前路，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北上的333公里仁德站备道的路段，中线小动物

躺平不动了。国道二号的西行是 3.5 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散落物。省道的消息哦，台六十四线西行的 10.7 到 10.6 公里，五股一出口大货车自撞事故打横，占用内外线车道，后方不能通行，请提早改道行驶。在台六十四线的西行这个地方呢，从五股凌云路上观音山交流来进行回到台六十四的改道的方式。台六十五线的北上 1.2 公里过新庄一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六十六线的东向 19.5 公里平镇二前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车多，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回堵定点不到2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段都车多。在台六十四线的江子翠一路往五股二，台六十五线的板桥一往五股泰山都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园到机场系统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西屯三一路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荣民总医院社工师孙雅荣。高龄驾驶者因身体机能自然退化，开车或骑车事故的风险增大，建议出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由家人接送。如果有接到高龄换照通知，请先评估身体状况，若有疑虑或已无驾车需求，鼓励办理驾照注销，为避免因退化而引发交通状况，请先换照再上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0: 115年五月起，高龄者换照，满70岁以上长者需通过体检并完成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驾照，有效期限到75岁。满75岁长者维持3年换照制度，除了需要通过体检及安全教育课程之外，并且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方可换发有效3年的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Hey, 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也来到了全新的一个礼拜跟全新的月份，六月份了齁，6月1号。好啦，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玲来告诉你了齁。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春晚安，各位听众嘉玲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国道上有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玲朋友们。在国道八号东向的5.9到6.3公里，有时在台南系统交道这路段呢，内线车道进行长期的深入缝整修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车辆比较大，有排队状况。至于在国道十号西向左营洲出口，目前也有车多排队情形。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是，今晚上感谢一下嘉玲告诉大家在国道上的消息，跟你说声晚安了哦，拜拜，
1: 拜拜。
0: 好，另外这边感谢听众朋友来提供，有一个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高雄的鸟松区，这边在神农路，在靠近美庄路这地方往大寮方向的内线车道，有大货车加上小自客车的事故发生。来提醒一下，如果你刚好在高雄的鸟松区，也在神农路靠近美庄路这边要往大寮的方向前进的话，内线车道这边有大货车跟小自客车的事故发生。也不晓得是不是周末两天大家可能也有出去玩，然后呢今天在上完班之后呢选择早点回家齁。现在目前路况还不错啊，几乎也都是绿色灯号的表现，也麻烦呢待会接下来的话当然希望说能够持续的维持，杨淳也在从晚上7点到10点都在空中呢为你服务了齁。感谢你收听，不管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景广台南分台94.7，加入到了联播时段的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钟的节目，叫做乐咖事务所。好啦，来到了六月份，相信有很多人很期待世足开打，对不对？今天带你回味一下这一首歌曲，一起来呢 Fireball 晚上7点11分咯。Mr. Worldwide to infinity, you know the roof on fire. We go boogie, oogie, oogie, jiggle, wiggle, and dance like the roof on fire. We go drink drinks and take shots until we fall out like the roof on fire. Now baby, get my booty naked, take off all your clothes and light the roof on fire. Tell him,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I'm on fire. I tell him,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I'm a fireball.

0: I'm a fireball。
1: 我觉得这首歌最性感的地方就是在念它的歌名了， Fireball。 来自嘻哈斗牛梗的这一首作品，那很多人呢可能会跟我一开始一样会觉得说，哦，这首歌当时候应该是搭配上世足比赛的歌曲哦，但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说呢，之前的确嘻哈斗牛梗有跟Jennifer Lopez， 然后呢他们一起合作了一首歌曲，也是搭配上了世足，但这首歌不是，但是我觉得超级无敌适合呢在世足的时候来好好的运用才对啊。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欸。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今天什么事之前要先关心这件事，就是在高雄的鸟松区神农路靠近到美庄路这地方，往大寮方向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稍早有接获到哦。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要帮我们小心通过哦。毕竟神农路这里呢，要往大寮方向，平常这边的车流也是蛮大的。嗯。哦，这个衬乐是不是有点给它性感呢？我来换一个比较有点节奏稍微比较跳一点点的好了。毕竟要聊到这个东西，大家平常呢也都还蛮喜欢喝。那尤其从小啊，你就会觉得说爸爸妈妈常常叫你说，哦，你要多喝这个东西，可能才会长高或者是长得健壮哦。今天6月1号叫做世界牛奶日哦。真的是米露库米露库世界牛奶日。聊到牛奶哦，这绝对是我们从小到大最熟悉的老朋友了。你知道吗，根据全球市调公司的一个调查，像台湾人每年哦可以喝掉高达了500多亿的乳制品哦。但是你知道吗，虽然说大家的健康意识抬头，可是你知道却还是有依然高达了8-9成的国人是乳品摄取不足的。所以多喝牛奶的好处当然很多啊，包含牛奶当中有富含了钙质、优质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A 跟 B2、哦、不管是正在发育的小朋友，还是热爱运动的青壮年好了，还是像是呢家中长辈，其实不管是你在几岁的年龄阶段、越活要越健勇的这些长青族们，都还是呢能够透过牛奶的方式来补给，提供满满的健康原力啊。可是偏偏真的有一群朋友呢，他们真的是一喝到牛奶哦，抱歉了，一直拉肚子，对不对？甚至可能会引起肠道的不适啊、不用担心。其实，如果说当然，如果说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啦，你还是缺乏一些钙质或营养素，然后也想来渐渐的品尝到这些牛奶的乳制品好了，建议也可以先从小小份的开始哦，来进行尝试。或者是你可以选择呢那种乳糖算是乳糖含量比较低的优酪乳、哦、或者是 cheese 等等的。那要是吃全素的朋友，你也可以透过像豆干啊、传统豆腐或者是深绿色的蔬菜哦，也都是呢这些丰富的钙质来源哦。所以今天我觉得算是蛮好响应的啦。如果说呢，诶，想要来响应一下世界牛奶日，当然呢可以买一杯牛奶，还是说在睡前的时候喝一杯牛奶也是不错的选择哦。虽然说我今天前面节目当中的两首歌都不是找跟牛奶有关系，但至少都有牛，包含像刚刚提到的嘻哈斗牛梗，还有接下来这首的话呢，这一位真的好久不见了，但以前我非常喜欢听他的歌，只是听到他的声音跟他的创作的一些歌曲都能够感受到心情还蛮好的。大家还记得阿牛吗？

好，这是来自阿牛的作品。虽然说大家呢第一印象应该是知道说是李心洁唱的没有错，但其实是阿牛当时候就是看着李心洁给他的一个印象跟一个算是整体的风格吧，就帮他

说诶事故已经移到旁边了，还是说已经排除了，都麻烦你可以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的服务台哦，0800-000-123-5就能够更新你的最新路况资讯给我们了。再来，今天除了是世界牛奶日之外，也是国际儿童节。虽然说在台湾当然都习惯在4月4号儿童节来度过嘛，不过6月1号这个国际的节日的由来，则是为了悼念在1942年的一个惨案当中，所有在战争中不幸罹难的儿童，而且并且为了要反对虐杀跟杀害儿童，保障全世界的孩子们的生存权，还有健保权、受教育权等等，而设立的这一天叫做国际儿童节日。而且这个日子是要提醒我们说，每一个来到这世界上的孩子们都应该在没有恐惧的蓝天下让他们可以自由的奔跑啊。所以也希望说在这一天每一位长大的成人们都能够保有一颗赤子之心，或者是最纯真的那一颗心。也希望说世界上每个孩子能够在温暖跟爱当中平安的长大了。

刚刚有接获到这个障碍物排除消息，原本在屏东里港乡的里港大桥往北的方向到里港端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水桶哦，已经排除了哦。

来自萧贺硕所演唱的《大地的孩子》，晚上7:28。刚要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感谢听众朋友提供说，在高雄的仁武区凤仁路，在靠近到城关路的这个地方，就是要往南子市区方向哦，左转车道有大片的这个砂石散落在车道当中，所以利用高雄仁武区的朋友，凤仁路在靠近到城关路这边要往南子市区的左转车道的话，有一些大片的砂石就散落在这个左转车道上面，所以要利用的时候呢，德彪帮我们特别小心留意一下下了。那接到这个大水桶排除，是在刚刚提到屏东的里港乡里港大桥往北的方向，靠近到里港端这边的外线车道大水桶已经接获排除了。南部地区给它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要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而在国道8号的东向呢，这边也就是在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在进行施工，帮我们小心通过。待会在7:30过后要来收听到的是呢警广新闻，下半段落也会特别挑选几则最新的娱乐消息，就在乐咖事务所的空中来传递给你咯。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防止毒驾，基隆市警察局和交通部公路局基隆监理站携手合作，公布基隆市和新北市的汐止、瑞芳、双溪、平溪、贡寮、万里与金山等地区毒驾累犯者的姓名照片，希望借由资讯公开达到吓阻效果。林梦平报道。
2: 基隆市警局统计，今年截至五月底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171件，其中152件是唾液快筛阳性。警方强调，毒驾对用路人造成重大威胁，形同不定时炸弹，因此与监理站合作，依法定期公布累犯者资料，借由跨机关合作和资讯公开，强化毒驾防治成效。未来也将定期在警方脸书专页公布相关违规事实，希望透过资讯公开提高社会警示，遏止毒驾。另外，警方31号晚间在中正区和平桥头拦查一名游姓女子，除了发现是通缉犯，车上还查获大量毒品，经唾液快筛为阳性反应。检方认定游女有多项毒品前科，同时设有逃亡及反复犯罪之余，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强毒驾取缔和跨机关合作，并呼吁民众如果发现疑似毒驾情形，应立刻拨打110报案。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为了强化警察技能和执勤安全，彰化县警察局今天举办组合警力情境模拟竞赛，共计29组队伍参与，透过拟真的实战竞技，全面检验战术默契及临场应变能力。陈怡玲报道。
3: 彰化县警察局长陈世煌指出，115年组合警力情境模拟竞赛为今年警察节系列活动之一，目的在检验长训成果并提升同仁执勤安全。共有29组队伍参赛，由各分局及直属单位派出精锐警力，以情境模拟方式进行比试。
4: 那这个竞赛有3个关卡，第一个就是那个喷雾器，跟电击器的使用，那第一个是运动后的快速射击，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掩体运用，的一个精准射击。这个不仅是个人技能的考验以及默契的考验，就是现场的判断，以及快速的反应，我想这个都有助于，我们在执行当中提升同仁的一个执勤安全。
3: 陈世煌局长强调，安全是维护治安的根本，街头的状况

0: 瞬息万变，期盼同仁透过训练提升判断与处置能力，确保自身与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张华报道。
1: 为了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并深化在地人才培育，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和县内高中签署 MOU 备忘录，期盼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同培育符合产业需求的技术人员。徐海伦报道。
2: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近年来天然气产业面临技术人才世代交替挑战，因此积极投入人才培育工作，希望透过与新竹县市地区学校产学合作机制，让更多优秀青年提早接触产业，并投入天然气公共服务工作。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邱世昌说，
3: 东泰的水电技术科在暑假期间有六位的学生到我们公司来攻读跟实习。天然气产业啊，对年轻人来讲比较陌生的一个产业。那东泰高中他们出来学生已经考上了气导证照，这个气导证照就是从事我们水电或者是我们瓦斯行业的一个最重要一个证照。
2: 参与暑期实习的东泰高中叶凯威同学说，水电及配管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与实务需求，因此选择就读水电技术科，也取得相关证照，希望可以在瓦斯公司学以致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5到35度，中部24到34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收听。

0: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喽，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4: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5: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4: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

0: 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1: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0: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是的，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一直很支持你挺你到底的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94.7 在联播的节目呢是乐咖事务所哦。杨纯从7点到10点钟呢就在空中为你服务，如果在道路上你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另外的话，南部地区现在目前可除了看到在国道上面有施工哦，在国道8号的东向这边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在进行施工相关的工程，所以帮我们小心的通过。另外的话呢，刚刚稍早说在高雄的仁武区凤仁路靠近城关路往南子市区方向的左转车道，这边有大片的砂石散落在这里哦。好，待会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提供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之前，还有刚刚稍早在边是在高雄的桥头区金武路，就是青埔捷运站前方，这里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到娱乐最前线，今天要跟你分享到第一首消息的话呢，则是来自英国的流行天后 Dua Lipa， 她结婚了。她的先生是谁呢？她的先生就是电影这个《怪兽与他们的产地》当中一位英伦帅哥，叫做卡伦·透纳。然后他们两个人交往了两年多的时间，在昨天呢，就在伦敦登记结婚。哇，他们两个人手牵手呢步下阶梯的画面真的是很像在拍好莱坞的经典爱情电影，你知道吗？美翻了。而且卡伦透纳在受访的时候也有非常甜蜜的透露说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我觉得他们两个认识的过程很像是命运当中的安排，也很像是电影般呢。因为他们说他们两个是在朋友的一个生日派对上面，他们是并排坐着哦。但他们并排坐着的时候同时在看着一本书叫做《信任》，然后卡伦就说：“哦，我才刚看完第一章哎。”然后杜阿丽帕就非常惊讶的回答说：“我也是。”所以卡伦一对比之后才发现说：“天哪，他们居然在看的是同一页耶！”你不觉得这种浪漫的剧情就只有在电影当中才有吗？但是现实当中确实是让他们两位给遇到了。来为你送上来自 Dua Lipa 的作品 One

今天是来自凯文·哈里斯跟 Dua Lipa 合作的这首作品叫做 One Kiss。 那也恭喜 Dua Lipa 还有跟卡伦·透纳了，他们两个人呢很幸福哦，结婚了。除此之外，另外一则娱乐消息也带你来关注到这一组的话呢，有点默默低调的浪漫哦。谢霆锋除了呢在他的这个斜杠的人生，除了在饮食的这部分呢，餐饮这部分的话，他现在依然呢还是有在举办他的巡回演唱会。而谢霆锋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周末嘛，举办了这个演唱会当中，除了站在充满未来感的一个科技舞台上面唱了很多他的经典歌曲跟摇滚的作品，现场气氛呢也是热到高点啦。不过这场演唱会最厉害的彩蛋不是在舞台上面，有就是眼尖的粉丝关注到说观众席里面，然后有发现了，哇，捕捉到了他的天后女友王菲的身影哦。所以王菲当天其实穿得非常低调，就默默坐在这台下，用眼神跟行动的方式全力支持谢霆锋。所以这一对演艺圈当中的传奇情侣，多年来呢依然是非常低调，但是也很甜蜜。天后现身的消息一曝光之后，立刻在网络上引起了疯狂的讨论。他们都说呢，真的太有爱了。说到谢霆锋，带你回味这一首经典歌曲。

来自谢霆锋的这首作品叫做《活着》。哇，以前呢，其实在那个年代来说，除了像谢霆锋啊、陈小春啊，然后可以听到像郑秀文等等的这些歌曲，有没有？不管是唱粤语的作品或中文的作品好了，都非常非常的经典好听呢。晚上7:51，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除了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94.7。那现在目前南部地区的路网图当中望过去看，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哈。谢谢你啊，各位驾驶朋友到沙冈。如果你说你是刚上车的话，还是要提醒你一下哈，检查一下你的车灯哦有没有打开，不要误接到远光灯了。再来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则是讲到是《流星花园》。哇，之前呢，其实回归之后，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想念跟怀念。然后也看到五月天呢，就是很强力的促成了 F4， 包含当中的言承旭、吴建豪还有周渝民，让他们合体来开这个演唱会。日前他们也顺利在印尼的雅加达完成了三场的演出，而且阿信呢也去当这个嘉宾嘛。阿信是第一次在雅加达开唱，他也搞笑说自己是不是在印尼出道了齁。然后其实他们四个人有一起合唱一些经典歌，不管是流星花园，还有流星雨，甚至是绝不能失去你等等的，也有一起合唱了新歌齁，真的是跨越了这个语言隔阂。你知道吗，现场大家都很多是来自印尼的朋友嘛，他们一起大合唱新歌，就是呢恒星不忘。哇，我觉得除了唤醒了很多人的回忆之外，台上的这几位成员也非常感动，真的是跨越了语言的隔阂诶。那就为你送上他们的这首新歌，就是呢恒星不忘。

来自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还有五月天阿信跟周董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做《恒心不忘》。再一次谢谢你收听跟支持我们景广哦，来给你这首 Say Yes。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44公里平面林口 B 前的外线车道车辆的翻覆事故，建议改道从中立转接道改走高架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道头份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0到137.5公里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施工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里是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的自撞翻覆的事故哦。目前有远景引导下，五股二后方是回堵的。在西行的这个地方呢，有几个管制入口哦，三重光复入口、台一高架入口、新北的台北新北环快入口跟环河西入口匝道都是交通管制。台66线东向的19.5公里平镇二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林口高架的南下三重到五股都是拥塞。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完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真不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1: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姐，你在干嘛？出来吃个饭还一直盯着手机。
6: 我在脸书上看到有科技业大老板要免费送书，哎，我很好奇就点进去加入他的账号，结果他真的跟我聊天，哎，甚至说有内行人才知道的投资管道，请我跟他的助理互加好友，我现在就是在跟这个助理聊天啦。
5: 这听起来就是诈骗啊，我昨天才看到新闻，有人跟你有一样的经验，后来还真的投入一大笔资金，结果当他想要拿回投资赚的钱，对方又要求先缴纳手续费，等到他察觉不对劲，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对方直接人间蒸发。哎，
6: 啊，这么可怕哦，幸好我只是很心动，还没有真的汇钱出去，感谢老弟你的及时提醒。
7: 诈骗集团常在社群平台以名人赠书为诱饵，吸引民众加入 LINE 好友及假投资 APP， 并利用假投资 APP 营造高额获利的假象，借以引诱民众不断投资。前期会透过小额出金增加信任，而当民众想要拿回本金，对方会要求再缴纳高额手续费或保证金，让民众无力取回本金，最后直接删除联系管道，民众才惊觉自己已经落入诈骗陷阱。
8: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7: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

晚上8:07要跳到08分了，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不管你收听到的是呢 FM93.1 的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 FM94.7 的景广台南分台的话，联播时段的节目在进行当中，由杨纯从晚上7点到10点都在空中陪伴你哦。与其说空中，也可能是透过手机，因为有蛮多

听众朋友呢是使用这个线上收听的方式来支持的，不管呢你是在全台湾的哪里，然后透过广播的方式来收听，杨淳要跟你说声感谢了哈，因为这世界诱惑这么多，你没有去看电视，然后或者是呢你没有去做其他事情，却选择了打开我们景广，然后有杨淳在空中陪伴你，真的是很甘心的哈。好了，想要来找我的朋友，我觉得很奇怪，莫名的。在从前几天吧，不晓得是不是我分享了一个影片之后呢，真的是从前几天到现在，我觉得至少应该有二三十个有人来加我的 IG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影片发酵的关系，但是真的很谢谢你啦齁。那南部地区现在目前呢都是呈现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通知跟做补充都不要忘记了 0800-000-123-5 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楼。待会下个段落这是来到了乐事新鲜事，想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一件事这是有关于全台湾大家呢对于这个医疗的一个新的政策可能会被影响到就在下个阶段跟你分享啦。

0: 听众是来自蔡健雅的这首歌叫做好想放假，是不是来到礼拜一又想放假了呢？但有些人呢可能跟我一样都觉得说呢，哎，其实放久了之后还是要回归到呢工作上面，不工作没有钱也没有安全感哦，对不对？好了，8:13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
1: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0: 只能说今天这件事情是有关于大家全台湾的民众哦，假日看病的一个医疗的新政策要分享给你了。尤其在今天，应该说昨天的时候啦，就有看到释出一个最新的配套方案。以后周末呢，如果说你感冒发烧还是小擦伤，可能要改变以往呢，你可能有跑到巷口的诊所这个习惯哦。因为像假日看诊的生态即将要迎来一个蛮大的改变了。卫福部健保署这边最近有预告修正草案，就是将要调降呢西医基层诊所的每个月合理门诊天数，从现行的25天减少到了22天。所以这项新制最快呢会在今年的7月1号，也就是在一个月之后就要正式上路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许多街头巷尾的这些诊所将可以实施周休二日了。不过为了要避免新制造成的假日门诊量的骤减，或者是冲击到民众就医的权利，所以卫福部长这边也表示说，政府会参考日本等国这些基层医疗制度，把现行的叫做 UCC 假日及轻算是呢轻急症中心的话转型，并且扩大据点。而刚刚提到这个 UCC 假日轻急症重心的话，新制上路之后，大家一定要认识这个未来假日看病的神队友哦。专治轻急症，UCC 主要是针对像是这个减伤分类的第4到第5级的一些轻症病患。所以比方说像是周末突然发烧，还是肠胃炎好了，上吐下泻，又或者是轻微的跌倒擦伤，这是内耳科或者是骨外科的治疗，这就是专治这个轻急症的哦。那看病不用冲到大医院，它的服务时间呢也是在周日或者是国定假日的上午8点到晚上12点。所以以前去诊所没开，只能去大医院挂这个急诊嘛。你不只要花大钱，而且还要等上呢好几个小时。未来你去到呢叫做 UCC 就是假日轻急症中心。对，这个地方的话就能够非常精确的精准的帮你解决，还能够帮忙呢可能大医院急诊的一个分流的一个状况。那未来动向的话是现行的六都的话有13个据点将会重新的检讨。比方说例如周边的医疗资源本来就非常丰富的据点可能会作为调整。那也预计呢在今年8月的时候会对外公布全新的据点的县市跟名单喽。其实像是在诊所或医院工作这些医师或者是护士们、护理人员们真的也很辛苦啦，所以呢他们其实我相信一定也很想放假，平常压力真的太大了，所以想说好吧，那这个阶段呢用你们耳朵来帮你们放假一下下，来给你潘玉文。

来自潘玉文的好想放假，是不是呢？放了周休二日之后，今天也很想要跟着放假呢，但是没办法哦，还是要专心上班。好啦，其实身为每天关注生活大小事的媒体人来说，像我们好了，看到刚刚这一则消息，其实感触蛮深的啦。因为像是有很多的一些媒体从业人员，比方说像我们自己广播好了，在这个遇到台风天或者什么样的天气或者什么样的灾害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来到工作岗位上面，把最新的消息提供给大家嘛。所以像医护人员也是能适度的周休二日或者是调养体力，对于整体来说的医疗品质绝对是好事情哦。那你可能想说啊，天哪，那如果说我假日不舒服该怎么办呢？神等等的，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平日的时候，你一定要照顾你自己，照顾我好哈，照顾我好。其实给精打细算的你呢，有提到说7月1号这个新制上路之后，出发看医生前千万不要像以前那样直接冲过去，你可以先上网或者是用那个 APP 吧，用那个 APP 来查询一下诊所的最新公告的营业时间，或者是查查离你家最近的叫做 UCC， 这英文就是 UCC 在哪里，才不会白跑一趟了。好好的珍惜医疗资源啦，因为台湾的健保真的是很方便的，但是也需要大家共同的爱惜它。小病痛善用一些基层的医疗或者是未来的这个 UCC 好了，把大医院的急诊资源留给真正可能有遇到相关的一些生命危险的重症病患们，这才是质感社会的一种展现哦。真的在开车骑车的你都要再三叮咛你，记得打开你的车灯，然后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转5，就能够把相关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再来为你送上来自孙燕姿的这首歌《漩涡》。

来自孙燕姿这首歌《漩涡》收录在《逆光》专辑当中，刚好接获到在高雄左营区的启文门圆环这里的话，有一起交通事故哦。

0: 听到是来自蔡昌宪所演唱的《夜马桑》，来欣赏呢，收听新闻喽。
1: 警广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今天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公布遭处分的17家医美诊所名单，供民众查询。记者尤柔纯报道。
3: 为保障病人的权益，避免受害情况扩大，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宇金表示，已经累计稽查1090家的医疗机构，以医美诊所为大宗，查获41家违规装设针孔偷拍，目前已经处分其中的17家，各罚50万，停业一个月，并公布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供民众查询。剩下还没有处分的违规诊所，则是将在每周三更新名单。
4: 他这个当中有一个部分叫做已经处罚开处分书的机构嘛，哈，那这个的机构的名单我们就会连接到美容医学专区啊，不管是大家或一般民众都会查这一波当中有哪一些诊所是有这个情势的，大家就可以查得到了。
3: 违规偷拍医美诊所名单包括台北市光泽、爱尔丽、南京爱尔丽、三民光泽诊所、新北林口永和新庄的爱尔丽、板桥两家光泽诊所，台中则是有光泽、圣仪时尚以及圣仪，高雄也有五家违规，包含光泽、君奇美型、博爱爱尔丽、新兴区的爱尔丽以及维新乳房外科医院。警广记者尤泉台北报道。
2: 香格里拉对话日前在新加坡登场，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成为十多年来首位在演说中没提到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对此回应，会持续维持与美方的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记者李一晨报道。
5: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2026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演说，他提到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及其在区域军事活动抱持忧虑，他也强调美国总统川普相信应该协助那些愿意自助、愿意为自身安全付出努力的国家。外媒指出，赫格塞斯成为十多年来首位在香格里拉对话约30分钟的演说中避而不谈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认为，赫格塞斯强调中国的军事扩张已造成区域和平稳定的威胁，同时也希望透过实力来吓阻威权扩张。
6: 所以我想他也希望印太的区域的各国都应该要增加这个国防预算，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他就是一个还是维持他们印太的一个战略，就是集体吓阻，然后防卫分担。
5: 顾立雄表示，台湾处在第一岛链枢纽的地位，位于防卫前沿，当然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而台美军事交流一向紧密，也会持续维持与美方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这是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迎接6月7号国家海洋日，海巡署舰队分署南部地区机动海巡队举办公益性舰艇参访活动，邀请六龟育幼院院童登上云林舰，近距离认识海巡工作及海洋教育。记者黄义豪报道。
7: 平时肩负巡防任务的云林舰，这回摇

0: 生一变，成为海洋教育平台。海巡人员带领院童参观甲板与舰上空间，介绍海巡勤务内容与海洋安全观念，让孩子透过实地体验，更了解海巡守护海疆的重要工作，让原本陌生的海上勤务变得更加亲切，也在欢笑中播下认识海洋的种子。海巡署舰队分署队员朱永玉说：“
1: 为迎接今年国家海洋日，特于活动前结合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地区机动海巡队及澎湖海巡队，安排一系列公益参访活动，先后于5月26日、5月29日及5月31日，邀请幼儿园及社福机构登海巡舰艇参访，让孩童及关怀对象近距离认识海巡勤务与海洋守护工作，为6月7日国家海洋日庆祝活动提前暖身。”
0: 今年6月7号国家海洋日将会扩大办理舰艇开放参观活动，欢迎民众登舰体验。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候跟你说了好多次了，车子速度再放慢一点，前面就是医院了，万一有人突然窜出来，你该怎么办呢？
1: 有啊，我车速有放慢啊，你知道我最听你的话了，你叫我往东，我当然不敢往西，所以车速有放慢的。
2: 那就好，要知道驾驶人只要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段，无号志的交叉路口，都应该要减速慢行的。
0: 对嘛，这样才有停让概念。
3: 赞同。
1: 交通法规有读到，只要看到停指示牌，驾驶人就要将车子停下后再开。让警示牌则是要随时注意有没有行人过马路，一定要先礼让行人通过再开车。
4: 好啊！
2: 哇，你记忆力这么好哦。
0: 重点是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人车都很多，家长接送小朋友上下学，还有接送病患家属的，驾驶人这时都要减速慢行，要有随时停车的准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除了收听到的是尽管 FM93.1 高雄分台，也是联播时段的台南分台的朋友 94.7 也同样加入到了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南部地区望过去依然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感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到撒港，有看到任何路况掉落物还是哪一台车

0: 现在目前行驶在道路上没有开车灯的，都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高雄分台这边的路况中心。杨晨看到之后呢，会来叮咛一下哪些路段，还是说有什么样的状况，也把最新的消息提供给我所有们的好朋友们了。好，那在市区当中我来看一下有没有更新哦。好，市区这边也没有太多更新，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那就来进行今天的打诈单元啦。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标板当中呢，来找了一个案例。这案例虽然说我这样看一看啦，其实没有财损上的问题哦，但是只是单纯这是民众呢，他觉得他浪费掉了是什么？浪费掉了时间。这一起事件呢，是发生在云林县，那也是呢，像是一个网络新兴的诈骗案例吧。虽然说我不晓得，如果到最后面还能够牵扯出什么样的一个诈骗手法，我不晓得。但在这个案例当中的话，只是单纯的时间啊浪费掉了。因为随着线上游戏越来越夯嘛，所以像现在连一些游戏陪玩哦，没想到都成为诈骗集团利用的工具。这名民众呢，在抖音上面认识了一个昵称的一个网友，然后叫做真真的灵感哦。他们两个人聊着聊着之后呢，就到了 IG 去继续聊天。结果过程当中，对方就主动提出想要找这个传说对决的陪玩。双方呢，也开开心心的谈好了服务的内容跟报酬的金额哦。其实这意思就是呢，这名民众认识到这个人之后，那这个人就提供了，哎，你要不要陪我玩游戏？你陪我玩线上游戏的话，我就给你多少钱哦。就简单来说是这样啦。而且因为觉得在网络上呢，他们彼此都蛮聊得来，对方看起来呢也蛮有诚意的，所以这名来自云林的民众就抱着100%的信任哦，在游戏的时候呢，非常认真、很敬业的配合了他完成了所有的一些任务。原本以为好啊，游戏打完了能够开心的领到辛苦的钱，没想到游戏结束之后，对方的态度就立刻大转变。而民众呢，多次的主动传讯息问他说，哎啊，我就是陪你玩的游戏，那报酬的部分呢？对方先是找各种理由一拖再拖，然后到最后干脆呢不读不回，甚至直接呢封锁他。所以让这名民众就惊觉到说，原来对方咋从一开始就没有要给钱的意思，纯粹是利用别人的信任跟时间来骗取这个免费的服务哦。所以那一种付出真心和劳力但却被狠狠的践踏的愤怒跟委屈，就是让这名民众呢觉得非常心疼的地方。那当然，这则案例告诉我们，现在的通讯也好，或者是娱乐软体的发达，其实诈骗或是盗账的一种手法哦，不只是限于像是骗取一些真金白银真的钱，是连虚拟世界的一些像是劳务服务啊，都可能会成为目标。还是说呢，可能会骗取一些游戏上面不是每个角色有一些装备等等的嘛，也有可能呢会遭受到诈骗的。所以很多人以为说网络上聊得来就是朋友哦，假拍谁齁，你只要谈到钱的麻烦，千万先跟他保持距离，不然结果最后面最吃亏的是谁？那当然是自己咯。像这名民众呢，玩到后面才知道原来都是一个人的游戏啊。

0: 听到是来自石井田童所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一个人的游戏啊。在网络上呢，尤其是在网络世界，真假难辨，不要让你的善良跟专业啊成为别人眼中的免费午餐了。你有遇到任何消费或者是合约纠纷的话，请冷静，一定要搜集你的证据哦。如果说有任何疑问，当然随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守住你自己的权益，不要让这些诈骗集团给得逞了。好了，再来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那紧接着的话，这一位其实在华语歌坛当中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经典好歌，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岁月也好，还是说呢可能在感情某一段感情可能受伤了，有借由他的声音来疗愈过你的某一段时刻。其实每次听到他的声音，感觉很像能够去触动到内心最柔软的一个角落。他是谁呢？他很像是一杯非常温润香浓的奶茶，虽然说没有红酒的高贵，但是我觉得像是一份陪伴了七八年级生走过青春的芬芳是有的。在他的算是唱腔方面，其实也没有那种花算比较花俏的一种技巧，但却是能够用很纯粹的口吻唱着我们的故事。他是谁呢？他是奶茶刘若英。今天为你送上演唱会的版本的《成全》。
1: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地对我说

来自奶茶刘若英的这一首歌《成全》，晚上8:52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93.1的高雄分台，或者是94.7的台南分台。联播时段的节目是杨纯所主持的乐咖事务所。南部地区现在目前整体望过去也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如果说呢，你正要打算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418.1，也就是在过了竹田系统之后，目前这边呢是有施工的一个标志出现哦，所以可能会有车道缩减的状况，也麻烦呢要利用到国道三号这边，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过后，目前可以看到呢这个路段的话是在坎顶路段，就是竹田系统要往坎顶路段这边有封闭了外线车道，有车道缩减，小心通过了。再来要分享到这位生日寿星是来自马来西亚，哇，我觉得他一出道的时候就凭着那么一首歌，这一首歌可以说是横扫了华人地区，他用最具穿透力的歌声给予很多的听众粉丝们满满的一种疗愈的能量，尤其你到 KTV 之后啊，跟他一样如果能够拿起麦克风，就是呢真的可以得到一种疗愈哦。不过如果是换成是他拿起麦克风的话，也总是能够在舞台上面完完全全呢震撼全场。他是谁呢？听听这一首歌吧。

来到猜前奏的时间，有人知道这首歌吗？是你点的歌吗？你准备要唱了吗？有很多人其实唱这首歌会唱得蛮煎熬的啦，来给你今天生日寿星，李佳薇。

哇，刚刚在麦克风之下呢，我当然也有跟着一起煎熬了一下哦。我觉得今天可能没有开嗓吧，连我自己都唱得蛮煎熬的。来自李佳薇今天生日寿星演唱了这一首歌《煎熬》啊，也跟呢，就是今天如果说你刚好也是6月1号生日寿星，在空中跟你们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咯。好啦，煎熬完之后来点轻松的作品了，这是来自赖慈宏的这首歌，叫做老妹等爱。那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哦，行经任何路段有任何路况消息要补充，就拨打电话进警广楼。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竹田系统过后坎顶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南下222.7到225.3，中兴到南投的内侧两线都是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2线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轮替封闭车道，双向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马林隧道也是轮替封闭车道施工。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里是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呢，目前还没有完全的排除，现场有远景引导下五股二交流道。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

0: 表示，近年山难互助率创十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务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1: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民的这些标示。
0: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晨基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研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1: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4级、5级、6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企业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啊。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我们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0: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91.6%，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7.5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5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是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十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10年前成长将近3倍。
2: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94.24%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10年来最高的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它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0: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4: 你好你好，
3: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4: 你驾照是机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3: 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5: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3: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

0: 就不再变身了。
1: 您先过，慢慢走哦。
0: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2: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1: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进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如果你收听的是 FM93.1 或者是呢 94.7， 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不管是高雄分台或台南分台，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是了。好啦，来到这个时间点，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了。南部地区目前有在进行施工的地方，帮我们特别注意，除了国道八号这地方哦，不管是呢要特别利用一下，这个地方我看到有些施工标志，那在台南系统路段或者是新吉路段这边在帮我们注意了，可能会有车道缩减的一个状况。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竹田系统往坎顶交流道之前的外线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哦。而就在刚刚有接获到三起事故，一个是在高雄的冈山区永乐街三巷这里，还有在小港区的民胜街，以及在左营区的翠华路跟站前南路这里都有接获到事故消息哦，都在市区哦，尤其可能有些地方呢是在可能是小巷子，还是说可能甚至是在这个十字路口，都麻烦你呢要在转弯也好，或者是呢要经过任何的路口的时候，记得要慢看停，停看停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待会就在一首歌过后，也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待会要聊到这个算是话题的话啦，我们可以先用我们的手齁来摸一下我们的肚子了。没错，待会要聊到的是有关于我们的腰围了。

听到是来自自由发挥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胖子》。我不晓得你身边呢、啊、有没有就是很有福气相的这些朋友们哦。你有没有发现，假如说他真的瘦了非常多，你反而会觉得，哎，他以前比较福气样的时候呢，感觉好像看起来更加年轻，甚至是好像也很可爱、很勾嘴，有没有？那如果说他真的是瞬间瘦下来的话，反而好像看起来会比较没有精神一点点。好啦，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没错，刚刚有叫大家先摸一下我们的肚子了齁。其实这件事情也是我一直很想要呢解决的，就是呢我们的肚子，应该说是腰围的部分啦。也比方说你去健检的时候看到报告啊，那个BMI 值如果超标，你是不是也常常会跟自己讲说，也许好啦，中年发福嘛，那之后呢可能少吃两口就好了。医生会特别警告说，肥胖不只是好不好看的问题，当你的腰围超标，然后三高亮红字哦，这就叫做代谢症候群了、哦、这也是呢近几年以来很多人都知道代谢症候群。不过医生形容说啊，过多的一些内脏脂肪会天天释放有害物质，让你的血管呢很像天天都会自红胎，很像是台风天一样，所以血管内壁堆了一些比较不稳定的斑块、平常没感觉，可是哪天呢你可能一熬夜或者是一暴怒、很像土石流般的那种瞬间爆发，会直接变成像是心肌梗塞或者是呢脑中风，这就真的不是开玩笑了哦。那如果说呢像是五十几岁以上的这些朋友们，三高控制不好，还可能会合并呢严重的这些脂肪肝，这时候治疗绝对不能只是呢可能多吃一颗药而已哦，而是可能要回头去处理肥胖跟慢性发炎的问题。那到底要怎么样知道自己的内脏脂肪有没有拉警报呢？就干单呢、你只要回到家，还是说你身边、有些人可能真的有皮尺、你只要拿一条皮尺，然后国健署规定呢，像是台湾的成年男性的腰围，我觉得天哪，我觉得我应该有超过90诶，只是我之前量的时候呢是有超过大概10公分 ,Oh my god, 对，台湾成年男性的腰围呢是要小于90公分的，不管是像我身高187公分，可能也还是要是小于90公分的哦，而女性呢则是要小于80公分。

啊，你在量的时候也要记得，你要绕过肚脐上方啊，肋骨下缘的中线。你吐气的时候呢，量的是最准的。而这腰围粗也代表着内脏脂肪在对于你的血管下毒，也是呢心脏病的一个头号预警。所以平常的时候请记得了，要多吃一些优质的蛋白，然后搭配我们之前聊过的一些运动也好。所以今天也许你可能已经很久没有量你的腰围了，今天突然讲到了嘛，对不对？回去啊，给他量一下，拿个皮尺，不要拿卷尺哦，呵呵，拿皮尺，然后稍微呢量一下你的腰围，把皮带再往内缩一格的话呢，未来啦，透过运动或饮食的方式来减少，比方说你皮带能够再往内缩一格，就是送给你自己心血管最好的礼物了。

来自雀斑所演唱的《胖子瘦子》，你知道吗？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目就是想要让大家呢可以更加的方便，所以全台湾有超过了2000家的诊所共同有推出了叫做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只要你在健检的时候发现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异常了，或者是我们的腰围齁超标，其实都可以就可以呢前往去挂该有的计划的一个标志的一个在地诊所。那专业的医师跟营养师的团队也会一对一的为你来量身打造你的饮食跟运动的处方，甚至会评估你是不是要介入相关的一些药物来协助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啊，当你有这样的困扰或需求，当你需要的时候，台湾的基层医疗是非常温暖跟专业的。切记切记，不要盲目的吃减肥药咯，善用一下国家的健康资源，一起逆转三高吧。

啊，来自怕胖团所演唱的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刚有接收到呢，在屏东内埔乡这边台一线的南下中正路跟新中三巷的交叉路口有两部机车的事故，占用了部分的内线车道哦。好，待会在晚上九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节目当中最后单元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史上最大亏损，但四月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新台币1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率为 20.21%， 两项数据都刷新最高纪录。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1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4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 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立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3: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团专挑民众看色情或免费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民众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可别因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游柔纯报道。
4: 刑事局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5: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4: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网络跨国恋情小心是诈骗，屏东县东港一名男子在网上认识一名新加坡女友，对方声称汇款给他，但需要开通多币种收受功能，还要先汇款才能领取，远景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记者宋林报道。
6: 东港警分局说明，这名51岁的蔡姓男子到邮局要汇款，说与网友发展成网恋之后，对方先汇款给他，但是要加入自称外汇管理局专员的 LINE， 还要汇出现金，种种的不合理让警方一听就识破这是假网恋真诈财。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以明说，
7: 对方扬称已汇款新加坡币60000元至蔡姓男子账户，随后以需要开通多币种接收功能等各种理由要求蔡姓男子加入

0: 自称外汇管理局专员的 LINE， 并提供不明账户，要求蔡姓男子汇出现金。警方向蔡男解释，这是典型的网络爱情诈骗手法，蔡姓男子才知遭受诈骗。
1: 网络交友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轻信对方以任何名义要求提供支付金钱、点数或者个人资料。东港警分局提醒，遇到可疑情况，可以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或者寻求邻近的派出所来查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许多交通事故只因一瞬间分心而发生，例如开车时低头看手机、接电话、回讯息、调导航、吃东西，甚至只是转头和旁边的人说一句话，都可能让危险悄悄靠近。
1: 不论是接电话或者是滑手机，大脑在接收手机讯息时无法同时处理路况资讯，突然前方有紧急状况，都可能无法及时反应，车祸很容易因此而发生。
2: 疲劳驾驶、服用嗜睡感冒药后开车或酒后驾车、毒驾，都会让驾驶疲劳、晕眩、嗜睡、视线模糊、专注力与判断力下降，也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
3: 开车、骑车之前，请先设定好导航，有重要来电请靠边停车再接，肚子饿想喝水也请先停好车，若感觉身体不适、疲劳，请充分休息之后再上路或者找代驾。
1: 最重要的是绝对拒绝酒后驾车与毒驾，确保你我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4: 啊，你哪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9:39，我是杨晨，再一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的时段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的乐咖事务所，就我杨晨来为你服务哦。目前在进行道路施工的地方有封闭外线车道，是国道3号的南下过了竹田系统在坎顶交流道之前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哦。还有要利用国道8号这边的朋友也特别注意一下，在东向过了新吉要往台南系统方向前进的话，也是有车道缩减的施工在进行当中。晚上开车骑车都不要忘记车头灯要记得打开，然后跟前方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尤其是精神的部分哦，一定要提起来，爱捆度孤，麻烦一定要多加利用一下国道上面的服务区，又或者是呢在平面道路当中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哦，再开车或骑车了。来进行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了。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说有温度的字单元要跟你分享一个关于当下与把握的人生故事。因为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常常会遇到大大小小的抉择。有时候我们总想着要准备到百分百，或者是呢啊等考虑的可能尽善尽美了再踏出下一步。但是却往往在犹豫不决当中错过了最棒的时机。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今天跟你分享这一篇叫做前半生不犹豫，后半生不后悔。这主角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哲学家，那他很聪明，而且也带着那种独特的文人气质哦，所以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仰慕者。而在某一天呢，突然有一位女子就鼓起勇气来敲他的门，然后很深情的对他说呢，这个教授，哲学家，请让我成为你的妻子吧。如果错过我的话，我跟你说，你这辈子可能再也找不到比我更爱你的人了。其实这个哲学家看了一下这名女子也蛮动心的，但他习惯呢你知道理性思考嘛，所以后来他也先回这女子说，请让我考虑考虑。而随后这个一看是哲学家就发挥了他做学这个哲学的一个精神，他拿出了一张纸，然后呢跟笔之后就把结婚所有的好处跟坏处以及不结婚的好处跟坏处通通给他条列式列出来，结果他就发现说，两边的得分竟然是一模一样差不多的耶。于是让他陷入到一个非常长期的困扰当中哦，就每天都在拿笔然后再次的算一下，想要算出呢究竟哪一个可能会是他最好的选择。而且算到最后呢，可能某个地方可能是结婚的地方呢，他又找出一个优点了，或者找出了缺点，但同时间可能过没多久之后又发现不结婚我同样也找出了另外的优点跟缺点，所以不管是找出了优点或缺点都只是让他选择变得更加困难。不过好消息是最后他想通了，就是当面临抉择而无法取舍的时候，他就觉得那我应该要选择自己还没有经历过的那个啊，对不对？因为不结婚的日子他很清楚，但是结婚之后什么滋味他也不晓得。于是他终于非常兴奋的决定要去找这名女子嘛，然后去将她求婚。而当哲学家来到这名女子的家的时候，对他的父亲说，我告诉你啊，伯父，我想清楚了，我决定要娶你们的娶你的女儿。而这女子的父亲呢，看了他却非常傻眼的跟他讲说，先生，你晚来了10年呢，我女儿现在都已经有3个孩子，是3个孩子的妈了。哇，这个哲学家听完整个人几乎崩溃，因为他没有想到自己非常自傲的脑袋最后却换来了一场非常错过很错很大的一个悔恨吧。于是他开始抑郁，
而且最后呢还因为抑郁的关系导致他生了病。而在临终前他留下了一句非常知名的人生注解哦，他说如果将人生一分为二，前半段的人生哲学应该是要不犹豫，而后半段的人生哲学应该是不后悔。因为犹豫而错过了整整10年的哲学家，对啊，他就是想着想着算着算着，没想到真的像

做研究一样，花了很多时间。其实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上演，你有没有过类似个经验？比方说你买了一件非常喜欢的衣服，但是你却舍不得穿，小心翼翼的收在你的衣柜最深处，然后等了过了几年之后再拿出来，却发现哦，它已经退流行了。或者是你买了一块非常精致漂亮的蛋糕，舍不得吃，然后呢就把它放在冰箱当中，可是当你想起来的时候，哎呦，不小心过期了。所以没有在你最喜欢的时刻穿上衣服，或者是没有在最可口的时候你品尝到那一块蛋糕，其实就像是你想做的却迟迟没有行动的事情是一样的，最后都会变成是遗憾啊。所以像生命也当然就是有保存期限的嘛。

这是来自方大同所翻唱的《红豆》，晚上9:49。今天分享的这个文章呢，其实不管是单身或结婚好了，好坏从来不是固定的一个定律哦，而是取决于你是如何去经营的。如果我们总是把心愿郑重的呢，可能供奉在心里面，你一边想一边犹豫，唯一留下的结果只有错过而已。

所以在做事或追求梦想的时候呢，前半生也许要懂得就是不要犹豫，然后看准了心动了就勇敢去尝试看看嘛。那但一旦做了选择，后半生的话就要做到不后悔，脚踏实地的把当下的日子过好。所以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希望我们可以在明天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少一点犹豫，多一点行动，然后不要让那些美好的渴望都在心里面放到过期了。

这一首经典的《巴黎草莓》来自糯米团，晚上9:55了，要再次提醒，这个地方有车道缩减在进行施工，是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竹田系统之后往坎顶交流道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哦。还有帮这位蔡先生寻找一下，他在今天的下午3点到傍晚的6点之间，从万豪酒店这边或者是汉神百货的停车场哦，有遗失了他的黑色钱包，黑色皮包里面是有他的证件，写是蔡先生，所以如果你有捡到呢，蔡先生的皮包的话是黑色的，他在今天大概下午3点到5点之间，可能呢出现在万豪酒店或者是在汉神百货这边的停车场哦，皮包可能掉了，所以如果你有捡到的话，帮我们拿到就近的派出所了。

来自夏奇拉根、Cardi B。晚上9:58，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3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有你真好。明天同一时间呢，一样是在晚上的时候，由杨纯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啦。待会请持续哈，如果没有要睡觉、要开车、要工作，还是要任何陪伴的话，麻烦呢，请持续锁定一下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94.7了。跟你相约明天晚上见 ，See you tomorrow。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好好听话。
1: 晚上的10: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三南下2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的内侧两个车道，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的外线有施工。国三南下的222.7到225.3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省道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个事故车是大货车自撞打横的内外线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有远景引导下五股二交流道。而因为大货车事故影响呢，管制三重光复路的入口匝道、台一高架、板桥新北环快跟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2线双向0.3到1.7中仑隧道跟马林隧道，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的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1号的北上头份过后以及北上的117.6公里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缓慢，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22公里，这里有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第二首歌曲来自 Queen， 叫做 We Are The Champion。 大家昨天看 NBA 吗？哇，真的是普天同庆啊。不过如果你是雷霆队的球迷，可能会觉得很 sad， 马刺队击败了万恶的雷霆队。毕竟雷霆队大家说是八打五，在抢七大战最后是马刺赢下了西区冠军。再来就是看看跟尼克队谁会拿下 NBA 的总冠军了。 OK， 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911，我是冠军。从小

0: 911走个挖水关关。台六十四线往西10.6公里大货车事故的影响，目前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跟台一高架入口匝道是管制的，板桥的新北环快入口匝道跟环河西路入口匝道呢同样是管制当中。好，再来这边还是要请大家改道行驶，他说散落物是清运完毕了啦，但是感觉上目前应该建议你还是改走其他的路段会比较顺畅一些。国三南下2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也要留意一下咯。再来做国一瓦北上，这是在头份前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头屋过后一路到头份这边时速一度是不到20公里，那有经过的话再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热门华语 Top 10。
0: 好，本周热门华语 Top 10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来自林夕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九名卢可佩，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皮皮。第八名831，没有翅膀的人。我们来听林夕子的歌，走了多久。

他是林夕子，这首歌叫《走了多久》，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是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不简单了。第六名华晨宇，量变零间谍。然后第五名是炎亚纶的作品，我们来听听草东吧，这首歌《山海》，我们来回味一下。

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山海》。好，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第四名孙燕姿《完美的一天》，第三名是卢广仲《七天》，第二名是凤飞飞的《凤生岁

卢广仲 ，Oh yeah！ 那本周冠军周杰伦，《太阳之子》，恭喜他喽！这首歌《乡间的路》，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待会见。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八点是位于台北的东北东方630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前进，预测通过琉球那霸附近海面之后，将会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周四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要注意这个台风最新的航班以及台风资讯。那明天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台湾，台湾附近逐渐转成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都在31到35度，尤其是内陆地区，花东纵谷以及大台北盆地感受比较炎热。中南部内陆以及花东纵谷会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达到过量级或者是危险级，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至于明天的这个，虽然说天气不错，但是呢就是海边活动务必要注意长浪。那长浪的这个地方大概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天气晴朗，但是浪高偏高，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经院发布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61.4%，连续八个月扩张，更创下2021年九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主因是 AI 产业需求强劲及电子零组件出口畅旺。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61.4%，非制造业 NMI 也来到58.2%，分别是连续八个月及15个月呈现扩张。电子及光学产业与电力及机械设备产业持续热络，非制造业也受惠于股市上涨的财富效果。母亲节档期及川习会后，美国市场出现民生消费短期单，在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业与批发业回报未来半年展望指数有6%以上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3: 五月份的指数其实是一样维持在高点，那这反映出来台湾因为整个 AI 产业的带动，我们的出口持续的畅旺，整个景气其实是非常的好。
2: 中经院表示，台湾当前的经济表现远优于预期，主计总处上修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到14.55%，股市也从3万点一路飙升到45000点。 AI 的出现打破了电子族群五穷六绝的魔咒，也让景气预测变得困难，但过热与修正往往同时存在，提醒投资者应对市场震荡保持警觉。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于6月6号至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琉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5: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人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4: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帛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帛琉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卫福部推动修法，精进

0: 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价危害，守护民众用路安全。记者任兰新报道。
1: 警政署自2013年起将一坨咪纸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N 区缉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2013年八月列管到2015年五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一坨咪纸类毒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价及断源缉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2014年查获毒价8659件，2015年一到五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98%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2: 去年底到今年的五月份哦，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哦，总共查缉了达17022人哦。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我们查获一托米纸类的案件呢，总共是5384人哦。
1: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价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在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以利及早发现疑似接触毒品或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因应新兴毒品一托咪纸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靖说，
4: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115学年度，大概九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3: 除了引进9合1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今天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公布遭处分的17家医美诊所名单，供民众查询。记者尤若存报道。
5: 为保障病人的权益，避免受害情况扩大，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宇金表示，已经累计稽查1090家的医疗机构，以医美诊所为大宗，查获41家违规装设针孔偷拍，目前已经处分其中的17家，各罚50万，停业1个月，并公布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供民众查询。剩下还没有处分的违规诊所，则是将在每周三更新名单。
6: 他这个当中有一个部分叫做已经处罚开处分书的机构嘛，哈，那这个的机构的名单我们就会连接到美容医学专区啊，不管是大家或一般民众都会查这一波当中有哪一些诊所是有这个情势的，大家就可以查得到了。
5: 违规偷拍医美诊所名单包括台北市光泽、爱尔利、南京爱尔利、三名光泽诊所、新北林口永和新庄的爱尔利、板桥2家光泽诊所、台中则是有光泽、圣仪时尚以及圣仪。高雄也有5家违规，包含光泽、君奇美型、博爱爱尔利、新兴区的爱尔利以及维新乳房外科医院。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交通部高龄患照新制于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患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并于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患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记者陈韵涵报道。
7: 高龄患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患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以上长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3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

0: 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换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用路观念。
1: 开车到70岁、75岁会怕，是不是又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没有，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0: 到场关心心智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2: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0: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5: Crossing，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 Mike。
4: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5: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0: That's awesome. I'm glad people are enjoying it.
1: 这是 Miss Cole 葛中山，歌曲叫做 Be Yeah， 毕业，不是 By 哦，是 Be Yeah， B 然后一点，然后 Y E 这样。10:51，的确六月份是毕业季嘛，对不对？回到节目当中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台64线往西啊。10.6公里大货车事故的影响，这边管制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以及呢台一高架的入口匝道都是有管制的。哇，这事故影响蛮久的，我记得下午就有看到了。我今天回家，下午就是早上出门，下午要回家的时候，那个全部都是警察，一台车就挡在那个匝道口，这样也是辛苦他们了。但看起来现在还没有结束啊。然后要跟你讲一下，目前国道上面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头屋过后到头份这边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的哦，尤其119到118公里北上这个路段呢，哦，这个时速说显示不到20公里，施工影响啦，经过的话注意，这边只有内线可以走哦。这是严爵的歌，叫做《毕业式》。

0: 其实这三年非常的谢谢你，让我学会了很多。虽然你最后还是没有 say yet， 但是没关系。
1: 这是林梦辰的歌，叫毕业歌。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哦。台六十四线往西这边10.6公里大货车事故还是有持续的影响当中，没有办法上来了，改道行驶吧。11点前这是 Glay 的歌毕业前夕，等一下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警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这边台64线了，往西10.6公里大货车的一个事故呢，目前处理当中。好，那还是有相关的匝道都有管制的哦。那这边目前的进度呢？哦，稍早说是有散落物清运完成，车辆拖吊中。不过到现在为止哦，那车辆拖吊中的讯息大概是傍晚7:30左右的讯息进来，那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拖吊，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改道。现在在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以及呢台一高架入口匝道也都是有管制当中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这边施工封闭哦。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施工。好，另外国一南下111.5到108.3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这边南下的部分哦，是新竹系统到头屋哦，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北上的头屋到头份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也导致说目前这个路段的时速是不到40公里，经过的话注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

她是黄湘怡，听到的歌叫做《毕业旅行》。11:09，这是第二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啊，这边哦车多回堵哦，回堵到110公里哦，回堵很长哎。这头到头份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外侧两线车道封闭，看你要不要提早改道，因为这边不好走。再来要听周兴哲《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

这是 Gigi 的歌，致陪我走过青春岁月的人们。11:23，在国道一号北上头屋到头份哦，这一辆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都回堵，回堵到了110公里。好，台64线往西这边10.7到10.6公里的事故，哇，终于是收到排除的讯息了，辛苦所有的工作人员喽。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陈立农的歌，叫做《青春的酸也很甜》。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李佳欢偷走青春的岁月。11:36，国道1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头到头份啊，这边施工，所以外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车多啊，回堵，回堵到110公里，这边不好走哈，看要不要提早改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除了这个路段，还有国一北上在北斗到园林时速也是比较慢的哦。黄义如，拥有你的青春。

7: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看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啊，这里速度是稍微比较慢一点哦，多一点耐心好吗？还有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到园林，时速是40到60之间，这个地方也稍微比较慢一点。这主要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了。另外，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徐富凯。纯情青春梦。

蔡佩萱歌曲叫做《青春有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国道三号啊，南下222.7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一北上189公里，王田交流到出口施工封闭哦，这没办法出去啊。国一南下111.5到108.3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啊，跟着新竹系统到头屋啊，南下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话呢，要留意一下的是在。

头屋到头份，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的。有路况报情况，0800-00-1123，待会12点进入到6月2号了。帮你会诊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这是谢明佑的歌《青春》回家，待会见喽。

这阵咯，起起落落，有你是一种风景，无你犹原是一种风景。火车敢若无终点迄款。

0: 各位听众朋友，深夜开车别打瞌睡，打起精神专心开车，警广陪你开车，陪你平安回家。我们是
1: 水哥乐团，
0: 现在时间深夜12点。

时间是6月2号12:01，金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好，这个地方头雾到头份呢，因为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速度上呢会比较慢一些些，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好，那这边跟稍早比起来，其实算是顺畅许多了，不过因为施工还是持续影响当中啊，经过要小心。还有国道一号呢，南下115.5到108.3公里，头雾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的部分南下222.7到225.3公里。这地方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吉星，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几个欧汉级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Like a beautiful life,
3: don't worry about the fear.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4: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3: 南希肯恩，
4: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3: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然后是七月半的歌叫做《创造青春》。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接下来杨丞琳《青春白日梦》。

12:15，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自己要留意一下咯。我们看到国道1号。

南下哦，这边杨梅端过后哦，时速慢下来了。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就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啊，这边施工封闭，经过小心啦。青城店，我们背对着青春。

刚那首歌安妮朵拉，如果青春没有终点，12:25，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一号呢，要注意到的是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首歌来自无望合作社的作品，叫《青春之歌》。

0: 我老头最近很奇怪哦，出门都穿一件黄衬衫呢、哦。
1: 对耶，他手上还戴一个亮亮的手环哦。
2: 老王说都是他小情人送的。
0: 啊，是情人的黄衬衫哦。
1: 哎，你们看，王老头雇一个妹妹过来的、
0: 哎，
2: 是他国外回来的女儿啦。
3: 哎，伯伯阿姨，好久不见，这些黄衬衫和安全手环送你们。老人家一大早出门运动，要穿鲜艳一点，比较安全哦。
4: 嘿嘿，老张，听说你们家附近有一群老人都穿着情人的黄衬衫，一早就出门约会哦。
2: 哦，
4: 你看，你看，出来喽，堂堂的一排，还闪着光呢。
2: 嗯，开车老远就看得到，穿鲜艳一点，戴反光手环，果然有用哦。嗯，
4: 我明白了，那我也该送老伴一件情人的黄衬衫喽。
3: 送老人鲜艳的衣帽和反光手环，让他们出门能被看见。这个八卦，交通部，请你继续传。
5: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6: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7: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刚刚是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接下来许佳玲这首歌一开始也听得出来有周杰伦的影子吗？对吧，这首歌叫《我的青春是周杰伦》。

台青交乐团歌曲叫做《仲夏青春》，12:49。好，台北市呢这边有一些管制啊，就是在0点到1点半，现在会管制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还有松寿路的1号道路到松之路。那待会1点半到2点钟，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也是会有管制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 FIR 无限青春。

来自831歌曲叫做《致青春》。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听到的歌是 Back Number 的作品叫《青春》。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这地方头雾到头份，

大家什么要留意一下，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呢，要了解一下哈，新竹系统到头屋，这是南下路段，111.5到108.3公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南下222.7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请留意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5: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6: 是恁是 baby。喂，
5: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6: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7: 黄克里斯丁。
5: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6: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5: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每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8: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了6月2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礼拜一都过得还好吗？六月的第一天过完了哈，进入到第二天的上班日，哎，这个凌晨开车，凌晨工作，我们依然要保持充沛的体力了啊。这个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当然一样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先送上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他们是 Boxing 乐团《心跳动》。

在节目一刚开头就送上这首啊抒情，但是好像又有一点悲催的情歌哈。Boxing 乐团的心跳动啊，每一天心跳动，感谢啊，我们都还活得好好的，那就要好好的继续工作啊，继续过好生活啊，每一天都制造一点惊喜，可不要只有工作压力啊，这个压垮人生了哈。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今天比较多的呢都是夜间施工了啊，在国一北上的117.6到115，头屋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在这个南下的方向呢，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好，然后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动力火车这首《最后一搏》。

0: 来自动力火车最后一搏1: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关心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么南下过竹田坎顶之前哈，竹田系统这个坎顶之前呢，小心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了啊，经过要多加小心。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呢就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啊。那这个侧车道哈，车速会比较慢一点哦，速线会比较这个没有那么快，所以要记得减速慢行了。
1: 心跳一就快来就
0: 好。事实上，夜间开车也要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车灯要打开，在变换车道以及转弯呢，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

有人现在夜间一边开车啊，一边就是吃着小欢杯盐酥鸡嘛啊，真的非常的舒适。哎，有没有夜市开到现在？应该是没有，比较少吧，对不对？通常在夜市呢，虽然说叫做夜市啊，顾名思义就是这个傍晚之后啊就开始营业，对不对？但通常应该也大概11、12点，最晚到12点1点多吧啊。不过啊，现在这个越来越多人呢，可能会需要轮班呐、夜间工作者似乎是很多的，所以其实啊，好像各个不同的市区哈、加减都可以找到一些夜间排队美食、夜间宵夜美食，对不对啊？所以还是要辛苦很多的这个夜间的小吃业者啊，够丢烂的不动。

是真是蛮多的。台湾的夜市事实上是非常的平易近人，对不对？有时候这个走到夜市门口都想说，要不要买块鸡排悠比一下，等一下在这个凌晨下节目的时候可能会吃到呢，肚子会饿，对不对？但后来想想算了，放到那个时候冷掉了大概也不好吃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7啊，在台78线呢有最新的路况呢，感谢驾驶朋友通报说西行的28公里呢过云林系统，哎呦，这里是西向的，但是有车子逆向往东在行驶，妖音哦，那也叫危险嘛啊，这个麻烦朋友在这附近的话呢，台78线好西行28公里前后云林系统呢有车辆在逆向行驶啊，好，希望你呢这个打一下危险警告灯啊，这个自己要减慢车速之外也需要防范其他车辆没看到然后造成连环车祸啦。好啦啊，这个拜托夜间小心的开车，然后呢仔细的看路，不要因此走错路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露露黄露子音，让我们在一起吧。

算了，你不知道，就是啊，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会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想要了解更多警广的消息，
6: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7: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警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8: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呢没有最新更新的道路状况哈，但是稍早呢台78线西行28公里过云林系统啊，这个有车子，因为这里是西向，然后有车子居然在西向的车道上往东行驶，不确定他是不是离开了，然后希望啊不要撞到任何其他这个守规矩的车子了哈，真的是好危险哦。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无人机展演的彩排活动，所以看一下哈，稍早应该是在市府路，台北市的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路段，还有松寿路的一号道路到松治路段有进行管制。那么1:30到2点呢，从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这里也会进行管制哈，提醒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那么还有其他市区的施工，看到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二重疏洪道上方因为有清淤的抢修工程，所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还有在新庄区大汉桥有伸缩缝的填补，还有人行道原石的这个改善作业哈，所以一样轮流封闭汽车道以及机慢车道，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

好啦，小心的开车，看起来还是施工比较多了哈。但是呢，如果一个不小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意外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要收起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南征北讨啊，东奔西跑。哎，这个夜间开车呢，精神非常重要。但是啊，你身上的一些配件衣物哦，哈，这算是陪着你一起，这个赚钱，陪着你一起打拼事业、战俘啊，哈哈，也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你有注意过，哎，这个你穿的鞋子会不会让你的脚不舒服吗？

就有医师这个提醒呢，一双鞋子不只是日常用品，更可能会影响未来的生活品质。尤其对于高龄长者而言呢，如果一次跌倒啊，这个往往可能手术住院，然后长时的这个复健呢，复健没有办法复原呢，有可能会因此造成失能，甚至是死亡的风险，非常的可怕啊。比方说呢，有个例子，就说曾经这个长者这个在半夜起床意识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呢加上夜间血压比较低，光线不足，然后穿着这个后跟松垮的拖鞋或者是夹脚拖然后呢这个因此跌倒了在厕所跌倒要上厕所跌倒了最终呢造成了这个骨颈骨折然后呢接受这个人工髋关节的手术这个长达好几个月的复健幸好呢是没有到完全失能，但是呢这位长者有78岁，这么这个年长了算当然78岁对现在来讲还算是这个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对不对？但是呢家属尤其子女当然会感到非常的抱歉，对不对？早知道呢一双鞋子会带来这么大的代价，就不会让长者继续穿旧拖鞋。理想呢尤其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应该要注意的鞋子呢有哪些妹妹嘎嘎就有医师呢列出四种比较危险的鞋款。首先呢第一个是夹脚拖，讲实在话夹脚拖我自己也不是很常穿另外呢这个后跟松垮的拖鞋也是一样这表示呢鞋子对你的这个脚的 size 不一定很合适。鞋底已经磨平的旧鞋穿太久了应该要换新的，对不对？以及厚底的增高鞋事实上呢不用走久，走个几步脚就会痛，对不对？也就因此呢尤其厚底更容易造成这个脚步上的误判，会更容易跌倒。所以理想呢尤其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呢，回家赶快检查一下爸爸妈妈这个家中银发族长者的这个鞋子呢，至少应该具备第一个防滑的鞋底，第二能够包覆脚跟，第三能够是比较宽松然后呢舒适的鞋头，总不能五只脚趾头给它挤在一起，对不对？接下来适度的支撑最重要的是不用绑鞋带的魔鬼粘设计这个对于长者朋友而言最友善了。第六个轻量化六种的设计呢事实上根据研究发现呢鞋类的改善可以降低我们平常20%-30%的风险。预期等到跌倒之后烦恼如何治疗呢，不如从这个日常生活中做起哈。事实上呢一双鞋子你说拖鞋顶多也才几百块，对不对？这个就算是走路鞋运动鞋呢1-2千块、2-3千块应该就可以买到适合舒适的，总比跌倒之后手术动辄是几万几十万，甚至如果失能需要长期照料的话，这样子的一个金额真是不计其数，对不对？事实上呢这个鞋子对于我们的这个安全

权重要性并不是只有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呢、也有这个举例到呢，说在这个印尼就曾经发生一个悲剧哦，是16岁的高中生呢，慢慢的长大了哈，但是呢，鞋子的尺寸并没有因此这个更换掉。因为呢脚掌已经长到了45号，但仍旧穿着43号的旧鞋，所以呢这个长时间站立行走，伤口呢这个因此被挤在这个鞋子里面，然后感染了严重的败血症，后来啊居然不幸病逝。所以呢鞋子有没有选得合适，对于长者朋友而言，甚至对于年轻朋友而言，健康安全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听完今天逸勋的分享回家这个就赶快帮这个家中的爸爸妈妈长者朋友检查一下鞋子是否安全舒适，检查完呢再检查完自己的如果这个出门呢常常觉得走没几步路脚就开始痛了，好像呢脚尖不舒服，脚趾不舒服，挤在一起，脚跟好像常常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状况，那就表示赶快更换鞋子了鞋子的这个鞋底鞋纹呢如果开始已经有磨损的状况，也不要犹豫，换一双新鞋吧。

0: 我心爱的人。
1: 来自八清哥无出团的人，1:48。好，在台北市哦，因为今天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无人机展演啊，暂时在进行彩排活动，所以呢，在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路段呢，在进行管制啊，管制预计会持续到2点了哈。啊，另外在这个国道1号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这里要请你提前改道。他是 CJ Meet 带来这首歌曲《春天的花》。

好像夏天充满了热情，对不对啊？因为稍早听到 CJ Mead 的歌曲叫《春天也会》，那突然想想不对啊，已经来到夏天了哈，赶快补一首夏天的歌，《东京斯卡乐园》这首歌曲叫做《那年夏天的暧昧》，时间来到凌晨的1:56啦。好了，稍待会儿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一样再送给你一首夏日的歌曲，藤木直人美好的旧日夏天。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黑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这里是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在北上部分呢，在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跑步工程在处理当中。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在。

道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22.7 到 225.3 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40到 137.5 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0.1 到 2.6 公里，这里是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依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5: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4: 啊，还没耶。
5: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4: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6: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8: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9: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10: Boxy，
9: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要对自己有自信，自己就是最好的了。他们是 BTS 防弹少年团，这首歌曲 Best of Me，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3号南下的407公里零落的路段呢，内侧车道说是有掉落物哈，麻烦你小心闪避了。那么除此之外，夜间其他零星的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的 117.6 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5号南下的6到 6.5 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小心了哈、小心车应该不会有影响了哈、那除此之外，在市区关心到这里是这个新北市三重区哈，台一高架二重疏洪道上方有清淤的抢修工程，这汽车道以及机车道会有轮流占用施工，然后在第一月堤道也有清淤的抢修工程，也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也是韩国偶像团体 XO， 这首 Non-Stop。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持续提醒你呢，要睡饱再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了定时要做休息啊，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走一走，哎，这个上个厕所哈，或者是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才会安全。那么开车过程当中，手机要收起来，前后方啊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这个小时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中，哎啊，除了这个提醒你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最近呢、刚上路了高龄驾照的一个新制，哎，也要持续提醒你哈，哎，这个高龄者开车也要小心呐。这个根据新修正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52条第二项的规定呢，这个普通驾照有效期限，原本是到75岁，现在只延长到70，缩短到

10岁哈。交通部指出呢，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调整是希望可以透过更早的介入，协助高龄驾驶呢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交通法规变化，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啦哈。所以呢，年满70岁的高龄朋友啊，都必须要完成第一个体格检查，以及第二个2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详习，2项都过关，才会得到一张短期的驾照。这个短期驾照呢，是到75岁啊。那75岁以上的长者呢，啊，除了还要再做一次体格检查，还有2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详习之外，还必须要通过第三个叫做认知功能检测啊，这个确认没有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这个相关文件的一个证明呢，然后确认通过之后是每3年，这个驾照的期限只有3年，那每3年都必须要换发一次。哪些长者，这个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就必须要适用新制呢？第一个当然是年满70岁以上的民众，对不对啊？也就是在民国45年5月31号出生的这个朋友哈。那么第二个呢，在这个已经满75岁但是不满45岁的高龄朋友，也就是呢这个民国45年5月31号到民国40年5月30号出生的朋友啊。第三个75岁以上的民众，就是民国40年5月30日以前出生的朋友啊，但不包含呢民国31年6月30号以前出生的朋友了哈。啊，其中呢70到75岁的长者设有2年的换照缓冲期，已经适用缓冲期的朋友呢，未来75岁以后就不得再主张啊第一次这个75岁再享有3年的缓冲规定。

什么意思呢？啊，你如果是70到75岁的这个长者，啊，假设你现在72岁了啊，那么这个因为这个规定是从前两天开始实施，两年的缓冲期啊，意思就是说呢，哎，你这两年之内就必须要慢慢的换驾照了哈，那么换过了之后呢，一样就是拿到75岁了啊，这个75岁之后还是要准时去，哎，这个换发新的短期驾照，然后呢拿到一张短期的3年期的驾照。那么这个因应相关的一个影响人数哈，因为可能会影响大概全台有128万名的高龄驾驶朋友，也就因此呢这个公路局提醒啊，监理机关会采分流通知的方式办理，每个月呢平均会寄发大概10万件的换照通知书，通知长者呢你在收到通知之后再依照通知的时间去办理即可。所以你说这个新制开始实施了，我是70岁以上甚至是75岁以上的朋友，那么我是不是要立刻自己拿着这个文件去到这个监理机关来办理呢？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致电询问这个各地的监理机关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在依照这个收到通知之后的时间去办理就可以了，毕竟有两年的缓冲期。

不过，公路局也提醒呢，高龄驾驶如果没有在规定期限的缓冲期限内完成换照，仍然持续驾车上路呢，将视同这个驾照逾期的使用，是可以处1800元到3600元的罚款哈。经过举发呢，在监理机关通知3个月之内就必须一定要完成，或者是自愿缴回驾照就可以免除相关的处罚。如果涉及闯红灯或其他交通违规行为，苏里马森还是要依法开罚，而且呢因此违规造成其他的一个罚则呢，也还是要负责哦。

除了关心高龄朋友的交通安全之外，哎，最近根据台湾高等检察署的一个统计哈，这个被起诉的电信网络诈欺车手的人数呢，好，我们现在要分享的是跟各位朋友们这个更新的一个新闻是诈骗啦。从2023年，哎，这个有8516人啊的一个网络电信的一个诈欺车手哈，居然到去年了暴增了4倍以上啊，是有这个39611人的这个车手被起诉。车手的意思就是呢，你是被诈骗集团利用的其中的一个人头，可能帮他们取款，可能帮他们存款，帮他们跑腿等等的哈。人数暴增 4.5 倍以上呢，更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60岁以上的高龄车手，从2023年统计有108人，居然暴增到去年有1260人。也就因此呢，检方示警年迈弱势族群啊，可能已经成为诈骗集团物色的新工具了。

像日前呢，就有这个屏东的警方哈、哦、抓到两名的高龄车手，一位是68岁的阿嬷啊，另外一位呢，哎，居然是高龄87岁的老翁。啊，事实上啊、哦，有这个地区的警官发现呢，部分的高龄车手不一定清楚自己正在参与诈欺这样子的行为，可能是被简单打工，退休之后有点时间不知道干嘛啊，然后呢，这个加减打点零工、跑腿收款，或者是带领包裹这样子的一个话术吸收，以为只是赚取零用钱或者帮别人处理款项问题，但等到被逮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在帮人家送钞票，在做这个诈骗的中间节点的一个转换啊、这个检警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一个这个现象，这样子的一个高龄车手呢，大多是从网络求职的。现在的这个银发族朋友呢，事实上也不至于和社会完全脱节。老翁老啊，可以当用手机呀、啊，只要有一只手机会操作通讯软体，就可能因此遭到诈骗集团的利用。而且呢，啊，这个高龄者的外观并不符合一般人对于诈骗车手的想象。拄着拐杖，年纪大，看起来只是帮忙跑腿的长者，在面交收取包裹零款的时候，比较不会被被害人或是店员立刻起疑，也就因此呢，可能跟过去诈骗集团大量吸收少年年轻人当做免洗快车手这样子的一个原理是一样的啊，所以呢，哎，这个除了检警单位加强打诈力道之外呢，也要关心家中的长者在退休之后啊，是否会无聊，然后呢，关心长者的生活状况，以免啊这个被诈骗集团吸收成为车手，那么后果就真的是非常的不可设想咯。来自雷琴，献给朋友。

0: 妹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她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6: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7: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8: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9: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10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10: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1: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我是一家人。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希望你不要随意超车，好不好？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平安到达目的地。2:32，在国道3号南下的407公里林洛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么除此之外，都是夜间的施工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

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呢，首先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那么双向的0.3到1.7啊，中仑隧道还有马林隧道，这里也有高空特别检查，这里都会封闭，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到清晨的5点钟。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侧车道，并且小心慢行。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刚刚这首《放生》在2002年收录在他手上，他的这个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后来呢，他出演了《海角七号》这个在《海角七号》电影当中，事实上也有他的这个电影主题曲《无乐不作国境之南》所以呢，被称为幸福系歌手、情歌王子。不过呢，他事实上也爱玩音乐这个在他的个人专辑最后一张停留在2013年。不过呢，事实上在这之后，他还是有组过两个乐团分别有酷爱乐团，还有就是帅乐团玩乐团就是帅了。再送给你另外一位歌王，他是阿杜，还你自由。

夜间开车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8。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7公里林洛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那么夜间还有一些零星的施工，麻烦你多加留意哦。一样在国三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北上呢，在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实行刨铺作业了。

小早听到婷婷，郭婷婷没有一刻不想你，之后是梁文音的雪雨，2:57。稍待会儿3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还是要持续打起精神咯。陶晶莹的歌曲你来等等，继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三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北上的218.6-213.7北斗到云林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前改道喽。在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2.7-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北上的140-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部分在南下的6-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要关心到在台61线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的5.2-5.3马南隧道，还有在双向的0.3-1.7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会有这个其中一线车道进行。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观察地形地物，四下无人，准备行动。
4: 叔叔你好。
3: 哎，你好哈。
4: 叔叔你要找谁啊？
3: 哎呦，小朋友，没你的事啦。
4: 叔叔，你要找一楼的李大同吗？还是二楼的王小明？还有我知道的啦，是三楼的。
3: 你走开啦！
5: 金婆妹，你在跟谁说话啊？
4: 刘妈妈，有一个叔叔很奇怪呢，他都不说他要找谁。哎，
3: 小朋友，
5: 这位先生，你要干嘛
3: 啊？哎，没事啦，我路过。
5: 路过？
3: 嗯。
5: 哎。你该不会是、啊、
3: 不是不是，我不是小偷、啊、
6: 好，你是小偷、啊、
3: 我不是啦、啊、哎呦哎呦哎，我不是啦，哎呦，都还没有偷到东西耶，救命哦。
6: 守望相助，大家的事
3: 鸡婆一下，
4: 那是一定要的啦，
6: 防窃工作大家一起来。
7: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4: 一路畅行。
7: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4: 量力而行。
7: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4: 祸不单行。
7: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4: 行不得也。
7: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4: 我行我素。
7: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4: 言出必行。
7: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4: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7: 哦，收听警广，
4: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这条歌叫做《妈妈是歌星》，还是其实你嘛是歌星的啊？来自江念婷还有吴佳怡这条歌《妈妈是歌星》，时间是我们要3:12。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

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条歌也是妈妈是歌星呢，张涵雅妈妈歌星。

其实呢，有的时候想想陪爸爸妈妈啊，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哎，这个可以陪爸爸妈妈唱唱他们喜欢听的歌，甚至是喜欢唱的歌，对不对？啊，我自己啊，也是身为这个广播电台主持人，每天在节目上啊，一天都会这个播个至少二三十首歌，对不对？可是呢，啊，这个播着播着久了之后，哎，这个问妈妈说，哎呀，啊，虽然说我的妈妈已经这个去当小天使了，但以前妈妈在的时候，这深夜呢，还是偷偷听我的节目，然后就说，哎。哎，你有些歌曲啊，哎，这个不知道为什么都不是非常的有共鸣啊，所以就偷偷看妈妈以前的 CD 柜啊，这个啊，以前妈发现以前妈妈很原来是喜欢收藏 CD 的啊，难怪我也喜欢听音乐啊，看看她都这个收听什么歌曲哈、啊，然后呢啊，这个听完之后呢，偷偷安排在这节目里面，果然就有感觉了。啊，但有的时候呢，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共赏音乐啊，或者是要一起唱唱歌啊，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啊？因为这个不同的世代落差，听的音乐的品味风格可能就会不太一样，对不对？啊，这个长辈呢会觉得年轻一代听的音乐听不懂啊，这个下一代的在听上一代喜欢听的音乐呢，会觉得没有共鸣啊，这是什么歌？听啊鬼啊，好像得取一点中间值啊啊，但这个中间值哈，应该是可以随着这个年纪渐长呢啊，或者是互动变多呢，好像找到一点啊啊，原来终于知道你们年轻人在听什么歌了，或者终于知道啊，爸爸妈妈喜欢听的这个歌其实蛮有韵味的嘛，对不对？这个改变怎么跨出这一步呢？好了，时

今天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这个夜间的施工仍然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那北上的140到137.5哦，在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也在实行跑铺路面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了哈啊！那么这个时候开车，哎，我们这个就自己哼哼唱唱，管他到底和爸爸妈妈啊，和其他的家庭朋友成员有没有共鸣，喜欢的歌就自己做歌词了哈，这条歌叫做《爸爸是歌词》，哎，啊，又回到爸爸妈妈的议题身上了。康康的歌曲。

好像很多歌曲，在这个节奏上面哈，他不小心唱出这个“修比都华”啊，这四个字。虽然说“修比都华”应该是一个团体啊，是由这个吴宗宪、刘畊宏、小马还有小钟啊四个人一起组成的哈，现在已经解散了啊。刚刚听到就是“修比都华”的《哈拉》，不过呢，稍早听到来自康康的。爸爸西瓜七，还有这个歌曲歌词里面，真的唱了一些些修比都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它其实原本是一个修比都比这样子的一个拟声了哈，在这个美声和声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修比都比，这样子的一个声音来模仿乐器的旋律，然后呢到了这个吴宗宪呢，他们这个修比都华要这个成军的时候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美声拟声呢，变成他们的团名。你可以想到有哪些歌曲在他们的歌词当中、旋律当中啊，打个节拍，然后呢，歌手一边唱着这个《修比都华》来增添旋律或者是节奏性来。时间是凌晨的3:16。不对，3:16，还要再加10分，快要3:30了哈。好啦夜间开车，随着这个轻松的旋律，也要轻松的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有打开吧，如果你使用过近光灯，要记得随时切换回来也要正确安全的使用方向灯如果已经不需要用了，就要记得熄灭掉咯。她是 Beyonce Naughty Girl。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洪吉星，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2。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呢，这个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还算是蛮舒服的了哈。可是呢，昨天说在台南的预警还有南化飙出了37.2度。今天还是会这么高温吗？还是会啊？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部分的云林、嘉义，还有台南、高雄、屏东都发布了高温。

资讯，黄色灯号了哈，有部分地区的这个台南地区有橙色灯号，就是有连续36度以上的这个气温出现哈。然后呢，花莲部分地区也有36度的这个高温资讯啊，提醒啊，非必要在这个中午前后哈，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劳动，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事实上呢今天各地的天气应该都是偏热偏晴朗的了哈。昨天呢可能在这个部分离岛还有在北部沿海哈，可能会受到强力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这个零星的阵雨，但今天就还好了，因为台风呢持续往北的方向前进这个强力台风呢它目前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前进，所以反而是呢这两天要去日本的朋友还要留意一下当地天气状况，或者是留意航班资讯是否会有异动，星期四之前都要特别留意了。台湾部分呢这个星期四之前各地都会是偏暖热，高温普遍都会有31到35度在星期四之后呢，南方的水汽会逐渐增加，尤其星期五开始都会是比较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在这个气象署的预报指出南海呢有一大片的低压在发展当中，星期五开始呢这个低压带水汽会移入台湾，所以呢星期五星期六甚至周日甚至说可能到下一个礼拜都是天气不太稳定的，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星期二今天一直到星期四呢大部分都是晴朗稳定，但是在中南部内陆花东这个中南部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了

来自王力宏的心跳，3:39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整条道路顺顺顺啊，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了哈。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呢，在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一样在国一北上哈，在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到出口施工封闭咯。那么看到在国道5号这个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有这个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路段呢，这个内侧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啊，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是直接封闭施工了哈，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另外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行驶，但汽车要麻烦您这个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陶喆的歌曲《天天》。

0: 谢谢。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3:49，刚刚听到《天天想你》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顺畅稳定啊，在省道的台62线呢，双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还有马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作业啊，特别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呢也有相关的特别检查作业在进行，所以这几处哈都会轮流封闭其中一线车道，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

来自阿菊的歌曲《轮廓不明》。稍早中央气象署发布浓雾特报在这个桃园地区呢，因为浓雾不到200公尺，是浓雾特报发布范围了。事实上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在清晨呢，西半部还有离岛地区也都容易有局部低云系影响能见度，开车要小心了哈。等一下来到4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循照法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刚刚有天天天蓝，最后送给你天天开心，一天的开始啦。这个每天都要过得开心、健康、愉快。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9，这里在王田交流到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三南下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还有双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流封闭其中一线车道。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浓雾特报，哎，桃园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哦。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是晴朗，而且高温炎热哈。今天在中午前后，南部温度还是偏高，而目前全台的即时温度，哦，全台现在最高温在高雄旗津29.1度，一样就是高屏还有台东，哦，甚至台中彰化现在都也有到28度哦。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北部25到27度左右。然后中部的话25到27，东部也是一样哦，离岛现在是24到25度左右。

翁玉君的歌声月牛怎样？哎呀，今天出门的时候看到几条够碎的月牛，小小巧巧像珍珠一样哈。通常每个月月亮最圆的都不是在15，有可能是在16，有可能在17哈。哦，4:11啦，尽管我是雅玲哦，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出口匝道，特别留意哦，大货车刚刚抛锚了哈。有段会车够重，听你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把揪的背后给拜托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大货车停你家哈，谢谢。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嘛是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个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好，4:15了。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啊，南下在165.7公里过大甲内二线上面情形，也是有车子故障停在这里呢。哈，涉及抛锚车停在国三南下165.7公里过大甲，务必留意内二线过大甲内二线，爱注意哈。然后国一是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大货车故障停下来了，这也几分钟前刚通报而已哈，一定爱注意，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波枪，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江志峰的歌声《梦月想你彼一暝》。好，现在时间多多好，4:2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有两个点都是有抛锚车，把酒人在背后跟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哈。那路况方面，就是要注意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是大货车停在这里。而原本国三南下过大甲内二线故障车已经排除了，无告刚起来了。好，但是台61线哈，最新通报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哦，动物被撞到了，经过要留意哈。这个才刚通报而已，所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来自冰球乐团唱的《有点喜欢》，4:25了。在国一的南下顶经系统接国时西向出口匝道，要留意那台抛锚的大货车哈、哦，拜托姐。然后台61刚通报不久，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乙线动物被撞到，也是要留意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哈，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顶金系统接国时的西向出口匝道，要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停你家哈。而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了。再来，目前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外二侧有作业哈，以及在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那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的外二侧，南下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侧都要小心施工的情况。国三是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而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这边也有工程。国五南下呢过石顶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Hot Summer 这个节奏非常适合打瞌睡虫，来自 FX 所唱的歌曲。4:36啦，来，有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南下顶金系统接国石西向出口遭到大货车抛锚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那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也是爱注意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声声夸美。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夸夸来，开车也请后胸胸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下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4: 关心您。

4:4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因为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嘿。而台61北上52公里哈，永安前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有一个年轻的男生哈，说他的姐姐哈，平常总是抱怨自己的薪水很微薄哈，哎，就突然有一天，这个姐姐回家开的一台名车哦，家人都觉得奇怪，啊，你哪有钱买这台车啊？哎呀，说这个姐姐是高中时期哦，是全日本大赛的羽球选手哈，那后来就是到一家这个设备制造商去上班啊 ，OK 哈，运动员没有做，去当一个上班族啦。他说薪水真的很低啦哈，直到有一天他开着一台跑车回到家，他弟弟想说，你到底现在是在做什么，你哪这样好呀，为什么有这个钱哈。那真正让他震撼，终于知道答案了，一周以后他就是用手机，然后在网络上收看自己最喜欢的女直播主，收看他的那个直播，结果呢，对方的滤镜突然故障，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网络上他都会透过滤镜，然后那个因为那个直播主的滤镜故障了，哎呀，这个男生赫然发现啊，天哪，他每天最爱看那个直播主竟然是他姐姐，哇哇，有滤镜跟没滤镜，你看用了滤镜以后连亲弟弟都认不出来这个男生说他当场傻掉，手机差点摔下来他说他不知道他长期支持的，而且他还投了很多钱的直播主竟然是他的亲姐姐，哎呀，他说那个因为滤镜故障啊，要不是滤镜故障他一直都不晓得哈。后来他就问他姐说，你是在做直播吗，他姐就承认了，然后干脆把弟弟找进来哈，来帮忙拍摄跟做后制他说他的冲击非常大哈。好，

现在因为有很多人靠直播，他也可以活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外电报道里面比较有趣的啦，就说为什么这个有开滤镜跟没有开滤镜，开了滤镜连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爸妈或自己的弟弟也都认不出来。哇，滤镜万岁。

哦，余佩珍，很无厘头的一首歌，给那里听起那样你那也加热啊，哈，而且还那个含着冰块，然后对着电风扇吹，哈，真正想办法看要怎唔通热到冻袂掉。这是很直接，直接抒发对夏天的不满。

哦，江正月讨厌夏天，因为呢，就是不想要那么早起床。这个时候太阳真的由不得你赖床呢。不然夏天其实最大的一个祝福哈、哦，你知道春花秋月哈、哦，然后夏风冬雪，夏有凉风，感觉真的很好哎。来，热人的孙清风吹目睭。今天来的路上觉得还挺凉的呢。

4:56了，目前在国三啊，北上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都有工程经过，要小心啊。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5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万二侧，还有南下在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侧有作业哦。另外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万二侧这里也有作业哦。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在内二侧有工程，以及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施工中。国五南下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啊，以及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在桃园这边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高温、炎热的天气了哈。即便在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已经有29.1度了，在高雄旗津，基本上现在超过28度的哈。高雄，然后屏东、台东、花莲，以及台中、彰化、台南都有。哦，中南部温度比较高。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北部高温是25度，然后东部最高25，离岛也是一样哦。那另外目前有长浪讯息提醒，在宜兰、苏澳、花莲还有台东的成功、台东、兰屿跟马祖都有观测到 1.5 到 2.5 公尺左右的浪高啊。

哦，阿妹的版本《夏天的浪花》带了一种 disco， 然后一种复古的风情。接下来来一下拉丁的热情，两首歌都很海边哦。看到的风景哦，哇，好多泳装啊。

Despacito， 西班牙文说倒倒啊来，慢慢啊来，这是 Luis Fonsi 还有杨基老爹，两个都是波多

个的歌手，而且这一首歌2017年就已经出来了，哇，神曲神曲，总是呢在夏天里面听到以后，你就觉得真的是挺嗨的。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要注意避开哦。而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还是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新的路况已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鱼池呢，这是我们台湾重要丝瓜的产地，那大部分他们依赖的是昆虫的授粉，但是现在因为气候变迁、农药的问题还有环境污染，这个野外昆虫授粉的族群越来越少，那影响到丝瓜结果。所以呢，鱼池乡公所最近呢透过野放蜜蜂来改善，然后呢他们最近是在投射地区来放这个野放的蜜蜂，放了好几箱的蜜蜂，那希望蜜蜂可以来帮忙吸取花蜜，然后来传就是花粉，它会顺便把它带着走，希望能够提高这个丝瓜的结果率，而且也可以推动蜜蜂的富裕，这个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的平衡其实是蛮好的。好，也就是呢把整箱的这个蜜蜂带到丝瓜园里，这样他也不用飞上远，一抬头就有了。哦，现在其实种丝瓜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有的那个丝瓜园如果比较临近产业道路，然后有那种路灯的，那个 LED 灯好亮啊，那个太亮的灯丝瓜其实也长得不好。

哦，进步啊，生菜粿，以前意思讲啊，你是做衰，但是今嘛啦是进步啊，当生菜粿，因为菜粿的行情比较好呢。这是个问题，这个可以做那个像计价来报得啊，吼，那你价你也搞啊，你哦。哦，五点二十二分哦。目睭白吼金吼，千万唔通度孤呢。来，NG 妹拄着关东牙，听的是李千娜的版本。

好，现时间嘟嘟好5:2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要注意动物被撞到的情况，还有现在在国一这边呢，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的外二侧，然后南下是投入到新竹系统内二侧哈，工程都还持续着。然后国一还要留意是北上投入到投份外二侧也在施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西屿乡这里有赤马牛心湾，那这边的石户因为年久失修，然后户角逐渐流失，最近西屿乡申请了文化部的补助，在6月1号的时候依循古礼举行动工的典礼。赤马牛心湾里边的这个内户建造的年代已经不可考，那在这边老人家只知道说当初是没有的，而只是呢做的一座说是圆弧形状这样的一个石户，然后后来是为了让渔获更加丰盛，慢慢改建增建所谓的户房，至少知道了至少已经超过170年以上历史了这里面有一个传说啦说是在当年呢，这边有一户人家的女儿从内安的薛家嫁到赤马湾的杨家，然后那时候这个她嫁的夫家呢算是种田，然后呢生活就是那个女孩子家里边家境是比较好的，所以娘家这边担心说女儿嫁过去生活太清苦吃不到鱼，所以就做了把这个牛心湾内户作为陪嫁嫁给女儿，希望说让她夫家每天都可以吃到鱼。哎呀，真的是娶到一个好某，看也

0: 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2: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5:30哦，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好，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头乌道头份的外二侧，还有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中，以及北斗到园林外二侧哦。那南下是头乌道新竹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国三要注意北上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湖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在内二侧哦。国三还有南下过竹田系统在坎顶前外侧施工中。国五南下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哈。还有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哦。随即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铃。

哦，这91动力火车一起合唱的歌曲，欢迎光临，5:36了。夏天的太阳，透早跟你讲欢迎光临。它虽然是清晨，但是它已经吼，真的很有 power，很热情了哈。哎呀，所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突然感觉阿弥看到月娘的时阵，特别特别清凉。5566，月儿光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5:4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有新的路况也当包穷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下，现在买很多加工食品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会列出包装上，会有列出里面的一些成分，哈。那现在很多人因为健康的需要，所以它是需要减糖的，所以有很多的这个食品啊或饮料上面会打出所谓的无糖或无添加糖这样的口号。但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有一些写无糖啊，但是为什么吃起来是甜的哦？营养师提醒要注意哈，有时候文字的那种解读哈，你真的要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好，所谓的无糖，它如果标示无糖，指的是代表这个产品每份所含的糖分低于 0.5 克，而且不能包含任何本身就是糖类的成分。但是你说奇怪，它既然说无糖，那为什么吃起来是甜的？你注意看，它通常都会有所谓的甜味剂。好，甜味剂阿斯巴甜，尤其阿斯巴甜是比较常见的，也有加的是甜菊的糖，也有木糖醇，哦，那不管是人工合成还是天然萃取，甜味剂通常是经过高度加工，哦，所以有一些人肠胃不适啊，你如果是天天吃，你累积的量比较多的话，也容易引起胃肠不适，哦，那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哦，代糖或者是甜味剂，它就是让你吃起来甜的，那甜味剂吃太多其实对身体并不是很 OK，哦。

还有一种它上面写的叫没有添加糖 No sugar。 好，没有添加糖不代表里面没有糖分，为什么？因为它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像是蜂蜜果酱糖浆、哦、这些的成分。那有一些像是就是说它没有像那个所谓糖浆这样高糖的成分，没有额外加糖，但是水果蔬菜或乳制品里面有一些本身，尤其水果本来就有果糖，那乳制品里面就有乳糖、哦、所以比如说以那个综合果汁蔓越莓、哦、蔓越莓果汁上面它标榜没有添加糖、哦、可是呢成分里面，因为如果你自己也是看看在家里面，你单纯只打蔓越莓汁，哇，有的人说哦，怎么那么酸啊，喝不下去。所以通常你看到那个综合果汁它还会加了一些浓缩的苹果、白葡萄或梨子汁，这个、本身就是甜的，它是天然水果，它的确没有加糖，但是因为这些水果本身就有果糖、哦、所以、哦、如果说你是因为健康的需求，你要选择说不加糖或没有添加糖，但是你要注意那个文字上真正的意思啊、哦、还有就是虽然水果哦，我们觉得说水果啊这个营养丰富啊对身体也很好没有错，但是水果要适量，因为水果很多水果里面有高果糖、哦、这个果糖吃太多对身体来讲，我们呢就是在代谢方面，尤其大部分的果糖必须经过肝脏来代谢、哦、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哦、瘦瘦的，但是呢他如果把水果、哦、一天哦吃好多，你要小心脂肪肝的问题啊。

哦，甜，黄飞李子生的歌声，吃物件不一定爱遐甜吼，这是心意啦，当好你甜一甜甜啊嘞吼。刚刚说这个吃水果要适量，不是说不能吃哦吼。台湾是水果王国，对吧？那规矩一下你这，一下你要喝加，但是很奇特，就是说现代人吼，就是喜欢那个吃很甜很甜吼。然后呢，连带的农民就会被要求说想办法种水果都要种到那个甜度很高的。农业专家也会被农民要求，拜托你拿这什么新的育种啊，一定要齁把那个甜度拉起来这样子齁。但是其实听过很多很多农业专家讲，那个水果真的要好吃，酸甜的比例一定要对齁，不是只有甜的赛啊齁。不过这也是消费者，因为我们现在好像很习惯那些规矩是很甜的，对吧？齁，甜的配滚水那种齁。妹妹是翁来齁，那个翁来有的好像泡在蜂蜜里齁，甜一部分齁。现在叫你吃酸的翁来，你敢会看不见齁。齁，虽然土凤梨会被成做成凤梨酥啦齁。阿哥实在，如果让你吃新鲜的鲜果齁，其实真的酸甜比例不是只有甜，也要适度的酸，又好吃又健康啊。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已经是5:56了，尽管我是雅玲。基隆文化观光局说啊，今年是他们推广淡南古道旅游进入10周年的纪念，然后又是基隆400年的活动登场，所以他们有规划了一个叫暖暖慢旅深深呼吸的主题活动，在7月3号、11号、25号要结合呢这个淡南古道走读自然疗愈还有文化体验一些游程，从6月2号早上10点开始开放报名。好，淡南古道当然就是在北台湾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很有名，也是热门景点。好，那以往是淡水厅到格马兰厅来往的重要路径，横跨了新北、台北、基隆、宜兰，这是台湾第一条国家级的绿道。而基隆的暖暖是淡南古道北路跟中路的起点，所以他们现在有相关的，也就是说可能很多山友啊，那个淡南古道立马走过几十遍了，对吧，但是自己去走跟有人带着这个导览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这也是蛮有趣的另外的一种视角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一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哈。还有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要留意。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的外二侧，还有北上北斗到园林外二侧，以及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国一南下也要留意投入到新竹系统内二侧的工程，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二侧，以及南下呢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的工程也都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桃园这边有起雾的现象，要注意。好，再来，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哦，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这边有29.1度了哈。现在在

高雄、屏东、花莲，还有台东以及台中、彰化、台南，局部地区都有超过28度了哈。好，那以今天中午前后呢，今天的高温提醒又给台南说会到38度啊。再来云林嘉义县、高雄、屏东、花莲黄色灯号，要注意，有可能哈，至少34、36左右啊。北部今天的最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是34哦，那东部的高温的话是32度，离岛最高也有31度哦。今天也是走烤番薯路线哈。

哦，就是陶喆 A1J 唱的 Hot Hot Summer， 虽然标题是这样，但感觉应该是吹的冷气，因为没有那么热的感觉啦、哦、接下来这走的是挥汗如雨的夏天，因为是胖子的夏天。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oin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尽管我是贾玲，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这边哦，车子抛锚停下来了，那就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有车够重哈。听你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到这里，务必留意故障车哦，谢谢。还有国一现在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排除，尤其国一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先前是因为施工封闭哈。那当然，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桃园呢，有四座的神农庙最近串联起来，要推出所谓的丰收之神2026桃园神农丰饶祭啊，同时把四间这个主祀是神农大帝的庙宇啊联合起来，然后办出这样的活动。那其中有一个比较吸睛的

在这个庙会活动里面会看到那个头旗啊。那今年他这个轮值的头旗是由工艺设计师叫李玉生他所统筹设计的啊。这个设计师看起来蛮年轻的啊。好，然后他呢把桃园市的市鸟台湾蓝雀跟最近这几年在杨梅龙潭大溪这边哈富裕的珍稀物种，就是赤腹游蛇这样的意象，把它呢做进这个头旗里面哈。哇，有古老的信仰，但是也有很新形态意识的这样的一个头旗的设计哈。哦，那桃园这四大神农庙啊，他们神农大帝的一个角色哈，也蛮特别的。有的是黑脸，然后藏白藏草药；也有是白面，然后呢走的是文青路线哦；也有是穿着官服或者是传统的树叶披肩的形态。啊，总之就是把神农藏百草那样的意象要凸显出来哦。我小时候哈，崇拜那个神农氏啊，因为觉得哦，他可以吃那么多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但也佩服他啦，哦，胆子好大哦。所以我小时候偶像之一是神农氏。

好，曾立新加上阿基，这位还不请问观客跨老 Z 哦，先前才告一段落的那个金门银城隍哈、哦，然后金门银城隍有非常大的特色，就是他们那个教班的脚步，那简直不是在那个扛轿，那个叫做扛着神轿跳霹雳舞哈、哦，花式舞步，好炫好炫哦哈、哦、今年如果已经错过，明年请早啊、哦。那个金门的银城隍真的是太经典了。好、哦，6:20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二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二西行8公里过机场系统，务必留意路肩哦。有一位民众往西行走当中，已经有通报处理哈。阿姆哥呢，如果说你已经来到国二西行8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附近，务必留意路肩哈，有民众在路肩往西行走当中。好，再来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有动物被撞到。而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的加速道要注意有抛锚车停在这里，以及国一北上368.3公里高雄哦外二侧哦掉落物是木椅，一个椅子让你家哈、哦、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卡多家，在国一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要注意哈。继续打一下瞌睡虫，把你的功夫亮出来，重点是把酒杯不能喝啊。

哦，再过几秒，6:24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二哈、啊，国二在5分钟前通报的国二西行8公里国际上系统路间，有位民众往西行走，这是5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啊，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国道上哦、啊，多加留意，拜托拜托。而国一的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要注意有车子故障停在这里了，以及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有木头椅子让你加。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洞被撞到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已经六月了，进入毕业季节。你觉得在毕业典礼上看到最多的花卉是什么？通常看到比例比较高是向日葵哈。好，向日葵象征把阳光送到心里，因为好像也不适合送玫瑰啦哈。然后呢，高雄这边有奉新高中他们的毕业典礼啊，家长会长亲手花了半年，将近半年时间，亲手编织的688朵的向日葵送给毕业生。通常看到都是买的向日葵，这亲手编织出来的花倒是蛮特别的。

过得很快，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0: 哦，很适合毕业季的歌曲《时空宝藏》，来自化学猴子。
1: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2: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3: 温蒂漫步。

0: 要特别留意，这大概是12分钟前通报的讯息哦。在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路肩，先前它是在西行八公里这个点哈，12分钟前，然后在这个路肩有民众往西行走哦。好，再来国一的北上 353.1 公里冈山前加速道，务必留意有抛锚车嘿。以及北上 368.3 公里高雄外二侧掉落物，是木头椅子啊。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南下在176到177公里台中前哦，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哈。倒是有个讯息排除了，原本台61北上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咯。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3: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民的这些标示。
2: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晨基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研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3: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4级、5级、6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2: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91.6%，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7.5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5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是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十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10年前成长将近3倍。
4: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94.24%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十年来最高的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

0: 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它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1: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7分哦，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有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要注意连结车自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一南下过高科要特别注意内线哈，大台车自撞的事故。还有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5: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是多云，气温25度，然后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天气晴朗，那澎湖及金门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谢谢。6点39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感谢。原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民众往西行走，现在说巡视之后已经没有看到了。但是哦，国一才几分钟前通报的南下过高科内线有连结车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配套，以及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要小心。那国一的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掉落物是木头椅子啊。国一还有南下176到177公里台中前中内侧要米亚到李家。国三是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谢明友诶，怪下瓜底刷里，而且他用那种雷鬼音乐节奏，感觉真的很放松哦。现在呀，然后空气这么新鲜，可以吸好大一口气啊。6:44，总是在无闲的时阵，特别想要出去玩，好奇怪啊！啊，真正有空出去玩的时候，各种吼，这是我最近的生活情境。好哦，现在国二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二西行19.5公里过莺歌系统，留意内二线这边有两台车刚刚发生了事故，而且现场已经出现回堵的情况了哈，务必留意国二西行19.5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要注意，还有回堵哈，要多点耐心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连结车自撞事故也刚通报不久哈。

哦，summer samba 很适合在夏天清晨，阳光还是走那个叫什么亲和力不错哈，还可爱。到套中岛时阵呢，真正够人玩，恰北北。好，6:48了，目前在国二西行19.3公里过莺歌系统，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2台车发生事故，而且还有回堵的情况哈。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连结车自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先前在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呀。随即哈，倒是国一的两个情况排除了，北上高雄外侧幕已掉落，还有南下台中前中内侧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我们来想一下，有一个新的研究，科学家设计出六天就可以自我分解的活塑胶，塑胶还有分活的，为什么说它是活的？塑胶制品通常是一次性使用，然后呢，这些聚合材料很难在自然环境里面自然去降解，所以现在研究人员希望从源头可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开发有含微生物的活塑胶，然后设计呢，就是它在温度高于50度的时候就可以自动分解聚合物，不会产生微塑胶。好，大部分塑胶用途很短暂啊，但是呢这一用啊，在环境残留千百年，很久很久以后它都还会停留在我们的环境里，然后它就算降解，它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微塑胶也会重新进入我们的食物

链哦。人类真的这个塑胶当初发明的时候就怀疑，但现在觉得真的有一种自食其果的感觉哈。那为了解决塑胶垃圾的危害，很多科学研究者一直在思考，可不可以直接就把分解机制可以纳入材料里面。

后现在一个最新的研发，他们用的是枯草芽孢杆菌，把它改造以后让它产生两种聚合物，可以降解，有降解酶，也就是说他们呢就是产生了这两种酵素，可以去比较有效的去降解这个聚合物、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用这个枯草芽孢杆菌把这样的把它迁入到聚合物里面，就形成所有的活塑胶。它呢在被活化之前，这个微生物被活化之前它一直是在休眠，但是当塑胶呢被加热到超过50度以后，这个孢子就会开始变化，然后它会在六天里面把塑胶完全降解。那现在这项技术只限于 PCL 塑胶，那考量到说大量的塑胶最终进入海洋，所以这个科学团队最新的目标就希望下一步可以开发在水里面活化的活塑胶系统。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决明子所演唱的 Love Love Summer。 好，夏天有很多款啊，这种是要出去玩那一种，难怪这么嗨这么开心。哦，6:56了，目前在国二要特别注意西行 19.3 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而且现场已经有回堵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有连结车自撞事故，以及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在这里哦。国三的话，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先前有动物被撞到，而北上42.3公里土城内二线也有掉落物哦。好，来讲一个非常卡哇伊的新闻。日本呢有一个年轻的这个直播主，好，他因为家里边呢养了一只10岁的柴犬，然后还有一只这个小猫哦。那他平常就会跟网友来分享他们家宠物可爱的模样，重点是时不时他会开一下直播哦。结果有一次他开直播的时候，哎呀，突然想说要帮家里边的宝贝弄一下他的那个晚餐，好，暂时离开座位以后忘了关镜头，所以他到厨房去了，那直播的镜头一直开着，谁在镜头前面？他们家这一只柴犬，哎呦，可能平常看主人看惯了啦，哇，他在这边开始直播起来了，还会转不同的角度，结果呢就在这一段期间那个粉丝抖内的收益飙破他这个频道的记录。这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如果你觉得流量不怎么样，那不如让我们家的宠物上吧。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就在那边又吃的平安哦，适度补充水分，不能去掉酸呢。我是阿玲，咱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342.5公里哦，过高科内二线这边有连结车的事故，现在国五队建议用路人提前下路竹，避开这个事故点呢。而在南下23.8到25.7公里过圆山，外二线有掉落物。另外，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国三是北上42.3公里土城内二线有掉落物，还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原本国二西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两台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六最新通报哦，务必留意事故点，在国六西行1.8公里过旧正内侧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6月2号星期二的金广早点名。目前在南下的朋友呢，在陆主要往高科方向的朋友务必要注意哦，一早在南下 342.5 公里的地方，就在高科交流道刚过不远处有连结车自撞的一个事故。那目前在处理这个事故当中哦，已经进行了全线道路的一个封闭了，现在在脱掉。那目前南下呢，这个 342.5 公里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现在占用所有的车道，在进行脱掉当中，后方的车子全部都是停下来在等待的，那现在已经出现了定点的一个情形了。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暂时不要再利用这一段路来行车，也就是说呢，你原本打算要利用高速公路南下陆竹交流道入口上来的朋友呢，请您不要再从陆竹交流道入口上来了，请您从下方的平面道路行车，从这个高科呢再进入高速公路。这个事故点就在南下 342.5 公里的地方，就在这个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所以呢你不能够从高科上来，就必须要从冈山再进入高速公路了。我们要再次提醒，在南下 342.5 公里的地方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因为有这个大货车撞护栏的一个事故，现在全线道路都是封闭，进行事故的一个处理脱掉当中，所以我们特别提醒朋友不要再从陆竹来进入高科，那当然也不要再从这个高科交流道上来了，请驾的朋友呢直接从冈山交流道的入口再进入高速公路往南走，现在这段路是定点不动的。高雄市的小港区在翠亨南路76号就在驾训班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S.H.E 所演唱的《我爱烦恼》，高速公路在南下的 342.5 公里就在高科交流道路段的事故，目前呢依旧是占用了全线的车道，在处理拖吊当中。好，刚刚呢我们就在确认说，到底这个南下的高科入口能不能够上来呢？好，现在确定的是可以上来的哦，在南下的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是可以上来的。这起事故呢，它就在南下的高科交流道介于出口跟入口当中，所以呢可以从入口匝道来进入高科交流道，但是因为南下的这个路段呢，它是过了高科出口之后发生，现在全线封闭进行处理当中。我们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在这个陆竹交流道就要赶快下高速公路，那么在这个原本从陆竹要进入高速公路的朋友就不要再进来了，因为一上来这个地方全部都堵住了。那么你可以利用下方平面道路，从高科交流道入口再进入高速公路，然后继续可以往南走。这个事故呢在刚刚一早发生，是一部大型车自撞护栏的一个事故，那原本呢它是占用了内中车道，现在进行事故车辆一个拖吊，全线道路都是封闭的，后方已经定点不动了。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呢提早避开哦，在陆竹交流道就先下高速公路，从高科交流道再进入高速公路往南走。还是尽量避开哦。刚刚看了一下呢，车辆有稍微挪动一下，目前外侧车道呢有开放让车辆通过了。在高速公路南下，我们所提醒的 342.5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这个路段的事故呢，刚刚呢看起来已经有开放外侧让车辆通过，但是通过的速度其实还是蛮慢的哦。我们建议驾驶朋友还是尽量的避开。高雄市区目前车多的部分，高雄市交通大队也通报辖区的路况，包含了在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还有在凤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车多，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车险的速度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的天气相对来说呢，大致上是稳定哦。在明天之前的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各地气温也都偏高。从这个4号开始哦，南方的水汽就会渐渐的增加。那从星期五开始，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各地就会转为这个下雨的一个情形了。特别呢，从这个礼拜五开始，礼拜六全台都是有雨的，而且礼拜五呢，说在南台湾可能就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今天各地都是偏热的，高温呢也大概31度35度左右，在我们中南部的内陆呢就会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在高雄地区白天温度呢是舒适当中会有一些热，从事户外活动要适时的补充水分，能够避这个闪躲阳光呢，尽量的这个闪躲阳光，避免过度的一个曝晒。今天在南部地区温度从26度到35度。

15分，在前阵的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现在有起事故。中山三路、光华三路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左营区目前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大中路沿线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在大中文字路、大中民族路往东要往匝道的入口，现在也都是车多，车行的速度慢。持续提供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342.5公里，在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呢，连结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呢已经开放外侧车道让车辆通过了，占用内中车道进行后续事故的处理，后方回堵到了陆竹交流道。我们还是提醒驾驶朋友，如果能够避开尽量避开，那如果说从这个方向过来的话呢，一定要多加耐心哦，因为呢内中车道是被占用，外侧车道有开放让车辆通行，一样都还在塞，相当的难走。改到了路线呢，你可以从陆竹交流道先下去，然后呢从走平面道路到高科交流道的入口，再进入高速公路，就能够完全避开这一段事故塞车的地方。

蛙夫所演唱的《晴天娃娃》。7:21，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哦。那这段路在中山路上通过的车子相当的多，务必要小心，要注意行车安全。高速路在南下从鹿竹要往高科的方向受到事故影响哦，这段路真的车行速度非常的慢，甚至都有一些走走又停停。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再多点耐心，能够避开改道尽量的避开。南下的 342.4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因为一早发生了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中车道在处理当中，只剩下外侧车道能够通过，后方已经回堵到鹿竹交流道了。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呢，尽量的避开从鹿竹交流道下去，然后从高科交流道上来，就能够完全避开这起因为事故塞车的路段。另外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男子交流道路段，现在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不好走的。利用台八八往高雄的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现在也是车多，车行速度缓慢的。前面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告诉我们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已经进入六月份，暑假就快要到了，因应暑假旅运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台湾高铁也宣布说，7月份到8月份实施暑期的增班，每个礼拜呢会增开22到29个班次。另外呢，在暑假的时候呢，有些应该说呢，很多嘛，就是有一些家里面可能呢，比如说少年啦、小朋友啦。好，可能要回这个爷爷奶奶家过暑假，所以呢，台湾高铁在7月份跟8月份也推出了少年优惠的专案，12岁到18岁的少年，如果搭乘指定车次的话，就可以享这个折扣，从7.5折到8.8折这个不等的优惠哦。那么这个票哦，订票呢，从6月3号的凌晨，也就是说在明天的这个今天晚上的半夜12点钟过后，就逐日开放预售了。

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的路段，从仁德服务区过后，车险速度就慢下来了。南下在仁德服务区开始呢，一直往南哦。现在看起来走走又停停的，车子非常非常的多。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留意，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事故点是在南下的 342.4 公里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持续占用了内中车道，在处理当中。目前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在仁德服务区过后，一直到路竹再到高科交流道沿线，看起来都是走走又停停的。我们还是建议驾驶朋友赶时间怕塞车，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提早的避开改道行驶。你可以提早在仁德系统就利用台86线改道，那么或者在仁德交流道就先下去利用下方平面的道路，那或者呢在路竹下去之后，然后再从高科上来，就能够避开这一段塞车的地方。

苏慧伦所演唱的《鸭子》。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的 342.4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路段一早发生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持续在拖吊中。那现在呢，中间车道也开放了，只占用内侧，所以呢，现在事故路段呢已经可以利用中间跟外侧两个车道来通过了，但是后方还是相当的塞。南下在仁德服务区过后呢，刚沿路看了一下，都还是走走又停停的。比较靠近事故点的地方呢，因为它开放两个车道，所以呢车流的一个舒缓就稍微快一些些了，但是在这个排队比较末尾的地方，比如说在路竹到仁德服务区这个路段呢，现在看起来也都还是走走又停停的。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真的要多耐心了，因为走走停停，有时候你油门一踩，然后呢，他马上前面车子就又停下来了，所以一定要留意一下车前的状况，油门一定要控制好。赶时间的朋友还是尽量的避开，那因为目前在仁德服务区过后一直到鹿竹再到高科交流道这一段路还是相当相当的塞。南下的 342.4 公里这个事故点就发生在高科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当中，它就介于出口跟入口当中，那现在呢是占用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可以利用中间跟外侧车道来通过，沿路也都还是塞，非常的难走。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路下方也是车多的，准备收听7:30的重点新闻。

美伊战争进入谈判阶段，双方持续发生摩擦。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交涉，借此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扬。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则在

0: 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经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跨部会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警政署自123年起将一坨咪纸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N 局弃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113年8月列管到115年5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一坨咪纸类毒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114年查获毒驾8659件，115年1到5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98%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2: 去年底到今年的5月份，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总共查缉了达17022人。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我们查获一托米纸类的案件呢，总共是5384人。
1: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骗集团专挑民众观看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上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不要因为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刑事局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4: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3: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前驻斐济代表陈银莲涉嫌在洛杉矶和关岛代表处任职时，不但诈领房租补助、侵吞3C等公务，还不时核销单据，金额达400多万。台北地检署依贪污等罪嫌将他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外交部前年接获检举，当时担任驻斐济代表处大使的陈银莲涉及贪污，因此将他调回台湾接受调查，并移送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陈银莲100年间派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时买了房产，明知只能请领600多元美金的房租补贴，却填具不实资料，每个月请领2000多美金，5年多内共诈领高达10万多美金。另外，担任关岛办事处处长时，不仅不时核销私人消费，还侵吞高档手机、平板、咖啡机等公务，金额也达2万多美金，同时还不时盘点，造成国家损失了2万多美金。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及贪污，依法起诉。台北地检署相位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6: 检察官一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侵占公有财物，刑法诈欺取财、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5: 检察院先前调查后认为他违失情节严重，已经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审理，而法务部发现他财产申报不实，重罚了845万元，也创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不实处罚金额最高的记录。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

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点36分，国道一号中山高，我们刚所一直在提醒南下342.4公里哦，在高科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拖掉完毕了，这个事故完全都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塞了有9公里远，所以9公里的一个车流呢需要些时间来消化。目前在南下的仁德服务区过后到高科交流道这一段路也都还是在塞，博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车流需要些时间消化，务必要再多点耐心。在7点半，各地的交通路况，我们也来关心一下。首先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英仁来提醒。英仁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国道一号南下342.4公里高科路段连接车自撞的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但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南下过了仁德系统要往高科沿线是车多的。以及台28线环球路在国一下方周边路段也是车多的，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往南子，北上的冈山地磅要往高科是车多的。国道10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国道10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状况。来到台88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沿线是车多的。台88东向的凤山要往大寮是车流量大的状况。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来到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要往水管路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往东的方向要前往路口匝道是车多的路段。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的路口也同样是车多的。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林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沿线，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要往南，从红平路要往中冈路沿线也是车多车流量大的状况。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小港区的翠亨南路76号在驾训班前面的路段，前镇区的中山三路和光华三路的交叉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高速公路南下在高科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后方的车流呢都还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南下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系统仁德服务区，然后再往南呢陆竹高科交流道沿线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多的，务必要多耐心，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那么若要下高速公路，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北上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上班时间同样也是车多，车线速度是比较缓慢的。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请陈汉全来提醒。汉全早。
1: 班班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辆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变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一线的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辆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中西区的公园路与直营街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南区在永城路二段52号前两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汉全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高速公路在南下的 373.9 公里，就在高雄端的地方，就是渔港路的这个入口过了之后呢，在这个高雄端末端的地方外侧路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
2: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两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2: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2: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4: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0: 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373.9公里，在高雄最末端这个地方外侧路间小货车爆胎停放，请小心。高速路在南下的路段呢，在仁德路段的往南呢，一直到鹿竹高科路段，沿路车行的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呢，从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鹿竹，然后再到高科交流道沿线，看起来还是车多拥挤的。那目前呢，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就看到走走又停停的一个状况了，务必要多加留心，一定要注意车前的一个情形，那要多预估一些交通时间。高雄市区目前在小港的高平17街跟高平22路口有事故，孔宅7街跟孔宅6街也有事故。

0: 续来关心的是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今天要请屏东县交通队的钟义成分队长来提醒交通路况。分队长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周边道路、仁爱路段及复兴路段车多，另外部道路部分，台一线和森路段及建国路段沿线往高屏大桥方向，台二十七线中正瑞光路口及台二十四线大连瑞光路口也有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稍早屏东地区有一起交通事故通报，是在烟埔乡逢错国小前的人行道有车祸 A3 车祸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另外施工管制方面，屏东市的民生路和自由路到和生路的中间有路面的改善工程，时间是6月1日至6月6日，施工时段为80至21时，施工期间采半半施工，单线双向通行，请驾驶朋友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慢行，并注意交维人员指挥疏导。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钟义成分队长的交通提醒。台线省道高南公路北上，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车多不好走。台线省道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持续车多。高提醒在小港区孔宅七街跟孔宅六街，还有在高屏十七街跟高屏二十二路都有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东区府联路167号的前面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另外车多的部分在中正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中正交流道下方利用中正一路要往东，府联路到高速公路下方现在车多，车险速度相当慢。
2: 哟，阿春啊，阿你穿个这么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3: 嘿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2: 哇，你生活嘛过个真精彩呢！啊，是讲啥物开车载你呀？
3: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爬爬照啦。
4: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先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53.1公里冈山交流道前的加速车道上有抛锚车，不过呢，这个故障车呢现在通报进来说排除了。

0: 7:53，台八八在西向大发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现在在排队。国道10号在西向 1.9 公里，就在顶金线吼交流道的路段内外车道当中呢，有拦截掉落。在国道10号西向的 1.9 公里，就在顶金线吼交流道的路段，家里朋友说呢，在内侧跟外侧车道当中有一个大的拦截掉落。台17线在南下的路段，就在这个大公路490号前靠近下甲路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后方车子很多。台南市的安定区在安定路一段，在派出所的附近也有交通的事故。国道靠中山高，目前在南下的路段呢，在仁德战备跑道车线速度很慢哦，看起来是走走又停停的，也就是说在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仁德战备跑道一直到仁德服务区，沿路车流量相当的大，车线速度慢了，有一些走走又停停的状况，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耐心，注意安全。南下在 342.5 公里高科交流道这个路段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后方车流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有一些路段呢，车型的速度有比较好走了，比如说从鹿竹要往高科方向车流的状况呢比较顺畅一些了，但是呢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段路也都还是相当的难走。
1: 好，我了解啊，多谢你的建议，我知道要怎么做啊。
2: 阿嫂啊，你刚才是跟谁在说电话啦？
1: 是412-8185。
2: 412-8185？
3: 嗯？
2: 这是什么？
1: 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如果有大家媳妇，或者是婚姻，家里的人相斗阵的问题，我就会打这支电话。因就会认真听我说，也会给我支持。而且有的建议也真正有效哦。
2: 哦，刚好我最近出来也有一些问题，不知道要跟谁说，这样我也来打这个电话来跟他们问看看。
4: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记得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台八八在西向的大发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现在呢也都还是在排队的。台一线省道高南公路北上，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持续车多拥挤。北上的国道一号在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还有。

我是徐富凯，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您正在做什么呢？在车上还是路上？用一杯咖啡和一首歌作伴，开始完美的一天吧。